0: 响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化制造部部长赵燕。
1: 我们整个工厂实现了数字化之后，首先就是对于整个流程和决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下一步呢，我们就会通过对智能设备的应用，然后人机协同，整个就是全场景、全供应链去打造，然后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转型升级。
0: 同样得到政策红利的还有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在智能化转型中，企业引进智能焊接机器人生产线，研发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其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已达 99.9%。 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郝亮：
2: 我们已经在通过这个项目呢，去年已经做了相应的申报，备案书都已经下来了以后，后续我们就是包括这个喷漆房呢完事做好以后，政府会做一个相应的资金的补助。
0: 从科技兴起培育到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壮大，银川市正加快构建梯次培育接续成长的创新主体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57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5家。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持续完善研发奖补、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支持政策，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银川市科学技术局高新技术科工作人员王志武：
3: 坚持分类指导、分层培育、梯次成长、链式壮大的工作原则，坚持完善育小、登高、升规、敬畏的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推动科技型企业梯队和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梯队协同发展。
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总工会近日联合印发《建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调处9项工作机制》，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融入劳动争议化解领域，通过全链条制度创新，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注入法治动能。
6: 机制聚焦矛盾源头预防，三方联动推动用人单位加大调解组织建设力度，重点在工业园区、大型企业聚集区设立专业化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整合司法所、民生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基层力量，构建覆盖乡镇街道、工会、行业商协会的调解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此外，9项机制还涵盖调解员能力提升、经费保障、法治宣传等内容，确保落地见效，标志着宁夏劳动人事争议化解工作迈入系统化、协同化、法治化新阶段。
5: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行业协会商会管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近日自治区民政厅对宁夏回族自治区行业协会商会章程示范文本进行了修订。
6: 本次修订突出了党建引领、专设党建工作章节，细化党组织设置标准，落实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要求，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机制，将党的领导贯穿行业协会商会运行全过程。针对部分行业协会商会法定代表人变更难、负责人任职不规范等问题，优化特殊情形变更流程，科学设定负责人任职上限。
5: 修订稿对会费管理作出规范，设立4级收费标准，严控层级，禁止浮动收费，同时厘清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等多方监管职责，简化议事流程，明确除换届大会外，会员代表大会可采取线上视频、线上线下结合形式召开，切实提升治理效能。
6: 下一步，自治区民政厅将督促指导全区行业协会商会对照示范文本修订完善自身章程，完善内部治理，规范履职行为，强化行业自律，全面提升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水平。
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5: 接下来我们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的消息。未来一周我区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5月20号到21号贺兰山沿山和中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
6: 根据预报，本周我区气温呈整体回升趋势，最高气温中北部地区在26到34度，南部山区在20到26度，最低气温中北部地区在10到19度，南部山区在6到14度。今天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到8级。
5: 另外，5月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我区贺兰山沿山、银川市东南部、吴中市东部、固原市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5月24号，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提醒朋友们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
6: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全区各地举行展览展示和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让群众在展示交流中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宁夏博物馆开展的线上线下系列文化活动，旨在打造全景式文博盛宴，让千年塞上文脉焕发新生。线上博物馆依托各大新媒体平台推出文物解码、文物竞猜、全民征集、探馆直播等系列互动活动，常态化普及文博知识。线下宁夏博物馆联合吴中市博物馆推出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及虚拟数字展览，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同时举办银发专场文艺演出、文博知识闯关、非遗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传播历史文化。当天博物馆还开展免费文物工艺鉴定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在中卫市博物馆持续至7月10号的时光所与三明市博物馆馆藏锁具展正式开展，展览精选91件工艺精美、时代特色鲜明的锁具，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展览还创新融合两地文化特色，将福建三明市传统铸锁工艺与中卫民间百家锁习俗相结合，传递出人们对平安美好生活的向往。河南游客吴志强：
9: 从明朝、清朝发展到现在，这个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锁具、不同的样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感受。
0: 中卫市博物馆副馆长孙学儒：
10: 围绕藏品管理、策展理念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有力推动东西部文化资源联合共享、互学互鉴，也为游客搭建多元文化体验平台。
0: 同时，固原博物馆与福建省漳州市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山海同辉、丝路共融、闽宁露丝与海丝出土文物特展在固原博物馆展出，钱币、瓷器、丝织品等200余件文物集中展现了陆海丝路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实物见证。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期间向市民免费开放。在宁夏水利博物馆，自治区水利厅联合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举办系列主题活动，活动以双遗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为核心，宁夏引黄古灌区与西夏陵世界级双遗产联动，讲好新时代宁夏文化遗产故事，更续中华文脉，同步开展文化讲堂、奇石版画展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魅力。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11: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境活动，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同时呢，还将我们实体展馆呢进行了这个数字化的转变，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通过手机来云游我们数字展示中心。
0: 据了解，作为保护传承的重要阵地，宁夏水利博物馆自去年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文化传播作用，推动千年治水文化焕发新活力。
5: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联动西夏陵博物馆推出双遗要塞上、河渠硕古今主题联展，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两大稀缺资源深度融合，集中展示宁夏双遗资源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
6: 本次联展以双遗交汇为核心亮点，打破了博物馆之间的资源壁垒，实现了跨界融合。展览特邀了西夏陵博物馆忍冬纹、徽陶、条砖等13件珍贵

0: 除了常规的心电图、血压监测、肝肾功能检查等项目外，针对不同职业的工作特点和健康风险，量身定制了差异化的体检项目，实现全面升级。你像快递员、外卖员重点筛查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侧重甲状腺和颈部健康，环卫工人、保安则加强血脂四项和肺功能筛查，真正做到因人施策，精准把关。
1: 工作中，自治区工人疗养院移动体检车开进了工会驿站，物流园区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便捷服务，同时呢，所有的体检报告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劳动者做完检查以后登录职工之家 APP 就可以随时查看，各项指标呢一目了然，检后的会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发现重大异常及时电话通知，跟踪随访，确保健康服务有始有终。
0: 今年银川市总工会计划为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保安员、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计1.7万人提供免费体检服务，采用定点体检与上门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让更多一线劳动者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健康关怀。
1: 明知违法仍屡教不改，将建筑垃圾非法倾倒至农业用地里。最近呢，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联合了公安等多部门，精准布局，跨区追踪，成功捣毁了一处长期非法处置建筑垃圾的违法窝点。
0: 此前，执法人员巡查发现，添加产业园区内存在私自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场所，非法收集转运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多次在该园区查获勾臂车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依法暂扣涉案车辆，并且移交立案查处，也多次对涉案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但是当事人漠视法规，屡教不改，持续从事违规处置建筑垃圾活动，治理乱象屡禁不止。
1: 为了彻底根除顽疾，斩断黑色利益链条，金凤区综合执法局联合属地公安机关深挖溯源，锁定非法转运涉案车辆，摸清违法倾倒路线与地点。5月11号的17时左右，执法人员顺继追踪至西夏区兴经镇曲口村，当场查获了正在农业地上实施违规倾倒作业的违法行为。现场可见有数十亩的农用地被非法侵占，多台铲车挖掘机正在违规挖坑填土，土地资源遭到严重损毁。
0: 行动中，综合执法工作人员及时固定现场违法证据，迅速联动西夏区综合执法局渣土执法中队、兴经镇派出所，当场查扣全部涉案作业车辆，依法传唤涉事人员，全力加快案件查办进度。截至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1: 5月18号，记者从固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固原市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突出问题，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全力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截至目前呢，已经排查发现线上违法视频及广告36条，涉及的食品已经全部下架，视频全部停播，立案处罚5件，罚没2.2万元。
0: 随着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的兴起，部分网络食品经营者利用话术诱导、剪辑特效、虚假评价等手段，夸大产品功效，甚至混淆食品、保健食品与药品的界限，令消费者防不胜防。此次专项整治将网络交易平台、直播电商、短视频平台列为核心监管阵地，把网络食品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及广告发布代言主体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实行全链条监管。
1: 在保健食品领域，固原市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了保健食品夸大功效、谎称治病防病的行为，对普通食品违规标榜保健作用、刻意混淆与保健食品药品界限的，一律从严查处，同时严肃查处假借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专业人士名义虚假推荐以及伪造篡改检测数据、误导消费者等违规行径，督促经营者如实披露产品功效、适用人群等关键信息。
0: 针对短视频带货、直播营销中的误导消费者乱象，固原市重点整治利用直播话术、剪辑特效等手段虚构食品成分、产地、质量、功效的虚假宣传，严查虚假刷单、伪造评价、刷量制造热销假象，以及借养生科普、健康分享变 变相违规宣传，营造虚假消费场景。

0: 到下单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压制平台和发布主体责任，斩断虚假营销的利益链条。
1: 为提升整治时效，固原市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格局。线上呢，依托数字化监管工具，对重点平台账号、食品品类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深挖违法线索；线下对排查出的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形成有力震慑。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近日，银川市西夏区居民王先生遭遇假冒抖音快递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操作他的手机，那么眼看着138万余元即将被转走，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分局反诈中心及时收到预警，接警后，反诈民警联合社区民警、治保委队员火速上门，当场断网锁卡，成功拦截全部资金，帮助王先生保住了大额财产。
1: 这成功的拦截案例源于银川公安构建的信息预警加技术反制加落地劝阻工作闭环，针对电诈手段迭代快、隐蔽性强的特点，警方变被动打击为主动防御，以侦查反诈中心建设为牵引，聚焦远程控制、易感人群等高危场景，搭建了智能预警模型。其中远程控制类的诈骗预警模型已经累计预警完损1270万余元。
0: 为确保预警处置快准稳，银川公安推行红橙黄蓝四色预警机制，紧急高危预警依托110指挥系统秒级派警，数据见证成效，日均外呼预警电话2000多通，保护性止付账户20万个，当面劝阻7.7万人次，高效处置各类预警信息113.73万条。自去年8月打击治理电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银川市实现预防后被骗案件零发生。
1: 目前，银川市公安机关已经初步形成涵盖9大功能的侦查中心平台建设框架，构建中心指挥室加4个工作组加多个警种部门一体化研判架构，推动侦查力量从分散单一向集约高效转变，同时协调金融、通信、互联网等单位打破数据壁垒，持续优化预警模型。仅今年的1季度，银川市电诈案件财产损失分别同比下降了52.2%、39.4%，破案率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
0: 接下来再来和您分享一条暖新闻：两次下水救人，我们要为民警吴世平、辅警王泽明点赞。5月10号17点多，银川上海西路派出所接到群众的紧急报警，说有人在河面意外落水，情况危急。接警后，民辅警立即携带救生装备驱车赶赴现场。
1: 到达现场之后，民警发现有一名年轻女孩漂浮在河面上，受到水流的影响，正在往河中心漂移，溺水风险极高。危急关头，52岁的带队民警吴世平当机立断，穿戴好了救生装备，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游向女孩，借助救生工具拖住她的身体，小心翼翼地将她向岸边转移。
0: 就在救援女孩的过程中，女孩的母亲闻讯赶到，见到女儿落水，情绪瞬间崩溃，不顾现场人员劝阻和自身安危，贸然跳入河中，导致救援形势再度升级。辅警王泽明沉着应对，立即开展2次救援，一边安抚女子情绪，一边全力托举她的身体，与岸上的同事协同发力，成功将其营救上岸。
1: 短短数分钟内，民辅警2度下水，在冰冷的河水当中与时间赛跑，最终将母女二人全部安全救至岸边。上岸之后，浑身湿透的民辅警没有及时的休整保暖，第一时间配合医护人员对母女二人进行了身体检查和应急处置。经过确认，母女二人均无大碍，生命体征平稳。随后，民辅警默默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坚守执勤。
0: 警方提醒，春夏季节气温回升，市民临水休闲频次增多，溺水风险随之攀升。傍晚时段，河面风凉水冷，视线不佳，水流和水位变化隐蔽，极易引发失足落水的意外。所以呢，请市民要务必提高安全意识，远离临水无护栏危险区域，妥善看护未成年人，千万不要靠近或者是攀爬水边堤岸。如果发现有人员落水，千万不要徒手贸然下水施救，应该在第一时间来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就近寻找救生圈、长绳、竹竿等工具，在岸上借力救援，保持冷静，科学处置，避免 免悲剧发生。
1: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银川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盛世颂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线上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0: 本次线上征集活动时间为5月15号到6月10号，参与范围覆盖全区。那凡区内群众合唱团、民间大众合唱团、基层自乐班等群众文艺团体，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均可报名参与，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域互动，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具体的参与细则及报名方式，您可以关注自治区文化馆的官方公众号来查询了解。
1: 活动采取了线上征集遴选、线下集中展演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与文化底蕴，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汇聚宁夏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家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力量。
0: 昨天记者从银川市体育局了解到，银川市拟于6月举办喜迎17运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那么即日起到5月20号18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银超会徽设计方案。任何热爱设计、关注银川体育事业发展的个人、团体、机构均可参与。
1: 银超联赛作为喜迎17运的重要配套的赛事活动，旨在通过会徽设计征集，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彰显足球运动精神与银川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具有辨识度和传播力的赛事视觉符号，营造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
0: 届时，银川市体育局将组织专家评审团对所有投稿作品进行资格审查和初步筛选，选出10件入围作品，最终评选出作品1件。中选作品呢，将获得现金奖励，并且颁发荣誉证书。入围作品各奖励这个纪念品1份，并且呢颁发入围证书。
1: 所有的作品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发送至邮箱。那么邮件的主题呢，统一命名为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的赛会会徽征集，加作者姓名或者是单位名称，再加联系方式。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地址啊。
0: 另外呢，还有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呢，将于2026年5月23号周六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举行。那活动期间会对市区的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我们来了解一下管制区域：贺兰山路金波街至栗子园街，然后还有金波街红景巷、栗子园街、金波街延伸段的红景巷到怀远路、栗子园街延伸段红景巷到怀远路，这些路段都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之间阶段性的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当然公交车、接驳车、应急救援车辆除外。好，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7: 到了，
6: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8: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四
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9: 我是记者张金，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9: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2: 刷会手机。
1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7: 挂掉。
18: 挂掉。
1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8: 删除。
17: 删除。
1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7: 不信。
16: 来源不明的链接，
18: 不点。
1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8: 不说。
17: 不说。
1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0: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 今年前4个月经济数据发布，释放出哪些重要信息？
0: 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保持稳步提升态势。稍后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昨天国务院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介绍了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发布会释放了哪些重要信息呢？
0: 在昨天这场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围绕今年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在消费方面，1到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到3月份加快。消费市场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拓展，从满足基本需求向追求品质体验升级。
1: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在增强。1到4月份，像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分别增长了73.3%和25.7%，并且传统行业也在加快技术改造和绿色转型，推动工业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0: 在投资方面，高端装备、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持续 投资扩产。这些新动能的培育壮大是政策引导、市场需求和科技创新共同驱动的结果。
1: 关于下一阶段的经济工作，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精准有效实施更加

0: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 昨天，2026中国北斗石工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工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工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石工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石工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工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石工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3: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
4: 2025年北斗石工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2: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3: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
4: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0: 2026中国北斗石工产业发展白皮书还显示，随着我国北斗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北斗石工产业的应用市场呈现专业深化、大众普及的双轮驱动格局，已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超23.96%，在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感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在电力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行业已推广应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40万台套，国家已完成了超过3000座电力行业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的建设和部署，可以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服务。
3: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新闻发言人赵继成：
5: 在大众消费领域持续发力，应用规模进一步提升，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备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装设备。
2: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通过本地化合作，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市场竞争力。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表示，十五五期间国家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五年内突破万亿，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3: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
4: 产业必将步入融合化创新与生态化繁荣新阶段。

0: 段，应用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高精度服务将成为普惠性基础设施，产业生态加速向平台加生态演进，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区域性产业集群，激发新质生产力。
1: 5月18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发展态势，部署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安全渡汛管理，全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提前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国家防总5月18号的11时，针对湖南、广西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8号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1: 5月18号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柳州、来宾、贵港、南宁、百色、桂林、来宾、贺州、河池、梧州等市有震感。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共造成58栋民房不同程度受损，共接到4声地质灾害报告10起，其中因地震引发山体落石，造成柳州绕城高速 S310线 K112+750至 K112+800通行条件完全中断，现在呢已经对这一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的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每一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4号，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金，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2: 征求意见稿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票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
2: 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呢是3年，管理期满之后会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了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1: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将依法依规加强对金融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鼓励严重失信主体积极纠正失信行为，促进营造金融领域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环境，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了亮点。国家邮政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
1: 四月在假期消费的带动下，快递企业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场景，联合机车、车站，还有酒店、热门旅游景区等场所，优化行李、特产商品的寄存寄递、寄转寄、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为旅客打造无忧出行新体验，助力释放文旅服务消费活力。
2: 与此同时，随着春茶、春果等时令农产品陆续上市，快递企业也加快了新装备、新技术的应用，推动机器狗、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下沉至春茶、水果等产区，进一步的提升服务质量和响应效率，为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5月18号发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报告2016至2026年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受欢迎期刊报告2025年。
2: 成果报告显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阅读下载量2.3亿多次。202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成英文版网站，海外的访问量增长率达到了72%。美国、法国、德国成为海外总访问量最高的国家，海外注册用户年均增长率为35%，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期刊报告对2151种学术期刊进行了统计分析，综合可刊2025年度最受欢迎的指数，遴选出最受欢迎期刊等共253种。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局了解到，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是73.83万吨，实现了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
2: 铬铁矿呢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它的硬度高、耐磨，而且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金属铬也被广泛的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被称为钢铁工业的维生素。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它呢也是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找矿难度极大。
1: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2: 这个五月佳片连连，其中呢，刚才提到的《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成为了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此外呢，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灵》《星球大战》曼达洛人和谷谷等超过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者即将上映。
1: 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推出第三批共120场特色服务活动，包括66场面向人工智能、机械制造、现代服务、教育、旅游等重点行业和华北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1场跨区域巡回招聘会，17场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31场直播带岗，5场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样化的就业服务支持。
2: 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主会场，来查询相关的信息，并参与各类专场服务活动。
1: 在最高法列入惩治电诈犯罪的典型案例中，有些与电诈犯罪链条中洗白赃款行为有关。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例，犯罪团伙就利用了代购二手奢侈品的手段洗白电诈赃款。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6: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钟某2024年11月至12月，根据所谓的上线安排，短时间内多次往返广东、四川、湖南、重庆等地，以买家身份先后3次线下约见在闲置品交易平台上出售奢侈品手表的卖家。见面验货后，钟某要求卖家提供银行卡号，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 之后，钟某编造等候女朋友转账或者要去银行处理等理由，让卖家等待转账收款。
7: 兴化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广进：
8: 在此期间，尚有犯罪分子正同步实施诈骗，用被害人的银行卡汇款，造成正常交易的假象，实际上把诈骗来的资金变成了奢侈品名表、黄金等贵重物品，完成了赃款洗白的过程。
6: 在卖家收款后，钟某就会取走手表，并邮寄至上线指定的地址，收取所谓的跑腿费后，删除手机聊天记录等信息。经查，钟某三次代购手表，共涉及46万多元被骗资金，钟某本人从中获利13500元。但是钟某到案后却声称自己对买表的钱款来源并不知情，只是赚个跑腿费。
7: 兴化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胡云慧：
9: 钟某和所谓的买表人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易平台的担保，对方怎么可能放心将价值几十万的名表给他来运送？所以我们认为钟某明知自己代拿名表的行为是犯罪分子洗钱的步骤，但为了高额报酬仍然一次次参与犯罪，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6: 最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相关部门也正在对指挥钟某的上线开展侦查。
7: 兴化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胡云慧：
9: 本案的几位手表卖家因为案件的原因，银行卡被冻结，自有资金使用受限，可能这些卖家内心还觉得比较冤枉，觉得自己就是在网络上卖一些个人物品，对方付款我交货，钱货两清，能有什么问题？但是犯罪分子就是抓住了这一心理，引导你见面交易，脱离平台付款，看似方便，但其实把法律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们提醒卖家要通过平台进行钱款交易。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五一假期期间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文旅加演出、文旅加体育等融合模式加快发展，县域旅游夜间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但是市场繁荣的背后，安全隐患、服务质量堪忧、商家恶意违约等问题也随之增多。
1: 监测期间共监测到消费维权吐槽类信息106万5546条，占消费维权总信息量的7.29%，这类信息体现了消费者对其所购买的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应急处置、景区管理、住宿、旅游等方面。
2: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就到这里，感谢收听，稍后来关注残疾人之声。
3: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来自全区各级残联的资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号至8号在银川举办。相比首届，本届残特奥运动会共设17个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跆拳道等11个大项，较首届新增游泳、跳绳、盲人门球3个项目。特奥会设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轮滑、足球6个大项，较首届新增足球项目。赛事以地级市为单位组团，按照惯例，银川市作为东道主可增报1个代表团，共有6个代表团参赛，赛事总人数达1760人。通过增设比赛项目和此次扩大参赛规模，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残疾人体育竞赛体系，强化了运动员选拔、集训和备战机制，这将有助于我们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的残疾体育人才，为备战全国赛事打下坚实基础。 五月十五号，银川市举行第36次全国助残日暨助残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此次活动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由银川市残疾人联合会金凤区人民政府主办，金凤区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活动中，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残疾人捐赠助听器90台、辅助器具280余件、成人轮椅150辆、脑瘫轮椅20辆，总价值266.6万元。中和视觉康复发展中心捐赠助残项目资金30万元，还有来自社会爱心企业和单位捐赠的米面油。

0: 生活物资。文艺演出环节，银川市金凤区残疾人艺术团的残疾人演员神采奕奕，他们带来的歌曲独唱、葫芦丝演奏和舞蹈等文艺节目，与台下掌声应和，包容友爱的美好画面可感可闻。助残惠残政策宣传、残疾人非遗手工作品展销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在场众人纷纷驻足，引导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关心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活动当天，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和文化进残疾人家庭五个一项目活动也同步开展。为进一步推动石嘴山市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挖掘和培养优秀青少年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助力残疾人青少年突破自我、绽放光彩，近日2026年全区青少年残疾人运动员选拔石嘴山站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石嘴山市的56名青少年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以热血奔赴热爱，以拼搏绽放芳华。体育是跨越障碍的桥梁，梦想是无畏前行的光芒。本次选拔面向石嘴山市8到22周岁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类别，不限户籍，只要怀揣体育梦想、热爱运动均可报名参赛。选拔活动启动以来，石嘴山市各级残联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摸排、入户动员等方式广泛宣传，鼓励符合条件的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加活动的56名选手，既有初次接触竞技体育的新手，也有具备一定训练基础的潜力选手。他们怀揣着对体育的热爱与对梦想的执着，期待在赛场上突破极限，展现风采。残疾人权益保障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近日，固原市残疾人张某因噎食窒息死亡法律维权有了新的进展。一审法院判决某保险分公司向张某家属支付保险金61614.64元，某保险分公司上诉后被二审法院驳回，最终保险公司向张某家属支付保险金60000余元。圆梦护航保是宁夏残联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购买的意外伤害综合保险。2023年1月17号，固原市圆洲区残疾人联合会为被保险人张某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民生意外伤害保险及民生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内容为意外伤害身故伤残保险责任，每人保险金额60000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每人保险金额6000元。给付比例80%，保险期间为1年。此案件妥善审结，既彰显了法律对残疾人权益的坚实守护，也体现了残联暖心兜底、主动担当的服务本色，为同类残疾人保险理赔维权及权益保障工作提供了良好示范。听众朋友，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

0: 由易速博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前四个月经济数据。消费结构升级，1至4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一季度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5.7%，减速器增长73.3%，高端装备、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投资持续活跃。国家统计局表示，后续将积极实施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5月18日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产值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目前14亿部智能手机、1亿台乘用车支持北斗定位，行业终端保有量近4000万台，在通信、电力、交通等领域渗透率约90%。北斗服务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5期间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5月18日，受持续降雨影响，南方多地汛情风险上升。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湖北、重庆、贵州四级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湖北、湖南一线指导。前期工作组继续在广西协助开展搜救与防汛工作，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水库安全风险。5月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柳州、南宁、桂林等多地有震感，地震造成58栋民房不同程度受损，引发山体落石等次生地质灾害10起。柳州绕城高速部分路段因落石双向封闭，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棉被等10000件救灾物资，支援当地安置受灾群众。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今年以来，银川市围绕宜商银川品牌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通过盘活闲置厂房、优化审批流程、落实智能化升级奖补等措施，帮助企业快速落地技术升级。截至2025年底，银川已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57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5家，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近日，自治区司法厅、人社厅、总工会联合印发《建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调处9项工作机制》，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劳动纠纷治理，重点在工业园区、大型企业聚集区建专业化调解委员会，依托司法所、工会驿站等 织密基层调解网络，同时强化调解员能力经费保障和法治宣传，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自治区民政厅近日修订宁夏回族自治区行业协会商会章程示范文本，新增党建工作专章，落实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针对法人变更难、负责人任职不规范、会费乱收费等问题，优化变更流程，设定任职上限，规范四级会费标准，同时简化会议形式，理清监管责任，推动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化、法治化发展。5月10日17点左右，银川上海西路派出所接到有人落水报警，民警吴世平、辅警王泽民赶到现场，见一名女孩漂浮河面，52岁民警吴世平率先下水施救，女孩母亲闻讯情绪失控跳入河中，辅警王泽民随即二次下水，合力将母女二人安全救上岸，经检查二人均无大碍，民辅警随后返回岗位继续执勤。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6: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7: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8: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3: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3: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3: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3: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相会在电波之中，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同样呢，也欢迎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呢收听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广播节目在新闻线索页面来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和想咨询的内容，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予以解释和答复。那么由于这个没接到短信提示，如果导致您没办成停暖还得交滞纳金，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吴中市利通区的居民韩先生反映的问题。韩先生呢，家住在吴中市利通区光耀福小区啊。那么，有一套房子呢，基本上不住人。每年啊，他都是按照供暖公司发的提示短信去办理停暖相关事宜。去年呢，韩先生由于没有收到供暖公司的提示短信和提示电话，所以呢，在规定时间呢，就忘记了办理停暖。

0: 是呢，他在四月份又产生了滞纳金，所以他希望呢，热力公司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说明和解决他这个问题。那么就韩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为梧州市利通区光耀福小区提供供暖服务的中环环汇节能热力有限公司安居路供热服务中心的经理马纪元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你好，马经理。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那有关韩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情况我知道。
0: 那么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准备如何处置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包括韩先生解释一下吗？
1: 你看，这个办理停暖，那这个光耀福小区，因为是它是两年保修期一过，由开发商给他通知，或者是我们公司统一发短信。至于他接收不到短信，是他的手机问题还是咋回事？这个我也没办法给你们解释这些事情。
0: 那我想问一下您，咱们公司
1: 业主群里面，开发商也好，物业管理员也好，他在群里面都发过，两年保修期一过，在当年的10月1号之前必须得办理停暖。你用热你就给我打申请，你用热不用热我们全部就是按强行来算了。
0: 那马经理，我想问一下，
1: 截止时间是9月30号。
0: 那马经理，咱们公司在去年供暖期开始之前有没有发这个提示短信，告知大家可以按时来办理停暖呢？
1: 发过，这些短信都发
0: 过，
1: 发过。
0: 那除了发短信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通知方式？
1: 在物业群里面，业主群里面，物业群公告全部都有，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全部发。
0: 所以就是说呢，我们也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通知，是吧？
1: 对。
0: 那么目前为止呢，这个韩先生他产生的这个滞纳金大概是多少？您了解吗？
1: 这个我不了解，因为我现在昨天跟我联系完了，不知道他家具体是哪一户。
0: 所以说呢，就是。一般情况下遇到没有进行停暖手续办理的这个住户，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您没来办，我们就是按照正常供暖来处理，是吧？
1: 对。
0: 那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的滞纳金呢？
1: 两年保修期，就我刚才说的，它是两年保修期一过，有些用户他没有拿钥匙，要么就是没有入住，要么就是正在装修，这些情况下
0: 那就是没有及时的缴费，就会产生供暖费的滞纳金，是吧？
1: 对，对，供暖费这个在供用热合同里面就有，而且民法典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过有一项就是，依据供热公司的这个合同啊来约定。
0: 那么有关于产生这个滞纳金有没有什么免除的条款呢？
1: 没有，这个没有免除条款，除非他家里面经济特别困难。因为我们这一项，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从物业、从开发商、从我供热公司，从我们这个公众号里面摸出去，所有用配送用户，就是你在限期期间办理停暖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我们都通知过。至于他的手机收不到短信，也许现在的垃圾短信比较多，有些人把这些短信屏蔽掉了。收不到短信。
0: 就是总之呢，我们就是从发短信、物业群通知，各种方式也进行了这个告知，是吧？
1: 对，告知。
0: 那我想问一下您，像这个光耀福小区，由于没有办理停暖而导致出现滞纳金，这样的情况多吗？
1: 多。
0: 就很多人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拿钥匙，
0: 就是按您
1: 情况，
0: 按您所说的
1: 没有住人，
0: 没有住人
1: 正在装修，
0: 所以按您所说，其实这个光耀福小区呢，因为是就是刚这个过了这个两年的质保期，是吧？
1: 对，
0: 等于这个去年的供暖期是第三年的供暖，正常供暖的第三年，是吧？
1: 对，他们那黑启动从去年开始入网的。我不确定他是几号楼起单元起楼的。
0: 好，那么反映问题的韩先生也在线，我们再跟韩先生交流一下。您好，韩先生。
2: 哎，你好。
0: 那我想问一下，您家的房子还在这个供暖的质保期内吗？
2: 对呀。
0: 还在供暖的质保期内。
2: 啊？
0: 您家的房子还在供暖的质保期内吗？
2: 对对对，我这个是23年。 2023年我接到这个物业发的求你的发。

0: 的是快七年的，我办了。
1: 嗯。
0: 2024年也是物业发了。
1: 嗯。
0: 至于这刚才那个马经理他说的，就是物业发了啊。
1: 嗯。
0: 我现在在物业群里面，我把2025年从7月份一直到10月份，通话记录现在全部都有。
1: 嗯。
0: 物业公司没有发过办签暖的，也是这个他们这个供暖公司也没有发过这个办签暖的信息，但是在今年的1月份，还有这个4月份，我都收到他的提交费的信息了。
1: 嗯嗯。
0: 但是那个办签暖的信息我是没有收到。
1: 嗯。
0: 我现在那个。
1: 嗯，
0: 就物业群里面那个通话记录，那个记录我现在都有的。我上次因为那个这个事，我就把那个通话记录从2024年、2025年的7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10月份，我把这个全部都截图了，我全部都查了，截图了，没有发过那个啥，只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小区里一个业主发的是，就是换水，就是往这个暖气里面注水的通知。
1: 嗯。
0: 外地呢，
1: 不
0: 是没有的。
1: 嗯，韩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啊，您这个房子呢，就是2023年买的是吧？新房交工了？
0: 我是2021年买的，2022年应该是交工
1: 的。二二年交工的。
0: 啊，
1: 二二年到2023年是一个供暖季是吧？
0: 对。
1: 2023年到2024年是一个供暖季是吧？
0: 对。
1: 啊，那么您前两个供暖季您都办了停暖了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么
0: 我接到通知了，我都过去办了。
1: 那第三个供暖季，也就是说2024年到2025年这个供暖季，您有认为呢？因为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您没办理停暖？
0: 不是，2024年的我也交了，就是现在2025年到2026年的。
1: 那就是说您已经连续办了3年的这个停暖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韩先生，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就是物业公司他有提醒您的义务，但是他没有提醒您的责任。
0: 嗯，
1: 您明白这两个区别吗？
0: 对对。
1: 嗯，包括这个供暖公司，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群发过短信的，但是不能保证短信的到达率是100%，这其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因素。因为我也接到过类似的这个短信，有的时候可能一疏忽，那我自己也就没有注意他这个事情呢，也可能我自己也就没有接到他，但是也是有提醒的义务，并非是责任，您明白吗？
0: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1: 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您已经都连续办过3年停暖了，那自己家的事情自己应该清楚，应该多操心，对吧？
0: 这个因为我是当时没接到通知，您上班的也没注意。
1: 嗯，
0: 就是在11月应该就是7号左右，这两天我也和就是听广播的关于到这个暖气，我才想起来这个接暖没办了。我到11月7号我去，所以我去办了。
1: 但是因为您想起来晚了嘛，
0: 是让我今年的4月份过去办就
1: 对，就因为您想起来已经晚了，那个办理停暖它是有具体的规定的日期，一般都是在这个9月30号之前。如果过了9月30号，就是不能办了，这是人家的规章制度。所以人家没给你办，是遵守工作规章制度，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也理解您觉得，就是我每年是接到你通知我才去办的啊。你今年我没有接到你通知，我也没去办，我觉得很冤枉，我要交了这笔滞纳金。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人家没有违反规章制度，供暖公司没有违反规章制度，那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您没有接到这个短信，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您的这个物业公司也没有发这样的通知，但是这仅仅是一个义务，不是责任。那更重要的是，有关办理停暖这件事情需要我们热用户自己操心。那您也说了，由于工作忙导致忘了，等想起来的时候已经11月份了，所以还是自己操心不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供暖公司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过错。
0: 但是我现在考虑就是你到9月30号暂停办这个业务了啊。
1: 嗯。
0: 那但是这个滞纳金它是从啥时候收？难道从10月1号一到4月1号这中间？
1: 嗯，
0: 滞纳金都要报销。
1: 所以您想了解一下这个滞纳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是吧？
0: 对。
1: 啊，那马经理，咱们一般情况下这个滞纳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
2: 从10月份开始。
1: 就是说，10月份还没有进入供暖季，怎么就开始算？
2: 应该是10月1号。
1: 啊。可是10月1号还没有供暖，为什么要 计算滞纳金呢？
2: 11月份计算。
1: 就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滞纳金它是因什么开始启动计算的？是比如说我们供暖公司发了收缴采暖费的通告之后多长时间之内，如果您没缴纳我就开始算滞纳金了，还是说有其他的启动滞纳金收取的因素？
2: 你说这句话我查的不好。
1: 那我们现在呢等一下马经理啊来查这个滞纳金的这个计算因素。我觉得这个韩先生，你也是觉得为什么要收我的滞纳金，这个滞纳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收，什么导致滞纳金产生，是这个是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您在这个11月份没有办理成停暖之后，是不是就正常的缴纳了采暖费呢？
0: 这个因为我这个房子一直都还没装修，今年开春才开始装修的。所以我那房子一直都没装修，到时候没住人嘛。
1: 啊，所以就是说，您得知不能够办停暖之后，您也没有缴纳采暖费，是吧？
0: 我过去交了，我11月7号左右我过去交了。
1: 那您
0: 但是他是不收，他说他系统没更新，收不了这个钱。到我4月份过去才交的。
1: 收不了的钱是什么？是采暖费吗？还是办理停暖的费用？
0: 就是办这个停暖的费用。
1: 他
0: 是收不了，他说是系统没更新。收不了，只能让我4月1号就停暖之后再去补交这个停暖费。
1: 也就是说，允许4月1号再去办理停暖的补充手续，是这样吗？
0: 对。
1: 这是当时咱们这个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给您的答复，是吗？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不对吧？就是如果说你不能给我停暖的话，那就是意味着供暖是正常的，为什么4月份还要缴办理停暖的相关费用呢？
0: 他这个当时他说的，过了这个办停暖期了，我这个补助人不使这个暖气啊。因为我要使，他要给我开这个暖气，这个。但是我就说是我补助人，房子没装修好，我现在补助人，我也不吃暖气。我现在就交这个停暖费。他说是现在系统没更新，办不了这个停暖费。你到停暖了，就4月1号之后，你过来再补交这个停暖费。
1: 也就是说，供暖公司承诺啊，那么可以在供暖季结束之后给您，让您补交由于停暖导致的相关费用，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么停暖大概有多少钱？
0: 700多块钱。
1: 那滞纳金是多少钱？
0: 100多。
1: 那么告知您产生滞纳金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滞纳金产生？也没说，就说有滞纳金，是吗？
0: 对。
1: 马经理。
2: 你好你好。
1: 您查到了吗？
2: 是从10月1号开始。
1: 10月1号开始。
2: 对。
1: 那10月1号还没有开始供暖呢，为什么会有滞纳金呢？
2: 因为他是9月30号之前算是办理停暖，9月30号以后，他就已经违约了。
1: 也就是他这个违约是因为没有及时办理停暖导致的，是吗？
2: 对，没有及时办理停暖导致。
1: 那刚才韩先生还说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当时他去交费的时候，11月份去交费的时候，咱们工作人员说，因为他不用暖气，所以他可以在停暖之后来缴纳办理停暖的费用，有这样的政策吗？
2: 有，这个是不办，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这个冬季供热当中，你不能私自打开供热阀门，这是其一。其二，当时给他都解释得很清楚，4月1号不办停暖，必须要加收违约金。这是我给我的工作人员再三安顿事情，必须要给业主要通知清楚。
1: 就是说如果想要办理，由于是新小区，可能是咱们这个就是针对新小区的一些举措，是吧？
2: 所有小区都一样。就
1: 是第一，你不能打开供暖阀门，是吧？
2: 对。
1: 咱们这个光耀府小区是这个人工开阀还是热计量还是什么方式？
2: 人工
1: 开阀的。那我们就是上面有封条，我们要检测这个封条有没有破损，是吧？
2: 对。
1: 那么第二呢，就是由于你办迟了，所以肯定会产生滞纳金，是吧？
2: 对。
1: 那么这个滞纳金呢，就是从没有及时办理 停暖手续最后一天的这个24小时之后来计算，就是10月1号来计算，是吧？
2: 对，10月1号来计算。
1: 然后根据你缴纳的，办理停暖相关费用的数额不等来计算这个滞纳，滞纳金是比例是多少呢？
2: 1/1。
1: 1/1啊。韩先生，那当时您在11月份去办理停暖的时候，对方有没有告知您，由于补办是必须要缴纳滞纳金的？
0: 啊，这个啊、
1: 哦。
0: 我现在我就问刚才这个马经理也说了，他是从11月1号开始啊、哦，产生滞纳金。我就问，供暖是从11月1号开始供暖的，那这一个月的滞纳金，就算我也认了，但是我11月7号我过去交，我只能交十月一号到11月7号这个中间产生的滞纳金，我可以认。但是你不收这个费用，你要让我到第2年的4月份过去，那这其中这5个月产生的滞纳金不可能也让我赔吧？对不对？这你走到哪里也可以说不过去。
1: 所以您觉得就是说，应该是从我到咱们这个，供热部门去办理停暖的时候，作为滞纳金的截止日期，是吧？
0: 对对对，你不能说我错过一天，你让我被整个这个中间过程的滞纳金。
1: 那马经理，咱们这个滞纳金是按整个供暖期算的，还是按月来算？
2: 你供热是按照整个供暖期来算的，不是说是你供到，你看。吴中这边去年提前供热是10月20号正式供热，对不对？我现在只能按照，你看你一个采暖期你办的停暖，你并不是说你办了一个月的停暖，对不对？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它属于强制供热区域，并不是说是你想供热就供热，这是按照有文件支持的。你供热就是一个月，这啥一个采暖季，停暖也是一个采暖季。
1: 对，所以就说，根据咱们相关文件规定，我们在计算相应费用的时候，都是按供热季来计算，而不是按天或者是按月来计算的，是吧？那韩先生呢，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因为这个规定也
0: 还算这个有问题。
1: 这个规定不是针对您个人的，是针对所有热用户的。
0: 我知道，对，你说我这个在供暖期，我这个暖气是我随便可以，就是我们住户可以随便开嘛，我们能拆开这个东西吗？对不对？我就说是我现在要用这个暖气，我必须要给你们供暖公司打电话，你们过来，你们有那个专用的工具才可以把我这个暖气给我打开，这个是对的吧？还有那个门，我们也打不开，只有你们打开，还有物业上来打，把这个门能打开，对不对？因为前2年我都一直换停暖的，这是第3年了。
1: 韩先生，
0: 我也没接到通知，
1: 您看啊、
0: 但是我知道了，我尽快去弥补我这个问题，对不对？我11月7号左右我过去交费。
1: 对，我理解您，
0: 我
1: 理解您的这个想法啊。但是现在呢，因为它确实是有规定，这个计算周期它就是一个供暖季，它不是按月的，也不是按天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尽管您认为我11月份就已经到了，那你收滞纳金呢，也就收1个月的滞纳金，这是您的想法，但是根据相应的规定，这个哪怕你迟一天，它也是要按一个供暖季来计算，这个就是一个规定，它不是说针对任何人，针对哪个个人的，它是对所有人的，它的计算周期就是，一个供暖季，因为这个供热虽然是商品，但是它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它还不能跟其他服务行业，一同来看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供热公司在收取您滞纳金的时候也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从供热公司的角度来说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有关办理停暖的事情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多操心，由于自己操心不到位导致损失的产生，可能就得由自己来负担。您理解吗，韩先生？
0: 我是理解，你说这个我也对的啊。你说这个东西，但是他这个问题，你就说是就刚才你听说你是供暖是从11月1号开始供暖的，但是你从11月1号开始收我这个滞纳金，对不对？这是我想说，这是个问题。
1: 因为您办理的是停暖，
0: 你要通知我们，你这个服务行业，我是用户，你又出的什么政策，你必须要通知到我们用户，要接收到这个信息。
1: 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个只是义务，不是责任，它是有通知的义务。 它不是责任。
0: 那领导，我就问你，他这个意思是，只要错过一天你就要把这整个的全部都要让我承担的吗？
1: 是的，就是错过一天也得按整
0: 个
1: 工满计来计算。这个确实是有相应规定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供热服务它是一种特殊的服务，我们跟其他的服务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在管理上会有它特殊的地方啊。那么您认为这个条款不合理，是霸王条款，我觉得我们可以向相关部门来反映这个情况，来促进规则和法治建设更合理化，但是目前为止规定是这样的，那就得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好吧，韩先生。
0: 这个我是主要是，我主要是因为我11月份，我算着我11月份过去交，我是不办法没，而且就今年4月份我要过去给他交。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4月份还允许您办停暖，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措施了，因为据我了解，在银川这边好像，你过了9月30号之后不办，就再也办不了了。所以像您说的11月1号才开始供暖，那是供暖的问题，就是说那是使用热的问题，那您现在办的是停暖的问题，那么在4月份之后还允许您去办停暖，但是就是办停暖一定要交一个滞纳金，我觉得这个政策已经挺人性化的政策了，所以韩先生理解一下好吗？
0: 这个我还是理解不了，这个问题我肯定不了。
1: 你不能说，但是他这个规定就是这样的规定，所以我觉得
0: 再、
1: 这
0: 个、一个，你供暖75个月，你收6个月的滞纳金，这个有问题。
1: 你收
0: 5个月的供暖期，你收了6个月的滞纳金。
1: 他收的是您没有及时办理停暖的滞纳金，不是收的这个供暖季的滞纳金，这是两回事儿。那韩先生。因为这个问题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再跟您，这个更详细的去说明这件事情。那么，首先这是一个规定，其次呢，就是说这个供暖公司呢，有证据证明他完成了义务，他发送了相应的短信。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从这个政策规定这角度来说，也没有违反规定。那我们作为热用户，既然对方没有明显的过错行为，也没有违反规定，那我们就应该遵守相应的章程啊。所以呢，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跟您的交流也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也感谢这个马金元马经理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对用户的问题进行了答复啊，谢谢啊。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关于韩先生的问题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反映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狮子山市大沽口区陈女士反映的问题。陈女士说啊，近期大沽口区建设西街卧龙湾小区的巷子里呢，在拆围墙，那么中午休息的时候也在干活，水泥车各种大车都在作业，司机按喇叭，工人叽叽喳喳说话很吵。那么陈女士家中呢有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所以呢这个就导致孩子中午没办法很好的休息，他恳请相关部门呢能够协调解决这个事情。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向大沽口的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那大沽口区区委统战部呢就这个问题回复说呢，经核实，建设西街卧龙湾小区巷子里大沽口西四因打混凝土需要在中午连续作业，否则呢这个混凝土就会凝固，所以呢导致近期呢中午施工产生了噪音，影响了市民休息。那么在接到投诉之后呢，大沽口区宗教局呢随即与西四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并责令停止午休时段的施工。那西四的这个负责人呢也对此啊表达了歉意啊，那并表示会尽量的降低噪音，减少扰民。如果居民朋友后期发现还有其他的扰民行为呢，可以拨打0952-2013-319来进行相关的反馈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就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进行解释说明梳理。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4: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7恩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那继续呢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如果呢从企业离职，那这个档案该怎么妥当安置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居民周女士咨询的问题。周女士说啊，她在一家企业上了3年班，档案呢也在企业，现在呢已经离职，她就想咨询一下本人是否需要从原单位把档案提出来，档案需要放在哪里。那么针对周女士咨询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来连线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丛艳娜，请丛艳娜呢给周女士做一个专业的解疑释惑。你好丛艳娜。
5: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像银川市周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这个档案该如何在自己离职之后妥当处置，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那么相信这位听众朋友周女士的问题呢，也是很多网友朋友的这个咨询问题啊。那么针对于离职以后的档案托管问题呢，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呢是继续在用人单位进行档案托管，要么就是在用人单位的所在地的档案托管中心进行托管。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离职以后，如果目前没有就业的话，我们档案需要转递回我们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托管中心。那么根据周女士的咨询问题，她现在已经离职了，那么需要将档案托管回我们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托管中心。
0: 嗯，
5: 那需要做的就是持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咱们写出劳动合同的备案证明书，然后到我们户籍所在地的民生服务中心的档案托管窗口去申请开具商调函，然后进行档案的转递。
0: 嗯，所以就是呢，周女士现在有两种选择，要么呢就是跟原单位商量继续把档案放在企业啊，要么呢就是可以把档案提取到咱们户口所在地的这个档案管理部门来进行存放，是吗？
5: 是的。
0: 嗯，好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银川市的叶女士咨询有关应届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的问题啊。她想问一下，就是说听说咱们宁夏在发放这个应届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那到底这个领取的条件是什么，补贴的起算与发放又该怎么计算，从而呢再给叶女士进行一下这个解释好吗？
5: 哎，好的好的。那么针对于咱们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啊，那么我们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呢，就引导咱们高校毕业生到咱们基层呀还有小微企业就业的。那么针对于已经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或者是即将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到咱们市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乡镇街道呀、中小微企业呀等等进行就业，并且呢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一个月以上的人员，那么我们都可以申请每人每月500块钱的这个基层生活补贴。这个最长的补贴期限呢是12个月。当然了，每名毕业生呢在毕业当年度呀只能申请一次生活补贴。全区是有名额限制的啊，是5000个名额。那么如果说他是去年毕业的，那就是2025届的应届毕业生，然后他尽快去申报。那么如果他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那就等今年毕业以后找到了我们的小微企业就业，并且依法参加一个月以上的这个社会保险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线上呀或者是线下这两种渠道呢都可以申请我们的基层就业生活补贴。
0: 嗯，所以就说叶女士啊，不论是您还是您家里的这个孩子啊，如果想要领取应届毕业生基层就业生活补贴的话，第一呢是需要尽快的去申请，第二呢就是要符合相应的条件才可以啊。好的，那非常感谢从严娜呢就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些问题啊进行了详细专业的解释和解答，谢谢您啊。也希望呢以后可以更多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群众提出的有关咱们这个社保方面的话题来进行更多的知识的和政策的普及好吗？
5: 好的，主持人。
0: 嗯，谢谢从严娜，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公园市的杨先生反映的问题。杨先生说啊，这个公园呢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但是近期他发现呢有商贩在公园市圆洲区九龙半岛公园的公共活动场地经营儿童娱乐设施，影响了群众的正常休闲活动。所以呢希望相关部门呢还群众一个安全舒适的活动场地。针对杨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将这个此问题呢反映给了固原市园林所。那对此呢固原市园林所呢也予以答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我们这个九龙山半岛公园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供市民这个游人啊休闲娱乐的，但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公园，所以说这些市民他会在周六周天下午然后自己把这个儿童游乐的这个小车带进来， 属于这个市民的自发性行为。但针对这个情况，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也高度重视。我们已经联合那个袁州区综合执法大队多次进行了这个专项整治。目前呢，我们已经与当事人经营人进行了那个约谈劝导，目前已经取缔经营了，而且规范管理。后期我们也会继续加强公园里面这个经营行为的这个巡查和检查。
0: 那么继续呢，来看咱们中卫市海原县的董先生啊，反映的一个情况。董先生说，今年以来呢，海原县太干旱了，尤其是海原县官桥乡，那么去年呢冬天，就少雪，加之春节到现在降雨量非常的小，所以农作物受灾影响比较大。他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开展增雨作业来缓解旱情。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增雨作业呢，它是有条件才能开展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呢也反馈给了海原县气象局。我们来听一下海原县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啊，对于董先生呢提出的这个求助信息吧，算是啊所做的答复啊。
7: 因为是人工增雨的话，我们是需要看这个天气情况、云层厚度，因为是像前几天那个降水的话，我们是也是进行了一个人工增雨。降雨情况还行，就是说是可能部分乡镇的话，它那个旱情的话可能有所缓解，但是其他有个别乡镇，它那个降水量不是特别大。但是后续我们就是看二十几号的话有一场降水，看那个我们20号夜间到21号有可能有个降水，看那个这个后面明天降水能不能，就20号降水能不能，我们就说是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就说是。也是会进行人工增雨，因为我们这个增雨的话是需要看这个云层厚度和它这个水汽条件，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就说是人工影响的话，炮弹打上去可能就说是属于是一个起不了效果。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海原县的气象部门呢一直在关注咱们的这个增雨的条件的情况啊。那前两天的那个海原县的雨已经是这个增雨的结果了啊，但是可能就像董先生所说的，今年海原县确实太干旱了，这些雨水呢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旱情。那么刚才呢，咱们海原县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本月的20号到21号，也就是明天夜间还有一个降雨过程，那么气象部门呢会严密的监测天气变化，时刻待命，天气形势达到增雨作业条件的时候呢，就会及时的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哪种方式，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您也可以呢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呢来给1061民生热线进行留言。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呢，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经营户啊，一个提醒。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年度这个报送啊开始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要报送。报送的时间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会列入经营异常，最高要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非常的多，有5种官方渠道，您可以任选其一。第一呢是微信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来进行填报。第二呢是可以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来进行填报。第三呢也是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种方式可以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种方式呢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线下的报送。提醒大家啊，公示年报和信用修复都不收费，不要求您填银行卡，所以要警惕诈骗。而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商户需要尽快的补报，并且呢向所在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申请移出，减少对您经营的影响。好，那么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呢到这里也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那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啊。无论是现实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困难啊，相信1061民生热线可以帮助您解决，还是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政策法规的相应规定啊，亦或是呢要反映您所发现的一些问题线索，都欢迎通过拨打热线或者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您对我们给予的信任和支持。好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会。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2: 你好，民生热线。
1: 1061民生热线，511。

0: 7200，为您开通。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4: 第一次迈开双腿。
12: 第一次吃饭。
15: 爸，烫，慢慢吃。
14: 第一次系鞋带。
1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3: 来，爸爸抱，哎，
1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5: 妈妈，
1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6: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7: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8: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
14: 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2: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将票据、支付、征信等领域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侵害群众权益且情节恶劣的机构和个人列入失信名单，实施重点监管、信息共享、招投标受限等惩戒。失信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满12个月且纠正失信行为履行义务无再犯的可申请移出，推动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金融性环境。5月18号，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假期消费带动下，快递企业拓展机场、景区、酒店、寄存、寄递服务，春茶、水果、上市季、无人车、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装备下沉产区，提升农产品上行效率，助力乡村振兴。5月18号，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发布成果报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自2016年建成以来，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累计访问量超19亿次，阅读下载2.3亿次。2025年上线了英文版网站，海外访问量增长72%，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学术开放共享的重要平台。当地时间5月18号，伊朗治安部队司令拉丹表示，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经逮捕了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警方仍在持续追捕与敌对势力勾结的人员，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同样是在5月18号，伊朗宣布成立了新机构波斯海湾峡管理区，并且开通了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实时发布霍尔木兹海峡的动态，加强对这一全球重要石油运输通道的管理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转发了相关信息。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据宁夏气象台的预报，5月19号到20号，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4到5级的偏南风，阵风6到8级。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贺兰山、盐山、银川东南部、吴中东部、固原等地有雷阵雨或阵雨，全区转为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明显下降。22号的最低气温呢会降到6至10度，需要注意防风、防雨和降温。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宁夏博物馆推出文物直播、知识竞猜、非遗体验、免费文物鉴定。中卫市博物馆展出福建3名所具精品。固原博物馆与漳州博物馆联合举办了陆海丝路文物展。黄河宁夏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与西夏林博物馆举办了双遗联展，集中展示宁夏文化遗产的价值，吸引大量市民参与。5月15号，银川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服务，覆盖了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环卫工人、保安员，共1.7万人。体验套餐在常规项目的基础上，按照职业特点差异化设计，如快递员侧重呼吸泌尿系统，司机重点筛查甲状腺、颈椎，移动体验体检车开进了园区驿站，报告线上可查并建立健康档案，发现异常可以及时随访。1061新闻快报，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
2: 闲时听雨，
1: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漫步在古城之中，走在南京的城墙上，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而六大古都呢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0: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还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等等不同的算法和说法，但是其中呢都有南京的身影哦。而且每次有朋友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也都会特别的自豪，会告诉大家我们南京呢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在其他地方呢带朋友去旅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会告诉大家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风景。而在南京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呢真的是充满了文学气息，无论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书店呀，大家爱看书的地方、阅读的空间呀，还是我们走在很多街巷，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哎，我能开车吗？
6: 咋的皇上，
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谁敢开车呢？
5: 你说谁敢开车呢？
6: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5: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6: 吹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中华之美，我们来一起领略古都之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逛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这些古都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他们一下，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古都之行吧。首先呢，说到的古都呢，就是西安。西安呢，被称为十三朝古都，而我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呢，就可以感受到盛世长安的繁华。因为西安呢，古称长安，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也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见证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一次西安，梦回大唐盛世哦。如果大家去到西安的话呢，可以游玩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西安钟楼、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华山华清池等等，这样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逛的，能够感受到和南京完全不一样的盛世的风范哦。而西安的十三朝古都的这张名片呢，也是十分的响亮，大家去到西安就会觉得好像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千年的时光当中，自己也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样。西安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了，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哦。

说完了西安，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北京。北京也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呢，承万古帝王之都，聚千载华夏之魂。五朝古都北京，古称燕京、北平，曾经是燕、辽、金、元、明、清的都城。众多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也都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机会呢，总要去一次北京，去寻访名胜古迹，一睹千年古都的风采。而说起北京的那些景点，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我过多的去介绍，说起他们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像是故宫、颐和园、天坛、圆明园、恭王府、八达岭长城、天安门等等，都是我们很多人人生当中都非常期待的，想一定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呢。而北京的高贵与地气也是互相融合，非常的大气。皇城的大气呢，与市井的温暖好像就只有咫尺之遥。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呢，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丰富多元，几乎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想象。因为呢，更多的朝代都在此建都，所以也被称为是六朝古都，其中就有燕、辽、金、元、明、清了。而北京的胡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元代建大都呢，就沿袭了下来，已经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走在北京，除了去到故宫这样磅礴大气的建筑群当中呢，走到胡同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红门灰瓦、门墩单车、鸟笼歌哨，胡同里保留了老北京最独特的韵味。说完了北京，我们就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古都了，洛阳。洛阳在河南省，古称神都洛邑，也是被称为13朝古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建都史。想要了解5000年的中国文明，就必须看到洛阳了。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洛阳也被称为是牡丹之乡，栽培于隋，鼎盛于唐，宋时呢甲于天下。而洛阳的龙门石窟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还有老君山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仙山胜世言。去到洛阳的话呢，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些景点也是非常多的。神都洛阳呢，也是我们中国的13朝古都，从夏朝开始就有13个王朝在这里定都了。而探寻我们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这里就沉淀了大量的历史古迹，谱写出了一部璀璨而又夺目的华夏史。游玩的景点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洛阳老街、鸡冠洞、白马寺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除了洛阳呢，我们就要看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城市了。河南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多文明的这个聚集地呀。洛阳呢之外的地方就是开封，开封是八朝古都，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叫做汴京汴梁，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等都在此定都。八个王朝的更迭变换，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能够勾画出北宋汴京的盛世和繁荣。而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游览的地方就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宋武侠城、大相国寺、开封包公祠等等的景点。所以我觉得想要游览古都，河南真的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洛阳、有开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同样是在河南，就是郑州。郑州呢是五朝古都，古称商都，是我们中国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都城，也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夏、商、管、郑、韩都曾经在郑州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去到郑州呢，可以游览的地方像是河南博物院、嵩山风景名胜区、皇帝谦古琴、松阳书院等等，还有非常著名的少林寺等待着大家去游览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浏览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步在古都当中，一起看一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呢？刚刚呢说了三座城市都没有绕开河南，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呢也是河南的，它的名字叫做安阳。安阳呢是我们中国的七朝古都，山水安阳，也是殷商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在这里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等在这里定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片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可是更加的数不胜数，中华文明的优秀灿烂呢也是在这里可以得以体现。而去到安阳的话呢，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有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岳飞庙等等。品杭州最宋韵，我们想要感受到最有江南风格、最有宋韵的都城呢，那一定就可以数到杭州了。杭州古称临安，两朝古都，五代的吴越国呢和南宋两代都建都于此，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传承着千年的宋韵。而走进杭州呢，也仿佛是浸润着宋式美学的水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古迹，最主要的呢还是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秀美如画。其中说到的呢就有杭州西湖、灵隐寺、杭州宋城、南宋御街、太子湾公园、西溪湿地、千岛湖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还有大同、成都，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大同呢被称为是天下大同，是代国的南都，北魏的首都，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在其中呢，繁华平成的一砖一瓦都是这座土地变幻风云、兴衰起落的一个见证者。而我们去到大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大同古城墙，还有云冈石窟等等，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成都，成都也是最后一个被列为我们中国十大古都的城市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呢是蜀国的都邑，也叫做蜀都，被誉为是天府之国。在先秦时期呢，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这里建立都城，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是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成都的烟火气，还有悠闲与惬意。去到成都的话呢，大家可以领略到的风景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锦里古街、宽窄巷子、蜀风雅韵、川剧院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去到成都游览的。今天说到了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的呢？大家去过哪些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城市都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文明的代表，大家以后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些古都的风采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期待着在明天的周五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见面，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国风、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明天见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热点新闻。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18号9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在18号凌晨的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国家统计局宣布，2026年全国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标准的时间点呢是6月1号、11月1号0时，入户时间呢是6月1号到25号、11月16号到12月5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请市民朋友积极配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自然资源部5月18号通报，西藏罗布沙矿区深边部沼矿取得重大突破，新增了铬铁矿资源量计值3.83万吨。铬铁矿呢是冶金、耐火材料、化工等领域的关键矿产，我国高度依赖进口。此次发现对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记者在今天从中国华能了解到，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这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了新突破。5月17号，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 token 磁源套餐，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部上线。磁源呢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一个磁源约是1.5到2个汉字。电信个人套餐呢是9.9元起，多地运营商已经推出了相关服务，运营商的股价普遍上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5月15号，记者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牵头联合住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推动市区停车难综合治理。目前已经成功推动了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了只售不租的政策，累计释放闲置地下停车位20000多个，有效缓解小区周边停车压力。近期银川金凤区综合执法局多次发现添加产业园内有人私自设置建筑垃圾消纳点，违规向农用地倾倒渣土，屡罚不改。5月11号，执法部门联合公安、西夏区执法局等跨区追查，在新京镇渠口村当场查获正在农用地倾倒建筑垃圾的车辆，现场数十亩农田遭到破坏，土地被严重损毁，执法人员查扣全部涉案车辆并传唤相关人员，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针对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中食品虚假宣传、夸大功效、混淆药品界限等乱象，5月以来，固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专项整治，重点监测直播短视频平台，严查虚假宣传、伪造评价、虚构产地功效、假借专家名义推荐等行为。目前已经排查了违规视频广告36条，下架涉事食品，停播相关内容，立案处罚5件，罚没款2.2万元，持续守护群众舌尖安全。近日，银川市西夏区的王先生遭遇了假冒快递客服的电信诈骗，对方呢以屏幕共享的方式远程操控手机，准备转走138万余元的养老钱。银川公安反诈中心接到预警之后，迅速联动了市区民警上门断网锁卡，当场阻止转账，全额保住资金。银川公安依托预警加反制加劝阻闭环，今年1季度电诈案件同比下降52.2%，损失下降39.4%，实现预防后被骗案件零发生。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你曾听过刘少华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写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他花了10年时间深入西南地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贫困山乡。刘少华是一位人类学家，50岁之前他一直研究疾病，最近几年他自己成了疾病研究的样本之一。在新书《并非如此》中，他记述了他与母亲共同患病的经历。2018年7月，刘少华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当重症同时降临在他和母亲身上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治疗的艰难，照护的艰辛，身心的下坠，让他变得不知所措。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是让这段母女共病的生活雪上加霜。以前刘少华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己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当过去的经验和工具在疾痛面前失效，他开始重新学习曾被忽视的生存本领，他称之为示弱的美德。人应该至少要对某个人或某种生命状态示弱，示弱带来的是照顾和被照顾关系中的礼物交换，成为一个病人，一个照护者，深刻地改变了他。前段时间，刘少华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在意提问的精确，会仔细分辨字句的指向与含义，警惕对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背后结构性的社会议题上，但他又不再只是那个擅长思考和分析的人类学家。讲起和母亲的共病历程，他说自己一直有个遗憾，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母亲的机会。在新书当中，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写母亲，写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写下母女关系的变化。如果写书是一种和解，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这个遗憾的和解。他也讲起整体社会对生命伦理教育的忽视，生老病死苦看似是非常事件，却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对过于强调对抗、勇敢、英雄化的生命经验和叙事。就像这本新书的名字《并非如此》，刘少华试图告诉大家，病了并非一定就会怎样。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刘少华讲述自己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日子。2018年7月，我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其实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已经有1-2年了。那半年，我的咳嗽一直不好，陆续看了很多科室，都没找出问题症结。有医生甚至怀疑我的不舒服是不是主观感受。直到一次定期的 CT 检查发现有阴影，我才被转诊到胸腔外科。那天我只听到医生噼里啪啦的一段话里有2个字，淋巴，还有那句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就晕了过去。等我张开眼，天花板和墙面的线条变形成飞机侧飞时那种斜杠地平线。医生俯视着我，让我先不要动。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恶化转移淋巴过世。从此我对淋巴的印象就是他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通常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而母亲已经82岁了，那几年她的状况越来越多，
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进他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是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只是衰老的过程，直到诊断的名词贴到他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才终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我是小女儿，长期以来兄姐们承担了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让我可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相比家人面对的庞大压力，我自觉可能是家里最后的支柱，努力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个节点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那天在诊室外面，我沉默地坐了很久，想起下个月就要举办的两岸学术营队去不成了，我给老师打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没忍住哭了，眼泪掉在裤管上，我伸手去擦，泪渍却越抹越深越抹越宽，大腿也感受到了湿凉。当时我还不敢告诉家人，老师赶来医院接我，问我想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动物园，那是我一直想去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我们搭上计程车，我第一次进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半年的治疗期间，为了预防感染，医嘱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初期陪伴她的机会。也是在那段时间，母亲从最初心疼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很多次我发现他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那么时髦啊，把头发剪这么短。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以来，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很不一样，我的其他手足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然后摇啊摇，但是自从生病以后，我就会理所当然地抱她。随着疾病的变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性能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她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对我们成人来讲，洗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职业

看电视，我就牵着他的手，让他站起来跟我走。一边走，他一边笑。我问他为什么笑，他觉得我牵他的方式很像他是小孩。上一次他这样子笑，也是因为我牵着他，他觉得我好像在牵一只小狗。洗完澡，母亲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我坐到他旁边跟他说，你穿的衣服好漂亮。他就把手伸给我看，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幼稚园的小朋友如果受了伤也是这样，他不会跟你讲受伤，就是伸出来给你看。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母亲得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它会一直退化，不会因为我写完这本书就停在书里的那个样子。现在隐喻性的讲，我的母亲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不光是我家人也会说，感觉成天像带一个小孩，而且是很折腾人的那种。当然最主要的照护者还是我哥哥一家，对于他们来说，照护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约束，但因为我是偶尔为之的陪伴角色，所以对我母亲而言，我们的互动基本都是正面的。每次只要是我跟她在一起，她都会笑得超级开心，就跟小孩一样，有点像在玩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著名作家刘少华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故事。你问我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之后，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虽然不能说我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体会到了一些事情。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从第一份正式的媒体工作起，我跑过华航的空难新闻，上过保钓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烽火之中，也曾深入四川深山区拜访过各地的麻风村。但在化疗期间，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于卫生的需求变得很强烈。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就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我相信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最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对于卫生和防护的渴求。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那一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直接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也不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花立刻嘱咐她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化疗药物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我遇到过一个病友，他觉得每顿饭烫牙刷太麻烦，准备了大把新牙刷，两三天换一支，结果他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接受治疗。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常识仍然相当不普及。不只是化疗的副作用，病人的身心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就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但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所以我生病之后，母亲跟我讲什么，有些时候可能口齿不清，他努力想要表达，我会认真地听他讲完，然后猜测。

0: 可能想要讲的方向，帮他讲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把那些话听完。很多健康的人，就算再怎么关心病人，很可能还是站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去跟病人讲话，或者用他们以前跟病人互动的模式去互动。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很亲近的一段时光，但中学以后，我离她越来越远。母亲总说我像一只风筝，不知又要飞到哪里。后来因为做人类学研究，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在西南地区做研究时，母亲经常很担心，我当时专挑会令人发笑的田野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他安心一些。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母亲最有默契的连接形式就是母亲的食物。每当我离家在外工作或求学，返家前我总是先打电话向母亲点好菜单。有一次我因为和母亲吵架负气不回家，两个月后家人传了我母亲的话，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我今晚要煮蚵仔面线，我就像接到了通关密语，摸摸鼻子放心地回家了。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母亲病情还算和缓。记得我生病的事，大老远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我看着他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他从厨房出来对我说，妈妈可以，你也可以的。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生病后每当我感到身心下坠，我都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对家人的打击很大，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堪称混乱。我非常少有机会能24小时照顾母亲，但是大概也会听家人讲，哥哥因为白天上班。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

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上，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常提供照护的人，偶尔看到病人的处境，就会自以为是地打抱不平，然后批评主要照护者。可是我们要知道，是主要的照护者花费了所有的心思跟时间在照护病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照护者。就算在某些面相上他的资讯不足，但是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很可能是非常充分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倾听知名学者刘少华讲述他和母亲同时患病所面临的挑战。

所以从一开始，我跟大姐就很有意识。每当发现哥哥和嫂子在照顾方面有一些盲点，我们会想办法尽量采用尊重他们的做法。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讨论、折冲，才能慢慢的把原本缺失的讯息或者相冲突的医学观点传达给他们。比如在给母亲用药这件事上，因为母亲得的是脑部疾病，会衍生出很多精神行为上的变化。有段时间她天天在家打包，说要回家，其实那个家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现实里并不存在。所以就涉及要不要给她服用精神性的药物。有些精神性药物有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嗜睡，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如果不吃，母亲的脑子和作息会更混乱，家人的日子也会更难过。后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沟通和医生的讨论，以及大姐对母亲每天行为和情绪的详细记录，家人最终决定让母亲服用药物。这里边也不都是一团和气，在照护中有很多引人情绪的时刻，也难免会擦枪走火，尤其是照护者很累的时候，有些脾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很关键。在互信的基础上，所有的争论或者争吵才不至于转化为对彼此本质上的质疑。我和母亲的病程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六个月的治疗期限，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生机处处，宛若新人。而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的逐渐往下坡走。就在母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意识到需要医疗之外的协助。比较幸运的是，台湾从2017年开始推行长照 2.0 服务，因为到2025年台湾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让长者尽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医疗照护。我们当时主要使用到的是长照居服员和日间的失智据点。居服员主要提供安全看视服务，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失智据点则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老人能有一些社会性互动，也能锻炼脑部认知。但到了2021年5月，台湾地区本土疫情爆发，老年人口比例特别高的几个县市陆续关停了日照服务，对病人和家属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能够去医院或者愿意去医院的可能性变小了。以母亲的处境，如果因为感染住院，一定会很麻烦。失去长照服务后，照护的重担再次落回家里。当时为了能在白天陪伴母亲，需要有人辞职照顾。从一开始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牺牲的角色，虽然每个人都愿意去照顾母亲，但是我还在病中，大姐还有几年就退休，这时候辞职拿不到退休金。最终经过很多轮的讨论，在哥哥和大嫂之间，还是大嫂承担了这个角色。哥哥虽然是长子，但他本身没有那种过于八股的父权倾向，为了能尽量减少大嫂的被剥夺感，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调用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让大嫂能有喘息的时间。财务上我们都认同这应该是有偿劳务，但是无论如何，大嫂肯定回不到她原来相对自由的状态。从她的立场来讲，这始终是一个牺牲。我也在想，为什么碰到因照顾家人而不得已离职的状况时，女性最常面对抉择困境？除了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照护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从小到大，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男性都没有学会照护的细节。比如最简单的，很多男性不会做饭，不会购物，尤其是在紧急需要人手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马上补位。那究竟应该谁来承担？当我们说照护的困境时，常常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困境。我的原生家庭还算幸运，母亲的子女辈人手多，全家经济状况也算不错，要支付母亲的医疗照护与长期参与各式课程活动开支都不是问题。
但即便如此，还是会遇到应付不过来的情况。这几年，全球很多国家都已进入高龄社会，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觉得它不再适合只从个人跟家庭的承担能力这点上来思考。作为集体性的社会议题，它必须依靠政策和社会制度。成为被照护者，我最开始是没有准备的。第一回治疗，我需要连续住院3周，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度过？当时我的体力和精力还未受治疗影响，就随身带上了正在最后修订的书稿。有一天医生来巡房，看到我病床上厚厚的500页书稿，立马嘱咐我休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心里庆幸，还好这本书已经写完，我可以问心无愧。我还试图把自己这段住院和治疗经历当成田野，每天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后来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写啊写，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他，愣了一下，他说的也对。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但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我也不得不面对放下后的空虚感。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意义的认识单调而不周全。生病之前，我最充分运用的身体部分是脑子和眼睛，治疗期间我最喜欢看着别人做事嬉戏，尤其喜欢看着小孩玩耍，鸟儿飞来飞去，还有老师和亲友帮我做饭。因为我的生活好像停滞了，光是旁观别人如常的过日子，那种与生活的连结都能带给我平静感受。治疗进入中期后，我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就是遗憾自己不会打毛线或玩乐器。要是我会这种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还有过一次学术上的醒思，我记得是一天晚上，一个住院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他曾上过我的课，想过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已经放下工作，但忽然有一个人从我过去的生活中走过来，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以前的研究。那天我就跟他讲，这次生病后，我比以前更能体会那些受访者经历的困境。化疗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受制于药物的控制，药物一旦进入体内，治疗作用非常显著，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身体要一直应付这种你既需要它又受它所害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我能够贴近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的我根本就是进入了他们的那种身心状态。我一方面生出一种安慰，我原来的理解方向真的是正确的，而且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那么年轻和健康时就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同理和体悟。当时我就觉得很安心，我没有虚掷生命，也没有辜负他人。但另一个面向上，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医疗人类学学者，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生病之后，我很多次的看到和体验到，当病人在脆弱的时候寻求情绪支持时，身旁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那份需要。我也会禁不住地想，以前那个上山下海四处奔波的我，是否也曾关注遥远的弱势，却在不经意中带护了身边的人。后来我重新找出当年写我的梁山兄弟时的田野笔记，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写进了书里，希望告诫自己，他人之苦需要靠近后的理解，而不该只是学术论述。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我既是被照顾者，也是照顾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示弱的美德。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执着，愿意将自己交托他人，追求生命的顺服。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有实质的、精神性的、象征性的、持续的、巧遇的、偶一为之的，任何愿意主动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自觉在好好照顾身体，但回头看来，都只是在应付，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可是在一些主观性的面向上，比如最近很累，但手上事情还没做完，最后还是会努力去做。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不只是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身体就是自身的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所以现在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绝对会出状况。可能大家会觉得和疾病共处是得了重病的人才会面临的事情，但事实上，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慢性病出来，大家都走在同样的过程中，只是有人运气好一点，不会走到生重病的状况。事实上，即使没有生过重病，也不表示最后的生命品质一定比较好，因为可能日积月累下去，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心需求。而很多生过重病的人，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认识，还是对于自己的身体认识，反而会经历重生。如果生命是一个方程式，那你遭遇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那个生命品质。只是生过病的人可能警觉性会更强，因为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仿佛见过的棺材，被惊吓过，吃过这个苦。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很想要追求成功，或者满足各方的期待、责任，在不断应付于这些外在于自身的追寻和压力时，身心的照护就很容易失衡。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有没有病，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跟身心好好相处。常常在看待失智症或者癌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把他们想成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它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的终止而言，

情也确实这样。但反过来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的活到这么高龄，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大梦吗？除非我们集体减寿，的确可能把这些重病切割出生命之外，但是我们又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它，不要歧视它，不要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了。当然，这种常态会带来痛苦和辛苦，这是人类集体要去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对身体的发展，对身体知识的掌握，以及医药的进步，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应对寿命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更频繁出现的细胞变异和脑部退化。在治疗的过程里，我经历过很多闻癌色变的安慰。有一次，两位朋友来探望我，表情凝重地坐在我对面，两双眼睛盯着我一双眼睛，不发一语。我真的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为了减轻他们的心情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说了那么多，相信你也有感受。我们缺乏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的方法，整体社会多以为这是属于医疗的范畴。在长期的教学经验中，我也发现很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就像我写这本书，书名是《并非如此》，来自我的朋友建红的建议。建红是肌肉萎缩症的重度障碍者，自诩是生病的权威，但他也是朋友当中最懂计算机和各类常识的专家。他经常笑话我们这些学界中人不知怎么生活。其实建红不知道的是，在他人眼里，我们才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那么精彩的。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疾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母亲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母亲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顾开始，那么更为延伸思考的话，人也需要进入照顾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护经验与感受。就像凯伯文在《照护的灵魂》里说的，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身为知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儿的刘少华，在面对相继患病的自己和母亲时的所思所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禁律。

0: 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1: AM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热点新闻。5月18号上午9点，中方3艘执法艇组成编队，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景哈景雾码头起航，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5月18号，海南三亚陵水乐东保亭4市县发布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规定，为全国首例旅游失信跨区协同立法，新规覆盖了旅行社、景区、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多链条，多部门联合惩戒严重失信主体，推动旅游市场诚信经营、健康发展。江苏兴化法院近日审结一起涉电诈洗钱案，被告人钟某按上线的安排，3次线下私下交易代购名单，帮助诈骗团伙将46万余元的赃款洗白，获利1.35万元。法院认定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法官提醒，脱离平台私下交易风险高，易沦为犯罪帮凶，务必通过正规平台交易。截至5月18号，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亿档影片持续热映，国产片《给阿妈的信》情书口碑票房双丰收，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成为年度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五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40多部中外影片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人社部启动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推出了第3批共120场特色活动，包括66场行业与区域专场招聘会、17场进校园服务、31场直播带岗、5场政策宣讲，覆盖人工智能、制造、文旅、教育等领域。毕业生可以通过国家人才网查询参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监测5月1号至6号消费维权数据，全网相关信息1462万条，日均243.7万条，其中吐槽类的信息106.5万条，占比7.29%。投诉的热点集中在景区管理混乱、住宿履约违约、应急处置不力、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方面。文旅融合消费快速增长的同时，服务短板的问题也很突出。

0: 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由自治区文旅厅、银川市政府主办的盛世颂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宁夏群众合唱展演，5月15号至6月10号面向全区线上征集，全区各类群众合唱团、民间合唱团体、基层自乐班都可以报名，不限年龄、职业。活动采取的是线上遴选、线下展演的方式，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银川市拟于六月举办喜迎十七运2026银川足球超级联赛，5月18号至20号18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会徽的设计方案，个人、团体、机构都可以参与。作品需要体现足球精神与银川地域文化。经过评审，选出一件重选作品，并给予现金奖励。另外有10件入围作品或荣誉证书及纪念品。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将于5月23号在贺兰山体育场举行。为了保障活动的安全畅通，银川交警会对贺兰山路金波街至栗子园街、金波街、栗子园街及延伸段等周边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阶段性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公交车、接驳车及应急救援车辆不受限制。1061新闻快报由李培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国家宝藏名录。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为了扩大保护区，建考古遗址公园，当年107国道为它改线，甚至研究论证京广铁路线改移的可能性。这就是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北京刘里河遗址。那么刘里河遗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有了这里的西周燕都遗址，北京建城史才上溯到3000年前。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刘里河遗址的故事。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刘里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刘里河镇董家林村，是约公元前1045年西周燕国的初始国都所在地，也是北京地区西周考古发现的一处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同时并存的遗址，为北京城的发源地。刘里河遗址的发现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了3000多年前。大约公元前1045年，纣王灭商之后，即封昭公于北燕，建立诸侯国燕，他的所在地就是刘里河遗址，也是北京城的源头。史记燕昭公世家当中记载纣王之灭纣，封昭公于北燕。20世纪40年代，刘里河遗址被发现。刘里河遗址经过发掘，发现了城址，还发掘出了燕国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1月13日，刘里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那么刘里河遗址怎么被发现的呢？发现它的人又是谁呢？在民国时期，位于北京西南40多公里处的房山刘里河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还挺热闹。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辉公司决定在刘里河建厂生产水泥。这家公司准备向中国银行贷款，于是银行派经理吴良才负责商洽相关事宜。那时候交通不便从北京出发到刘里河水泥厂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这里遍地是陶片，腐蚀皆是。考古爱好者往往喜欢金银珠玉，而考古专业人士则更看重的是陶器，因此也常被称为玩陶片的。吴良才虽然是银行经理，可他玩陶片是很专业的。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的吴金鼎，受哥哥熏陶， 吴良才把这项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经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报曾经刊登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由考古泰斗夏奈和吴良才联合署名。文中夏奈记述了他跟吴良才进行调查的情况，最初是不约而同的分别工作，后来相识以后有几次是结伴共同工作的。文史所列的七处遗址当中啊，有三处就是由吴良才发现的。在琉璃河，吴良才也独具慧眼，他发现了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于是捡了一大包，兴冲冲地跑到中南海去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苏秉琦苏老是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上个世纪30年代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非常熟悉。苏秉琦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当即断定是上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了北京周边，前往考证之事就搁置了。时间到了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于是就提出啊去房山搞调查。1962年的10月，当时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助教的邹恒带领3名毕业班学生两次来到琉璃河、琉璃店、董家林村视觉，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这次视觉写进了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三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报告上明确地写着1962年的房山调查工作分成了两个阶段，3月至6月郭仁等在文物普查当中调查了包括琉璃河在内的房山县10个村。在这次调查当中啊，新发现遗址14处，其中有殷周时代以及以前的遗址是7处。10月初至10月底，北大考古专业实习选择了琉璃店、董家林、黑古台等3处遗址做了小型视觉。报告当中，琉璃店、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但是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的燕都有什么关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专款进行挖掘，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其实在考古界呀，陶片只能算个线索，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就一定是什么惊人发现，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到底建哪儿了？据《左传》《史记》当中记载，武王伐纣之后啊，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2个诸侯国，冀与燕。冀封的是皇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代的原住民，燕封的是昭公家族，是随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亲戚。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也就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朝灭亡之后呢，移民自然也向东北方逃，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2个山口，北方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昭公氏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彝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是在燕山与太行山交汇处，燕在南，冀在北。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冀，就是今日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和地理格局。不过这2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由于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起啊，那就是悬案。关于燕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而陈梦家在他的西周铜器断代当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关于继承，侯仁之认为外来的燕国实力强于本地的冀国，并在东周初年灭掉冀，迁都继承，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继承的说法，北京又被称为燕京，就源于此。还推测出燕都继承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另外，广安门外的护城河西岸曾经出土了一件饕餮纹的残瓦当， 被认为是燕国宫殿所用构件。原宣武区的笤帚胡同地下也曾出土过两件战国饕餮纹半瓦当和十枚带眼字的刀币，他们似乎可以证明早在春秋战国，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就是燕国首都。但邹恒却不迷信权威，要质疑侯仁之强大的逻辑，可以说邹恒对燕都出封地的研究就是从怀疑开始的。当年他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城史，尤其分析了金元明这三代史料，有了和侯仁之截然不同的看法。邹恒认为，如果燕都继

0: 古代的建筑师都非常细心而且敬业，更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否定一个观点难，建立一个观点更难。燕都遗址究竟在何处，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恒不敢贸然地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琉璃河遗址的故事。就在邹恒毫无进展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苏天军来北大找他，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邹恒去看看。那为什么邹恒之前去了两次，而且都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却看走了眼呢？原来呀，当时董家岭保留着一段一米多高的古城墙，这个城墙啊是历代堆积而成。邹恒刚好从城墙夯土里找到了不少的辽代陶片，所以他当时断定城墙是辽代的。这也是邹恒第一次与燕都失之交臂，但是他呢并没有放弃寻找。此后从永定河以南直到拒马河，他调查了很多地方，但几个重点西周遗址因为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是燕都。1964年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一户人家在自家东院墙外边挖菜窖的时候，挖出俩铜疙瘩，朴实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这是

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以后，郭仁等专家发现铜鼎上有书诈宝尊仪铭文，铜爵上有富鬼铭文。这两段铭文虽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是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不多见，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因此有青铜器出土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与此同时，遍寻燕都无果的邹恒也把视线转回到了琉璃殿董家林，而且他还在宋人所写的《太平寰宇记》当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虽然《太平寰宇记》属很晚的文献，但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而良乡距琉璃殿只有 2.5 公里，这很值得注意。看似万事俱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已经是箭在弦上，但正式发掘却又等了近十年。本应破土而出的古城遗址再次陷入了沉寂。1972年开学后不久，邹恒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对琉璃殿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的挖掘。工作一开始，学生们便遍地开花般的到处视掘。但让邹恒大惊失色的是，这边的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旁边的琉璃殿很多推土机已经开始轮番作业了。当时这里的公路两边正在平整土地，邹恒跑过去看的时候，发现文化层已经被破坏，生土当中分布着大小灰坑，里面有不少的碎陶片，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和马骨头和车架子。邹恒让当地人赶快停下来，但是没效果，于是他连夜赶回北大向北大领导汇报，然后又层层上报到了国务院。邹恒汇报以后的第二天一大早，20多个人就来到考古现场，有领导问邹恒有什么要求，他说呀，这里要保留，如果推了，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经过研究，领导下令所有的推土机都开走。不过遗憾的是，推土机开走之后，琉璃殿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经破坏殆尽。1962年还在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地面上也看不见了。在听说了这里一户人家倒卖青铜器的一文趣事之后，邹恒派了4-5个大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探沟，准备寻找大墓。虽然没挖出青铜重器，但通过这次挖掘，邹恒大胆地推测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出封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几年以后，他们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1973年的春天，由北京市文管处、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掘地点就在琉璃店村，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这次发掘面积不小，达2500平方米，但发现的西周遗迹遗物很少。既然村民挖出了青铜器，那遗址内一定会有墓葬区存在。琉璃殿发掘受挫，郭仁和田定东觉得瞎子摸象这不成，于是南下洛阳，把全国最棒的探工马武堂请到了琉璃河。从1973年秋到1975年冬，洛阳铲啊就把周边几个村都钻了个遍，共钻探出墓葬及车马坑178座。在探工绘制地图上，墓葬位置、形状、大小一清二楚，琉璃河考古这算是走上了正轨。整个墓葬区以京广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周人墓地，西面是殷商移民墓地。从1973年至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共发掘墓葬35座，车马坑3座，京广铁路东侧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尘封于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了。1974年是发掘工地最热闹的一年，在22号墓发现了奴隶殉葬的现象，一个13-14岁的男性少年殉葬在22号墓南侧的棺椁之间。讽刺的是，少年的骨架基本完好，但棺内主人却腐朽的只剩了几枚牙齿了。这年五月还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一把青铜短剑刚出土，还没来得及画图拍照呢，就不见了。公安机关啊，向全国各地发出了通报，但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仍然毫无结果。直到20多年之后，琉璃河遗址已经建起了博物馆，公安局突然找到了新任馆长赵福生，告知一房山人在东北犯了案，顺便交代了小时候偷走青铜剑的故事。据交代，他当时啊，慑于形势，把剑扔到了遗址旁的大石河里边。公安人员问博物馆是否要进行打捞，

0: 部门考虑到二十多年过去，河水不断的冲刷，铜剑是否存在原地很难预料，即使在原地也是深埋河底，寻找起来工作量太大了，也就作罢了。真正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当中，有 85% 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251号、253号墓就贡献了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笠和锦鼎是首博的镇馆之宝。那么琉璃河遗址还有什么重要文物发现呢？下期咱们再跟您说。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2021年10月，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北京周口店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北京大宝台汉墓、北京明定陵四个项目入选。这四个考古项目分别见证了北京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类演化史、北京城市文明、古代建筑艺术和丧葬制度等领域研究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以及孝敦皇后王氏、孝敬皇后王氏的陵墓，始建于万历12年，即公元1584年。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也是迄今唯一一座经过发掘的明代帝王陵。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关于北京明定陵的考古发掘故事。明定陵坐落在大屿山下，位于长陵西南方，建于1584年至1590年，是明代第13帝神宗显皇帝朱翊钧的陵墓，还葬有他的两个皇后，孝端皇后、孝敬皇后。1961年，国务院公布十三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定陵的主要建筑有陵恩门、陵恩殿、宝城、明楼和地下宫殿等。地下宫殿出土了各类器物3000多件，其中有金器、银器、玉器、珠宝、金冠、凤冠、衮服、白子衣等等。明定陵的发现为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地宫结构堪称明代皇陵规制的代表。那么这座皇陵的地宫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55年12月初，经过国家批准，长陵发掘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队长是赵其昌，副队长是白万玉。1955年年底，工作队长赵其昌在导师考古学家夏奈的催促之下，同探工一起冒雪来到十三陵开展调查工作。偌大个皇陵啊，地宫入口恰恰是最大的隐秘所在，赵其昌只能先用笨办法试一试。他带着探铲在长陵周围勘察，连着探了三天毫无收获，严冬之下冻土坚硬，勘察异常艰难，赵其昌和工友只好回京先查文献，等天气稍暖再去调查。赵其昌他们虽然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倒是得到了新的启示，能否找到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视觉，等积累了经验之后再正式挖掘长陵。1956年春天，积雪刚刚消融，赵其昌带着两个工友再次来到十三陵，这一次他们的脚步踏遍了十三座陵墓。详细调查之后，他们把视觉目标定为了县陵，县陵里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和皇后张氏，陵园规模较小，便于发掘，而且县陵营建年月和入葬时间都与长陵最近，参考意义最大。另外，县陵距长陵最近，视觉之后呢，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工作，食宿

0: 是陆续营建。建东的陵寝建筑在清乾隆50至52年间曾经得到修缮，以后凌恩殿、凌恩门又相继在清末民初时被毁坏。日军侵华期间为修炮楼取砖，第一进院落的围墙及凌恩门、凌恩殿的山墙又被拆毁，如今凌恩殿早已不存在。赵锡昌率人在明楼和宝城内查找线索，仔细辨别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像扫雷般一块地皮一块地皮的搜索探测，然而近半个月的勘查仍然没有找到地宫入口的蛛丝马迹。正在赵锡昌等人为入地无门越来越焦躁之时，长陵发掘委员会又有新想法了，那就是把定陵作为突破口。因为第一，定陵在十三陵当中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比较完整，将来修复也容易；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做了48年皇帝，可能留下的史料会多一点。明定陵啊，距今300多年，但经过风雨剥蚀、战乱毁坏，使这座十三陵当中仅次于长陵的巨大陵园早已残破不堪。据史料记载，定陵曾经遭受过3次大火焚烧，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清军入关之后啊，放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前不久，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从柳沟入德胜口，因居庸关守将投降，十三陵被起义军攻下遭焚烧，大火3日不绝。顺治4年之后，清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明朝的遗老，还对明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乾隆50年曾经对遭受破坏的定陵、德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缮。在民国初年，陵区附近一家姓郭名武的接替陵户，负责十三陵的看管和保护。政府除了免其租税之外啊，每年尚略有补助。当地闲汉王某找到郭武要当陵户，遭到了拒绝之后，恼羞成怒，趁夜提着一桶煤油就放火焚烧了定陵的陵恩大殿，烈焰冲天当中，陵恩殿变成了一堆灰炭。陵园建筑当中只有宝城、明楼、崇门和陵园始终未遭受到严重破坏。宝城宝顶是明清帝王陵寝的建筑形式，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乘以圆顶，被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之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与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显示着皇家陵寝的宏大气势。八级目标由明县陵转为定陵之后，赵锡昌他们转到定陵进行前期考察，手提考古探铲来到定陵宝城外侧勘察。在十三陵全部的陵宫建筑当中，唯有嘉靖的永陵与万历的定陵建有外罗城。据史料记载，当年永陵建成之后，嘉靖皇帝前去巡视，他登上杨翠岭往下一望，便只有明楼宝城一座，便问督工大臣：陵寝这就算完了吗？大臣一看皇上这不满意啊，急中生智说：还有外罗城一座未建。于是又紧急连夜赶工加筑一道庞大的外罗城。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明定陵的考古发掘故事。赵锡昌在外罗城与宝城之间边走边仔细的探查，他突然发现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了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赵锡昌想起来前几天一个老乡跟他说过，定陵西面城墙外面塌了一大洞，以前村里百姓遭到土匪绑票、鬼子抓人，就都躲那里边。眼前的洞穴如果就是老乡说的那个大洞，那此处必有文章可做呀。通过勘察，这个洞口像是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以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有人当即就喊了出来。夏奈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赶到现场复查。城墙的缺口啊，距这个地面很高，野外呢又没梯子，工作队干脆以人坐梯，夏奈直接蹬着队员的肩膀，滋溜滋溜就爬上去了。 掏出手电筒认真查看洞内。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106.1收。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

0: 4000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052400。
2: 秦琼坐下的黄骠马，这一惊可就坏了事了。他冲上山梁，再往前看，这是个断崖，下边深不见底，蓝烟起，雾蒙蒙，看也看得不真。这个地方书中交代有个名没有？有，此地的名叫红泥涧，这个山涧。这个书交代，这段书就叫黄骠马马跳红泥涧，拽死黄骠马，搓折虎头枪，就是这一段书。秦琼拼了命的拽这缰绳也拽不住，拼着命喊鱼，越喊这马是越严重，跑得越快。说话间，刹那间就来到了这红泥涧的涧崖上。黄骠马不知道这些呀，往前又一窜，那就四蹄腾空。此时好有一比呀，比作什么？好比作天马在行空，肉这一个箭步窜出去，那就是连斜力带撞力，得除了山崖两丈多远。肉，你看一匹马多沉，再加上秦琼虎头枪，这个坠力就加大了。就听得咔哧一声，稀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就没动静了。说怎么了？人生有处，死有地。这马，养马比君子，畜生也似人呢，他也该着。今天就来到红泥涧，这匹黄骠马落到崖下这个小河，它落到这块石头上，正是河的中心。历时几万年来河水的冲刷，就把这块石头冲成了一个尖儿。黄骠马的肚子和前胸就是这个地方，咔哧。

此时的秦琼就有打黄彪马上就滚下去了，那就是仗着有水滚，这个地方石头旁边这水还不浅，秦琼呼通一声啊就栽进了水里，接了咕噜接了咕噜。说秦琼怎么样了咱不说，说这枪怎么这么不结实，咱们得稍微往回翻一翻。四平山李元霸攘名天下，最后瓦岗军兵败西山口，秦琼就和李元霸商量，说是元霸呀，赵王，你要是看我的面子，你给我的面子，我给你的面子，你要是给我的面子，那你就往后撤撤，让我瓦岗山这些人马搁这儿全部通过，那可不行。怎么说怎么不行？秦琼想，你光放我自己有什么用？伸手了，虎头枪一颤，就是三枪。李元霸躲过，秦琼又一颤大枪，又是六枪，李元霸就急眼了，那回手，云锤就砸，秦琼举。

弯弯的，李元霸垫到腿上一直，两膀一较劲一捋，把虎头枪给捋直了。外表看不出啥来，里边有欠茬了。今天遇到红泥剑，这一戳这一别，好嘛，坐地就利利索索，枪尖子就扎到河里的石头淤泥里。手握着个枪把，秦琼一看，那也攥不住了，也撒了手了。现在的秦琼盔头没了，说不上磕哪儿去了，拽的是盔歪甲斜，带狼袍松，还闹个水宝，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喝好几口这山泉水，还挺香甜。既解了渴，还解了饿。秦琼眨巴眨巴眼睛，哎呦我的妈呀！回头再看黄骠马，渡破长流啊，那肠子都躺石头上了。哎呀，秦琼心如刀绞啊！黄骠马呀，这些年来你托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国家效劳，我当过班头马快，抓差办案都是你呀。万万没想到今天红泥剑，黄骠马呀！哎呀，秦琼落泪了，说他就为一匹马这么伤心吗？当然是，这匹黄骠马和秦琼俩。那人马配合的妙到颠簸呀，

秦琼在河里摘摘歪歪的，这回成了落汤鸡了。咱们再说红泥涧涧上的四宝将尚思同，那就二十来丈远呢，拉不下撵不上，就这个速度。等秦琼落下悬崖不多一时，四宝将尚思同这匹狐雷豹就上了山岗了。尚思同一看这是悬崖，吁吁，这马没精啊，哈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学弯，也险险没掉下红泥涧呢。马转一个圈回来了，把速度减下来了。尚师徒坐骑虎雷豹往下边厢仔细观瞧，影影绰绰的看着秦琼的人影，再往那边看，那黄骠马好像拽死了，那还不拽死吗？一看枪枪没了，秦琼怎么披头散发，盔头也没了。这功夫秦琼干啥呢？勒甲丝绦打了开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合适了，拽这一下子拧拧咕咕的不得劲儿，再一落水他也走不动。勒甲丝绦一解开，九吞解开十八扎，放开于大伟摘掉。这时候就剩这靴子里边连灌泥土河流石沙子什么都有。在里边他干啥呢？炸炸巴巴，心中我不能在这河里站着呀，这浑身剧痛，这儿磕一下那儿撞一下子，这儿流血了那儿起包了。多亏秦琼没有骨断也没有筋折，这就是上苍有眼，对这位忠诚人大善人秦琼秦叔宝搁这捡了一条命。秦叔宝马跳红泥涧，搓蛇虎头江，他里里外斜正往涧上爬呢，耳轮就听一电寒星，金风不善，嗖，秦琼甩脸一看，一只凋零剑勾奔自己的额头，急忙狮子摇头，啪一甩脑袋，这支箭走空了。谁射的？四宝将尚师徒啊。尚师徒往下一看，这么老深我下不去，这秦琼扎扎巴巴这不奔河沿去了吗？我能让他跑了吗？这不能。急中生智，玄天带走兽湖，张弓搭箭，咯噔挂上弓弦，走兽湖抽出凋零箭，刃扣田弦，敏敏朱红瞄准，左手推泰山，右手抱鹰骸。这得说距离远，还是黑天，要不然尚师徒的箭法就今天这一箭就得箭穿额角。秦琼想跑，那你就跑不了。秦琼一看这箭射下来了，知道不好，一边瞅着上边，一边离了歪斜的往河沿上爬。嗖！秦琼虽然说受了伤了，他是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着这箭搁哪边来，他都知道。左摇右摆，急了咕噜，连滚带爬，他就上了河沿了。越走越远，可是这个距离越来就超出了四宝将尚师徒的射箭的杀伤力这个距离了。秦琼就感觉这个距离，秦琼也明白这个，他上了岸了半天这箭没射，为啥？尚师徒正在琢磨这个距离我射有没有用，要是没用的话我还白费力气浪费了箭。秦琼这时候也在为自己打算，盔铠甲胄全部卸掉了，身里边的内衣，哎呀，感觉着浑身疼痛，靴子灌了一下水，咣啷咣啷，他也不得走啊，战靴拔下来，磕哒磕哒往出一倒，最后里边的沙子石头全都倒净了，从右穿好，这两只靴子倒明白，穿明白，哎呀，瞅瞅现在这个天哪！像似着东方有点发了鱼肚白色，长杆挑走了天边的月，铁

前金灯起银灯落金花换银花，哎呦了一声，一个前仆胡同栽倒了这路的中间。说秦琼死了吧，没有，只能是疼痛过境背弃身亡。这个书啊，无巧他不成书，秦琼命不当绝。说这庙叫什么庙？这庙叫三官庙，里边住的是老道。秦琼趴这个地方是一个从山上下来的一个羊肠小路，此时在秦琼的身后下来了两个采药的道童。秦琼摔倒，这俩道童都看着了，因为俩道童刚搁旁边在山上下来采药，说采药干什么？这个庙三官庙里的主持老道啊，他也是个行医的人，每每的早晨带露水的草药，这都有说道，让药童去采，天天起早，他们这都是轻车熟路，哪儿有哪儿没有他们都知道啊。俩小老道把这个药采完了，筐采满了，顶着露水起早，天要亮了，人家搁山上下来了，一出树林就看秦琼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眼瞅就要来到他们的三官庙了，一瞅这人胡同拽那来，我说师兄师弟怎么的？你看着没有？那人不是有重病，就是受了重伤，是不是搁紫金山那边过来的？是不是这大魏国和隋朝打仗败下来的人吧？俩人说背不住啊，咱们到前面看一看。到前面一看，一探秦琼的鼻息还微弱，气若游丝，看脸面如黄前纸，看嘴唇如同电叶青，气若游丝。这俩小老道一想啊，说师兄师哥，这人呢还活着，咱们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本，方便为缘呢，

的牛又大了。一看秦琼这个人面似淡金，发髻蓬松，有人把这靴子给他拽下去了，命小老道给他擦擦脚，又擦擦脸。一看秦琼检查身上的伤，呵，不下十几处啊，那拽下去没死已是万幸，叽里咕噜磕这儿撞那儿能好吗？外用药是消炎的，内服外用。秦琼现在才醒过来，又疼得不得了啊，老道又给扎针又给灌药。这老道才问呢，我说这位壮士您，哎呀，多谢，是你们救了我吧？正是，我这两个药童啊，采药回来，一看路旁卧着一个人，那就是你呀、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一言难尽呐、啊！啊，你是为什么呀？还为什么？我一句话、两句话，我说不清楚啊！真人呐、啊，仙长啊！你哪知道，你是个当兵的吧？正是。你是干啥的？我是大魏国的元帅啊。那你姓秦？正是。马踏黄河两岸，前打山东六府半边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莫非说就是你？哎呀，老仙长，正是在下。好样的，咱们救人救对了。这个人交友似孟尝，孝母似专诸，大家伙都露出了笑容。就在这个当下，山门外马摆威武铃响亮。什么马？来了一匹胡雷豹，马上端坐一人，手提着大枪。什么枪？金钻提炉枪。他就着七宝月明盔，看准了山门，这水再加上出血，滴滴答答的。说他到哪儿来的？那四宝将上司徒，他能放过秦琼吗？一看高剑射不着了，也不白费劲了。他瞄着秦琼，在河南样的山根子奔着小路往这边来了，他也顺着这山向往这边来下了坡。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三官庙内，秦琼躺到豪轩的床榻上，大小老道听到外边马百威武铃响亮，来了一个骑马拿枪的人。小老道就问大老道让不让他进来，大老道看看秦琼，秦琼面现惊慌之色，犹豫不定让不让进。这时候在豪轩的里屋走出一个50多岁不足60岁的人，身高在9尺上下，光头没戴帽，梳个牛心发短，横叠着一根金簪，银灰色的布袍，腰杀着布袋，脚上蹬着薄底抓底裤快靴，长挂脸儿，三庭皆顿，高鼻梁，一字口，海下一步，银然飘洒在胸前。这人是谁？他为什么在这庙里？咱们略有做一个交代。这个人是长平王秋蕊。嗯，长平王秋蕊不是在瓦岗山吗？他来这儿干什么？这么巧吗？对，就这么巧。不巧不成熟，长平王秋蕊只因为在瓦岗山呢，接到了他的家属和他儿子秋天豹40口人，但是老王子秋蕊看人家别人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自己几次请求秦琼和军事，再加上魏王等人，大伙儿不让他出去，说你年岁高了，你在家给看看家，这家。

有什么看的？另外人家都安排人巡山看官，什么石头城、金鸡岭，这地方都有把守的人员。后来又听说呀，秦琼他们，这又兵发紫金山，魏王兵取武关，最后不取了，虎牢关不打了，奔什么紫金山？长平王秋蕊啊，在家一寻思，我别在家待着了，你不让我去啊。这玩意儿人家说你人老不讲筋骨未能，我那外甥秦琼啊他不答应，早都下下话了，别人也就不答应，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干搁这吃闲饭呢，我毕竟是过来人，虽然说我老点到口了，筋骨不饶人，但我懂得还是照一般人不少，万一我能帮上点什么闲忙，也算了尽了我一片博弈呀。想到这，这长平王秋蕊单人独骑，告诉老伴儿：“我玩山溜水，在这瓦岗山上待着也没意思。”那夫人说：“您早点回来，让大家看不放心呐。”好嘞，就这么的，老王子单人独骑，他就奔紫金山方向游山玩水。这一天他就来到了红泥涧这三官庙这儿，天也黑了，一算呐，离这个紫金山呐也不算太远了，反正是也得呀一天的路程，我莫不如就在这儿歇一宿吧。因为庙啊是十方常住的地方，万一有人马高凳短了，赶到起早贪黑了，赶到这个地方都在这住，有钱呢就给老道点儿，因为这出家人清苦。长平王秋蕊就跟这个大老道说：“我就想在这儿休息一宿。”这个庙小，就这里屋一个单间儿。一看这个人啊，穿戴、谈吐、外观的风范不俗啊。所以就让长平王秋蕊在这住下了。长平王秋蕊在这住下，先已经就睡着了，一天的劳乏。后来他们皮了扑了往屋抬人，又给人又扎针又灌药的，长平王就醒了。后来就听着声音有点不对，出来听听吧。长平王秋蕊就穿着这便装就出来了。往病床上一看，这么眼熟呢，仔细看，这不是秦琼吗？这是我外甥啊，这是魏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这是。你不是秦琼吗？秦琼闪虎目，甩脸往旁边一看，出来这位，这不是姨父吗？这不是长平王吗？姨父啊，你怎么到这儿了？秦琼往前起，身上疼，大伙摁着别动了。秦琼别动别动，你怎么来的？长平王也不隐瞒，就把自己搁冈山怎么想的。我老这么闲着也不得劲儿，我寻思万一我要到了紫金山，同期阵前不能帮大忙，还能帮个小忙，我虽然老点了，还不至于让你们照顾，我坐下马掌中枪，虽然说不能像年轻时顿餐斗米颤大江两军阵前比划比划，现在我还行，我感觉着。所以呀，因为老在这儿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就感觉着有一种无功不受禄，寝食不安身呢，一点力不出，这吃的肉山酒海的，这怎么受得了？我就来到这儿。我一算呢，离紫金山还有一天路程，昨天晚上我就住到这儿了，就这么回事。哦，秦琼啊，你这是怎么回事？秦琼瞅着姨父，这眼泪就掉下来。姨父啊，一言难尽，你慢慢说，你慢慢说。秦琼这才把在紫金山外金顶黄罗帐，后来听说齐格远程咬金架着魏王李密怎么要去打

一阵，后来他又怎么营救？那后来呢？后来呀，姨父，我遇见了一个人，遇见了对手了。什么样的人是你的对手？您没听说红泥关有个总兵四宝将上师徒啊？上师徒，上师徒也来到紫金山了。对，他来这儿干什么？受杨林的军令，金皮大令调遣，替杨林在紫金山守住同济镇。哦，怪不得的，他又怎么了？我们众人围攻上师徒，他一摁呼雷豹这个大肉瘤子，这呼雷豹发出这种声音，我们众将五虎八彪的马全都趴地下了。最后我强把黄庙王拉起来，马屁股上招了一枪，这马就惊了。我来到红泥涧，这马拢不住，才马跳红泥涧，拽死黄骠马，搓折虎头枪，怎么四宝将上司徒高箭射他。后来我摘了盔卸了甲，才穿着这身打扮，我才来到了这不是这三官庙吗？就剩这对书童简我是没扔啊，这就是对我的应手加不事儿。义父，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师徒撵你，对，外甥啊，你不要担惊受怕，不就那四宝将上师徒吗？义父，对，就是他，就是他。多大岁数？怎么回事？一说正好，长平王就乐了，嗨，得回我来了吧，外甥。姨父这话怎么讲？嗨，上师徒啊，我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我让他抓鸭子他就不能抓鸡，我让他站着他不敢蹲着，我让他蹲着他就不敢坐着啊。姨父，你这话说的有点太满了吧。孩子，有些事情你有所不知啊。那姨父，你跟四宝将上司徒什么关系？秦琼啊，我是四宝将上司徒的干爹义父啊，这是什么钱的事儿啊？大伙要想听明白这个，我做一简单介绍。想当年长平王为官长安，他有个管家姓尚，叫尚喜，这尚喜就是上师徒的生身父亲，他亲爹。这尚喜为人正直善良，深得长平王的喜爱。后来呀，这个尚喜就生了个男孩，就是现在这个四宝将上师徒。四宝将上师徒啊，一小前就机灵鬼，偷龙奔，小金豆子不吃亏，低头见识，抬头故事，会说会笑会哄人，深得长平王秋蕊的喜爱，经常抱着他，就老夸这孩子非常好。后来呀，这个尚喜呀，就老把这个尚师徒呢领到这个长平王府，长平王越来越亲近，人书为宝嘛。后来就跟尚喜说：“哎呀，你这儿子，咱俩一子两不绝吧。”你这儿子我想收他为我的名灵义子，你看怎么样？那尚喜那乐的都五官挪位，俩巴掌拍不到一起。尚喜是人家的管家，人家的背景金钱权力等等远不入人家长平王秋蕊啊。人都往高处走啊，这哪有不愿意的道理？好好好，哎呀，当时急忙说：“哎呀呀，王爷王爷，我是这个求之不得，求之不得。”这一说呢，这是四宝将上司徒懂事儿了，羊羔吃乳咕噔就跪那儿了，这干爹叫的都震心呐。就这么的，搁那个这个上司徒就不回家了，就住到长平王秋蕊的家。他和秋田豹年一年二不差啥，长平王秋蕊自己教他们两个武功，后来又请来武林高手教他们俩的细作长拳短打。这上师徒啊能举一反三，
那学一招就能反映出来第三招第四招，就达到这个程度，要不怎么这么成名呢？后来肄业也成，长大成人了，这从小这四宝将上司徒，吃着秋蕊的，穿着秋蕊的，学着秋蕊的长平王，就这么个关系。要不然的话，这长平王秋蕊怎么把话说的这么严实？秦琼一听，哦，怪我党的。哎呀，那这四宝将上司徒秦琼啊，他来帮着杨林来守紫金山铜旗阵，正是啊，义父啊。正说到这儿，外边厢马百威武铃响亮，谁？四宝将上司徒谢尔马林盯上来了。因为他根据踪迹，秦琼时不时的滴两滴血，还有这水呀拉了一道，那看得明明白白的。人家顺着这个迹印追踪到三官庙，三官庙外啊，栽着三棵杨树，粗了下三盆左右，高了下直挺挺的，没有多少树丫子。这几棵树长得特别水灵，也特别直。上师徒一看这几棵树，就把这个狐雷豹往这树上江湖快扣一系，大枪咯楞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一想秦琼啊，拽死黄骠马，搓折虎头枪，你没兵刃了，我没必要拿个大枪进庙，还这布布拉拉的，他还是那是点烟翅斗老九，咯嘣苍亮，腰间的防身剑出了匣子，单手提剑，撩踏尾分战群，啪啪的叩门。大老道瞅瞅小老道，小老道瞅瞅大老道，看看秦琼，长平王秋蕊说让他进来。秦琼说：“姨父能行吗？没一个事儿，我没告诉你吗？我让他往东，他不能往西；我让他抓鸭子，他不会抓鸡；我让他蹲着，他就不敢站着。”他这一白乎这一说，大伙心里都有底了。那开门吧，小老道到外边山门打开，上师徒那是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眼珠瞪流圆，双眉紧锁，撩大尾分战群，哒哒哒哒哒哒进了豪轩。上师徒这门刚一开，帘子往起一起，一哈腰往里一钻，愣住了，说他怎么愣住了。他第一个看见的是秦琼啊，在那床堂上躺着呢。哎呀，这满身都缠的这纱布，因为这老道给针完灸，给上完药，这得包啊，你外伤。这又是秦琼醒了，看那样就是挺痛苦，浑身是伤啊。在他床里边放着一对金装书童眼。哦，哈哈，秦琼。就见背对着他这个老头，我说上师徒啊，嗯，上师徒双手捧剑都，就想直奔秦琼的胸前花盖穴，嘣儿，一剑就想给他结果性命。可是刚往前一动步，有一个老头九尺来高背对着他，这种声音他听出来这么熟呢。他马上就停住了脚步，说话之人，你名为何人？转过头来，转过头来，上师徒啊，你想看看我？上师徒就坏了，怎么这声音这么熟？长平王秋蕊转右腿跟左足，滴溜一个小转身，转过来这身露出了脸庞。上师徒不看还逃罢了，一看喝得机灵灵打个寒战。哎呀，干爹你怎么在这儿？往后倒退了

0: 上师徒啊，你来抓秦琼是不？
1: 正是。
0: 上师徒啊，两军阵前，干爹我不怪你，不知者我也不怪你，因为你们各为其主，干爹我还不怪你。上师徒啊，干爹有两句话要对你讲，你愿意听不听？干爹请讲，干爹请讲。我今天想跟你说个人情，你给干爹面不得？干爹想讲什么？这秦琼你知道和我什么关系吗？干爹不孝儿，上师徒不知道，不知者我不怪。他就是我的外甥，我是他亲姨父，我们俩这亲亲算不算远呢？啊，干爹，他是你的，哎，就是你那干娘宁氏。上司徒一听知道啊，自己的干娘宁氏，秦母也是宁氏，人家是亲姐俩。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这秦琼能不能不抓？干爹他这个，你能不能不杀？干爹他这个，怎么的？我老头子说话不好听，老掐巧的了，叫唤不是味道。干爹不能不能，他这个还是不行，是不是？干爹，您这意思是让我不要抓秦琼，也不要杀秦琼，对吗？
1: 对。
0: 那好吧，那好吧，干爹，孩儿我就当没撵着秦琼，我也没看着秦琼，咕咚跪下了，给长明王酒水，不孝儿上师徒给干爹磕头。大伙儿一看呢，秦琼一看，这上师徒道尽了。这也就是自己的姨父长平王秋蕊，要不然的话你今天谁也不行。这上师徒这绝对不会答应的。起来吧，上师徒，起来吧，家里不可长叙，那干爹我就走，你站住。是干爹教过你，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但是你不能鱼目混珠，玉石不分。第一，这隋朝气数已尽，如同风口的蜡烛，如同烧红了炭扔到雪堆里，风中烛，雪里炭，说灭就灭。我听说这杨广在扬州被程咬金五花棒打得真魂出窍，一病不起呀，再想活都势比登天，这是第一。就算他活了，上师徒，你也不应该再保他。为什么呀，义父？因为这个人沉浸于酒色，他不顾江山社稷，这是一。另外，他江南选美女，江北选美女，供他一人淫乐。后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都不够他玩的，这样的天子，这样的昏君，六短之君，义父啊，我不是拦你好言不尽，这个我都知道，但怎奈我还是隋朝的臣呢？吃皇王一粒米必报国恩，干爹这你不知道吗？这倒是，但是你能不能听义父一句话呀？什么话呀，干爹？您是不是对？我想让你反戈投降。你面对的是大魏国，现在你把这枪头对准紫金山，你不应该再帮杨林了。听干爹一句话，你投降魏国吧。干爹，这个怎么着？干爹，秦琼我不抓行，我不杀也行，因为干爹您的一句话重于泰山，你对我四宝将上司徒天高地厚，我别的说的没有啊，但是也下不为烈。干爹你记住，今天有您在这儿，我就饶了他。

0: 如果下回再遇见，那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怨不得干儿我。个人的交情和恩情都小于国家大事，你明白呀，干爹？你想让我四宝将上司徒，干爹别劝了，让我投降，万万不能。耶和，你就这么跟干爹说话？当然，干爹，你教儿走上正路，儿必走。你让儿做不忠之臣，儿万难做到。我不能干。长平王邱蕊那是什么脾气？老头子火冒前撞，我和你拼了，上师徒啊，上师徒！老头子往后退了两步，没有军刃，一哈腰拿他的脑袋就勾奔上师徒，扔丢就撞过来了。那上师徒抽身撤步，黄龙转身让过脑袋，王爷邱蕊刹不住闸了。上官帝一闪身，后边就是这石柱子。长平王邱蕊啊砰，再看脑浆并裂，万朵桃花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2: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你有没有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左手和右手一样，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那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是习惯。

这首歌是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由王蓝英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在当时大火了一把，但王蓝英并没有火起来。从小呢，并没有上过正统的音乐班，只是在小学时期学过电子琴，但一段时间之后便放弃了。王蓝英单凭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王蓝英最大的梦想是环游世界，他认为只有开拓广阔的视野，才能做出一首首与众不同的歌曲，透过音乐带大家体验世界不同角落的人文色彩。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一双迷人的丹凤眼，成熟妩媚又淡定从容的歌唱，她的歌声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仍旧经久不衰。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伤痕，到至少还有你，我们在她的歌声里感动，在伤感中疼痛复原而且成长，仿佛只在一瞬间。近20多年的光阴，她和她的情歌却伴随着往事，伴随着伤痕，以长久的芬芳留存在我们心中最隐蔽的地方。

听陈奕迅的歌，尤其是黄伟文写的那些歌词，总能让人纠结的心暂时开解。人生总会有痛苦的事，但值得喜悦的事也是一样多，这就是生存的百种滋味，请自由的、豁达的、尽情的体验。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易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哎，他张哥。
5: 哼。
4: 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5: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4: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没那么简单是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辛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说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很多人，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感交集。20年真的足以让一个全身心渴望爱情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女人吗？

音乐就是这样，有着独特且悠远的叙事功能，而不同歌手又总能在歌曲当中注入自己的灵感与情绪，让一首翻唱的歌曲焕然一新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改编翻唱就优于原唱，翻唱的本身就没有优劣之分，不过是爱与不爱的区别而已。一生要遇到多少人才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一生要听多少首歌才能遇到爱之入骨的版本，大概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翻唱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许佳莹所演唱的《失落沙洲》。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心爱的那个人离开以后，总会有一段漫长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再懂得如何去爱，不再值得被爱。这首《失落沙洲》低回温婉，气息平稳，不高调不炫技，圆润又高亮的声线，把一首关于告别的歌演唱得极美极动人。许佳莹也让很多人意识到，原来娓娓道来更能深入人心。

曾有人说，所有的艺术家都羡慕那些能用声音去表达情感的人，因为那样的生命太有张力，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颤音，每一个情之深处，都是一种在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情歌更是如此。有人将自己每一段感情都写成了不同的乐章供人分享，而深情如张宇一般的人却只能拿自己的一生为一个人唱歌，苦情王子的名号张宇向来都当之无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以下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乡村大喇叭的资讯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新增了6家国家级的科技小院，发挥科技小院的大作用。近日呢，银川市新增了6家国家级的科技小院，涵盖肉牛、枸杞、蛋虫鸡、稻蟹、淡水鱼等领域。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获批了21家科技小院，全面覆盖了葡萄酒、枸杞、肉牛、太阳等本地特色农业产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劲的科创动能。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啊，已经成为了推动农业进步、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核心动力。科技小院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直接下沉到了农业生产一线，兼具科技助农、产业开发、人才培育、科技啊科普赋能等多重的价值，堪称扎根乡村的科创实践基地。再来关注一下宁夏商贸职业学校职教志愿服务啊。

0: 入村暖民心的消息。在5月18号，宁夏商贸职业学校组织了30多名师生走进永宁县胜利乡胜利村，开展了职业教育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师生们带着专业技能和满满的诚意下沉基层，将健康义诊、中医康养、美食制作、健康科普等送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以务实行动践行职业教育服务群众、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本次的志愿服务呢，聚焦村民实际的需求，依托现代服务类专业优势精准发力，既是职教师生啊践行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咱们学校深化校村联动、推动实践育人的务实举措。活动现场这个各服务点位有序的铺开，前来咨询体验的村民是络绎不绝。此次志愿服务呢，让师生们走进了农村，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群众的过程当中啊，检验专业技能，锤炼劳动品格，实现了实践育人与技能惠民的双向赋能，便捷贴心的服务切实解决了村民的日常所需，让职业教育真正的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下面我们走进青铜峡市去看一看。青铜峡地处宁夏引黄灌区的核心区，近年来当地啊立足引黄灌区水土资源禀赋和农业发展的实际，推动高标准农田的提质升级，一体化推进渠道气户还有沟道疏浚的配套工程，灌溉水系脉络通了，农机作业瓶颈也就破解了。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建成了高标准农田是54.97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改造覆盖率达到了97.5%，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8万吨以上。通过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的节水技术，青铜峡市年节水量突破了220万立方米，骨干渠道和支豆农渠系统化的气户改造，年均减少引黄耗水86万立方米。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青铜峡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当中走出了一条耕地提质、节水增效、农业增收、乡村增美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好，我们接着去灵武市看一看。近期呢，郝家桥镇永清村村集体示范种植的西兰花长势良好，全面成熟，迎来了本年度的第一茬集中的采摘。那么今年呢，永清村利用村集体36栋的冷棚探索西兰花的种植，通过自主经营向土地要效益、向要资源、向市场要效益，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了增收渠道。此次呢，首茬西兰花顺利采收，标志着永清村特色种植产业初见成效，有效盘活了村内的土地资源，进一步的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通过全员参与田间劳作，有效凝聚了村级工作合力，营造了干事创业、聚力新产业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呢，永清村将会持续的抓好后续的田间管理、分批采收和产销对接工作，稳步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以产业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好，我们下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隆德县的消息。初夏时节啊，山林苍翠繁茂，草木郁郁葱葱，依托丰富的山林生态资源，隆德县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提质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统筹推进生态康养融合发展，持续盘活山林闲置资源，不断挖掘林下经济的发展潜力，稳步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转变，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径。请听录音报道。
1: 在城关正阳家店、陈进乡新河村等地林下种植基地里， 务工群众正抢抓时节，紧锣密鼓开展中药材种植作业，翻土起垄，摆放种苗，覆土压实，各项工序有序推进。一株株中药材种苗扎根沃土，在青山岭间孕育出新的增收希望。家门口的林下产业不仅盘活了山林资源，也为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务工岗位。村民就近就业务工，既能赚取劳务收入，也方便照料家庭日常生活。
2: 我是从四月份开始在这里干活的，已经干了一个多月了，一天能干过150块钱。在这里干活干都损活，一家有劲，能照顾上老人和娃娃，这样我感觉对生活充实幸福。
1: 我县紧扣生态化产业，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以林药兼作作为主导模式，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从最初人工播撒柴胡、秦椒等品种起步，不断优化种植模式，升级培育技术，先后在六盘山外围区域、城关镇新家湾等地建成林药兼作标准化基地10余处。目前全县林药兼作及野生中药材资源修复面积已达29万亩。
3: 2026年，我们将继续加强林药兼作及野生资源修复基地建设，重点开展黄芪、黄芩、党参、芍药、秦椒、艾草、大黄等林下中药材种植10000亩，以黄芪单个品种点播方式实施中药材野生资源修复10000亩，以300工程两化奖补资金项目为抓手，推进林下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及林下特色种养殖、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文旅打卡、农事体验等多元业态配套，打造林文旅加康养林业标准地样板，探索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林文旅加康养新模式。
1: 层层叠叠的青山孕育无限生机，蓬勃发展的林下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如今我县山林绿意愈发浓厚，产业业态日趋丰富，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以护绿守绿筑牢生态根基，以新产富民激活乡村活力，持续书写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好的，各位听众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无题》这首歌曲。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以下的内容，有几个问题啊，大家听到之后呢，看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或者是说呢有这样的想法。网络游戏和直播要通过哪几种方式搞实名制？能不能让未成年人充值打赏？心理咨询平台的从业者能不能私下约见未成年人呢？发现孩子有自残、自杀倾向要该怎么办？看到网上呢有这个孩子啊，教这个孩子自残犯罪的一些内容，可以向哪些部门举报呢？好，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呢进行一一的解答。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方式，对网络付费游戏、网络直播实行实名制管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充值打赏以及其他与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心理健康等咨询网络服务平台从业人员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不得与接受其心理健康等咨询服务的未成年人单独线下接触。发现了未成年人有自残、自杀等紧急情况的，

0: 心理健康咨询网络服务平台应当立即转介有关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利用网络发布、传播、诱导未成年人自残、自杀、滥用药物或者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呢其他涉嫌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信息的，应当呢向公安、新闻出版、文化和旅游、网信等部门投诉举报。公安、新闻出版、文化和旅游、网信等部门发现前款信息的，应当及时处理。第二，学校、幼儿园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人时，应该要查什么呢？哪些违法犯罪记录的人绝对不能招？每年要查几次？发现现有人员有这些记录该怎么办？单位去公安、检查啊，这个检察院查，人家给不给查呢？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时，应当依法履行入职人员违法犯罪记录的查询义务，不得招聘或者招募有性侵害、性骚扰、虐待、拐卖、暴力伤害、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是否有前款规定的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发现了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有前款规定的犯罪记录的，应当及时解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申请查询入职人员违法犯罪记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提供查询结果。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的板块。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走进青铜峡市啊，陈元滩镇去看一看。青铜峡市陈元滩镇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东依黄河，西与市区接壤，境内汇龙渠、泰民渠、民生渠三道水系纵贯南北，渠水蜿蜒如脉，得大河滋养，赖水颓水土肥沃，温润灵气呢，将这方乡土啊浸润成了特产丰富的塞上鱼米之乡，风景优美，天蓝水清的生态旅游之镇。陈元滩镇呢，辖五个行政村、两个社区，一特四优的产业体系，特色鲜明，联动发展的一村一品特色产区，让黄河岸畔的这片土地处处焕发出了繁荣发展的勃勃生机。截至目前呢，全镇村集体年经营收入突破了400万元，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315元。唐滩村啊，是依三区交界、三路交汇的地理位置之利，依托现有的农田景观和水系的灵网，在生态渔业养殖休闲产业上做足了文章，年均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旅游产业综合收益达到了130多万元。这样一个发展活力十足的村庄，五年前还是个让人头疼的后进村。那时候呢，村集体资产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旧鱼塘，每年鱼池租赁的费用仅有数千元。在2021年，经过多轮的调研讨论，陈元滩镇决定把唐滩村往集吃住旅游于一体的多功能的休闲村庄的路子上来引，并且呢，为唐滩村量身定制了标签，稻花香里文旅休闲带上的一颗明珠。方向定好呢，第一步呢就是鱼塘的改造。村民们不解啊，门前呢就一片荒地，还有几个破鱼池，能发展出啥名堂？但时任唐滩村党支部书记的顾建平啊，却嗅到了不一样的机遇，带头了先拆了自家的房屋，又领着村民用镇上争取来的100万元的项目资金，把全村的鱼塘从头到尾的全部翻新了。

零散的小鱼塘经过了清淤深挖，连成了整片开阔的水面。鱼池边上的林荫步道、风车栈道一一建起，夏日微风一吹啊，树叶沙沙作响，池水和绿意相映。一排造型别致的宫球形的民宿啊，在树林江当中啊长了出来。屋里呢是现代化的住宿设施，屋外呢是奔腾的黄河水，有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别具一格的体验感，让塘滩村的乡村休闲旅游之路走得顺理成章。在2022年，塘滩村开始举办垂钓文化节，一年又一年，村里不断完善了游玩设施、休闲垂钓亲子乐园、野外烧烤、农家餐饮，业态是越来越丰富了，游客也就越来越多了。塘滩渔村这个乡村旅游的品牌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了。每逢垂钓文化节，村里开餐厅和农家乐的生意都特别好。我们家呢一天的台面啊，少说能够翻三四次。金志玲的语气里啊，带着一些小傲娇。自家的小院呢，临着鱼塘啊，既能吃饭又能住宿，成了游客歇脚赏景的网红的打卡点。他的心里也是乐开了花。28岁的马明多年啊，在外闯荡，被家乡的变化所吸引。2021年呢，索性返乡创业，承包了38亩的鱼塘，建起了垂钓基地。每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呢，便有一众的钓鱼光顾。还一些呢去办的垂钓爱好者也是慕名前来。他说到呢，这个赚钱的路子啊多了，年轻人就会愿意留下来干事业了。从深厚的鱼塘让村干部也是动起了新的心思。我们的干部介绍说呢，我们有这么好的黄河水的资源，为啥不试着养螃蟹呢？在2024年，塘滩村拿出了村集体资金的8.8万余元，千里迢迢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兰县引进了8万多只的优质的稻田苗。这个试水鱼蟹混养的新模式就正式开始了。当年的3月底啊，蟹苗下水，也是从那一刻起，鱼塘边呢就多了一群守夜人，村干部排班轮岗，坚守了。到了10月份，黄河水养出的螃蟹成熟了。顾建平呢，迫不及待地捞起了几只，拎回家蒸上一锅。当蒸笼掀开的瞬间，浓郁的鲜香扑面而来，饱满的蟹黄油啊，发亮，吃一口润而不散，鲜得直冒尖儿。他悬着的心啊，终于放下，这条路走对了。今年的塘滩村把养蟹面积从50亩扩大到了60亩，投放了10多万只的江苏优质的蟹苗，还配套了25吨蟹草和几台增氧的设备，为螃蟹营造更适宜的生长环境。顾建平介�绍说呢，预计呢这次能够增收40多万元，比起呢第一年6万元的养蟹收入，能够翻好几番了。靠着优质的水资源，规划清晰、精准发力的发展思路，塘滩村的特色产业之路走出了一条上扬的曲线。2025年，塘滩村集体经济首次突破了100万元。这个黄河岸边的村庄，正向着更美好的日子奋力奔跑。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播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塞上田园。五月时节，塞上大地生机盎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从特色产业、文旅美食、乡村振兴到民生服务、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宁夏实干奋进的生动场景，解锁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请听报道。
2: 5月6号，人民日报刊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报道了宁夏盐池县聚焦正确政绩观，通过废止修订滞后制度，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及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规范决策，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5月8号，人民日报刊发银川青年夫妇用黄河水养出塞上金螃蟹，报道了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大闸蟹生态养殖园张婷和刘明伟夫妻俩发展多元生态养殖的故事。目前他们带动养殖户43户，帮助每户年均增收50000多元，还提供了40多个就业岗位。5月8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吴中的早茶，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不仅暖了人心，更撑起了一座城的产业。截至2024年底，吴中市已注册早茶门店793家，年营业收入15亿元，直接从业人员达20000多人，带动食品行业销售额达10亿元。5月6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吴中一碗早茶火了一座城，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的历史传承，展现吴中以特色早茶为名片，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城市名片。5月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宁夏同心，芦笋迎丰收，80%远销海外。
3: 走进宁夏吴中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4: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2000多吨。
3: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5: 为了预防春寒，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3: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
2: 5月1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宁夏吴中精准播种、科学种植，玉米亩产提升快。
6: 在宁夏吴中市红四堡区太阳山镇的一处玉米种植基地里，多台装备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播种铺设滴灌带一次作业即可完成，而且行距、株距和播种深度也做到了精准统一，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7: 玉米2000亩，全用的机械是北斗导航精量70播种机，它每天作业量可以达到150亩，整体玉米播种，我们计划15天之内完成所有作业。
6: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玉米蜜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选用抗倒伏和适合蜜植的品种，采用窄行种植、蜜植滴灌栽培模式，再配合水肥调节，实现玉米大范围大幅度的均衡增产。
5: 首先把密度先增上去，再通过这个咱们这个滴灌技术，给玉米再把营养再加上去，能达到咱们的玉米丰产丰收。20年之前是我们的玉米大概就是1000公斤，通过这项技术推广，我们25年的玉米，像我们的高产区就能达到1400公斤。
6: 目前，当地的29.5万亩玉米播种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本月中旬可全部完成。
8: 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10月将在宁夏银川举办。该大会自1924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主题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聚焦可持续种植、未来酿造技术、产业法律经济及全产业链健康等核心议题。
9: 宁夏的

0: 发展既有产业兴旺的硬实力，也有烟火民生的暖底色。同样，宁夏在乡村文化建设、长城文脉守护、就业服务创新等领域也是亮点纷呈。继续来看央媒的报道。
1: 5月9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科普课堂，带孩子触摸文明，仰望星空。
2: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科普活动，带乡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文明的魅力与科技的力量。
3: 甲骨呢，它是来自于乌龟的，不对，是肚子这一块。
2: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教授带着特制的考古小道具走上讲台，邀请孩子们亲手参与发掘。唐继根告诉孩子们，手铲一寸寸清理，毛刷一遍遍服饰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探寻。航空器在太空极端冷热是怎么保护仪器不损坏的？火星车拍到的照片怎么传回来？万一信号断了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提问，航天科技领域专家一一作答。幽默通俗的讲解，让航天梦的种子在问答之间悄然播撒进少年心田。
4: 雷老师还说，我们的深空站可以跟宇宙对话，就让我特别骄傲，我要努力学习科学。
5: 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通过不同方面给孩子们拓展视野，从小然后就埋下一种学科学爱科学的种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负伟大时代，不负美好青春。
1: 5月8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农家书屋火起来，报道了宁夏着力做好书屋家文章，对全区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了分类改革，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建立起阅读资源供给新体系，创新乡村阅读服务新模式。5月7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盐池平凡人守护着古长城的坚守。宁夏盐池县有259公里长城，占宁夏长城总长1/4。当地文保工作者带领村民用围栏防护、志愿巡查守护长城，还用上红外摄像头、无人机、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建立数字档案，让古老长城得到更科学、更全面的保护。5月7号，中国新闻网刊发银川新景区创新服务模式稳就业，民生答卷彰显实干担当，报道了银川市新景区把稳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以夜市加 AI、 夜校加非遗、阵地加专车多元创新模式精准发力，交出一份厚实的民生答卷。5月10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金凤区1456个微网格托起基层治理大民生，报道了金凤区用1456个微网格、3000余名志愿者编织起一张细密的基层治理网，通过微问题现场办、小问题网格办、大问题联合办的分级处置模式，金凤区已化解矛盾纠纷3000余起，解决民生急难问题2000余件，群众诉求办解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8%。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沙海绿洲在宁夏中卫开机，以舞蹈致敬治沙奇迹。该作品以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中卫固沙林场首任厂长张宝善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的深度融合，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战沙治沙、造林护绿的奋斗历程。
6: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7: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塞上田园。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去金凤区丰登镇去看一看。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弘扬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俗新风尚，切实减轻群众的婚嫁负担，近日呢，金凤区啊丰登镇举办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主题宣讲的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镇司法所法律工作者聚焦了民法典当中啊婚姻家庭、 彩礼返还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内及周边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高价彩礼引发的法律纠纷、家庭经济负担及亲情矛盾，清晰界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边界和潜在风险，让在场的群众直视深刻地认识到了高价彩礼对于家庭社会的多重危害，筑牢依法婚恋的思想防线。婚恋咨询师以新时代科学婚恋观为核心，直面当下的部分青年物质至上的婚恋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错误认知的危害。同时呢，通过分享身边的零彩礼、低彩礼的幸福的婚姻案例，用真实的温情故事传递正能量，引导未婚青年摒弃彩礼越高面子越大的陈旧观念，树立重感情轻物质的健康婚恋的理念，让婚姻回归以爱为基础的本质，倡导简约、适度、文明、和谐的婚恋的新风尚。知识问答环节呢，氛围活跃啊，题目紧扣移风易俗的政策、文明婚俗的标准，还有婚姻法律法规等核心的内容，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现场的群众热情高涨，啊，踊跃举手抢答。在互动问答当中啊，查漏补缺，深化理解，进一步巩固了文明婚俗相关的知识，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在活动当中啊，在场的群众还签署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的承诺书，以自身行动践行承诺，自觉抵制婚嫁陋习，主动的传播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和推动者。此次的主题宣讲活动呢，采用了法律解读、观念引导、榜样示范、互动参与相结合的形式，既有政策法规的精准传递，也有情感理念的贴心引导，进一步夯实了风灯镇移风易俗工作基础，有效推动了群众传统婚嫁观念的转变升级。下一步呢，风灯镇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的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活动，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先进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巩固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让文明婚俗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文明力量。

睡姿的话题。人们常见的睡姿呢，主要有仰卧位、右侧卧位、左侧卧位和俯卧位四种。不同睡姿呢，对于不同人群的适配性是不同的，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咱们普通的人群啊，仰卧位适合绝大多数人，能够让全身的肌肉自然放松，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那么有胃食管反流的人群，可以将上半身垫高约10厘米。打鼾、舌根后坠或者是呼吸暂停情况的一些人群，更适合右侧卧位。同时呢，存在反流和打鼾问题的人群，可以选择左侧卧位。颈椎病的患者优先是仰卧位，注意呢，将颈部垫实。若有这个神经根的压迫啊，上肢放射性的疼痛，可以在睡眠的时候呢，将疼痛一侧的上肢上举，有助于缓解症状。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群适合哪个位置呢？就是无坐骨神经痛时建议呢仰卧位，但是呢伴随下肢放射痛，可以采取这个仰侧卧位啊，将疼痛的下肢呢放在上方，适当的屈伸以减轻不适。对于孕妇来说呢，早期是12周内是仰卧位啊，侧卧位均可。那么孕中期，也就是13到27周呢时候啊，建议呢左右侧位交替。孕晚期，也就是28周之后，推荐左侧卧位，减轻子宫呢下腔静脉的压迫，改善血液循环。孕晚期28周之后呢，推荐的是左侧卧位。不推荐的睡姿啊，仰卧位呢，虽然能够暂时的减轻打鼾，但会增加胸腹腔的这个压力，影响呼吸，还会使颈椎扭曲啊，肌肉呢持续紧张，甚至增加眼部的压力，长期不利于健康。长期的侧睡呢，会导致脊柱侧弯吗？不少人会担心啊，长期的侧睡呢会造成脊柱侧弯。专家则是明确的表示，目前呢临床上没有发现侧睡和脊柱侧弯存在着直接关联。常见的脊柱侧弯呢，多与遗传、基因啊、激素水平、先天发育畸形或者是相关疾病有关。生活当中少数与姿势相关的脊柱侧弯，多有长期的单肩负重啊、不良的站姿坐姿引起，而大多数属于功能性的问题。去除诱因之后呢，可以逐渐的改善，不必的因为侧睡过度的焦虑。此外呢，双手上举式的睡姿啊不推荐，这种睡姿呢能够让肩部的肌肉持续的紧张，无法充分的放松，容易引发这个颈肩的酸痛和不适。那么哪些睡眠细节是值得关注的？除了睡姿啊，床垫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专家也建议啊，床垫的不宜过软或者是过硬，肥胖人群呢可以选择硬床垫，体型偏瘦者适合呢稍软一些的床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用力按压可以下陷约3厘米，松手之后能够快速回弹的床垫更为合适。同时呢，睡觉之前呢，尽量的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屏幕的光线还有内容容易让人神经兴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变浅，长期可能引发失眠。睡前2小时呢，最好不要再进食啊。胃食管反流人群晚餐呢更适合清淡饮食，避免呢因为身体不适影响睡眠。优质的睡眠是经济有效的健康保养，关注睡眠知识，选择适合自己的睡姿和作息，养成良好习惯，好好睡觉就是善待自己。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男的女的？

0: 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1: 小曼老师。
0: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齐曼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

0: 你先来。
1: 我
0: 来上来呀、啊。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2: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3: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
0: 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2: 嗯。
0: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2: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2: 我叫孙振涛。
4: 他小名叫阿嘎。
0: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2: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4: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4: 嗯。
0: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5: 秦老师，
0: 哎，秦校长，哎，
5: 秦老师，你来一下。
0: 哦，同学们等一下啊。哦。秦校长，
5: 哎，不好意思啊，秦老师，我忘了一件事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5: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5: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0: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6: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6: 老师，我去上课了。

0: 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甘甜，
2: 老师，
1: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2: 嗯。
1: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2: 嗯。
1: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2: 嗯。
1: 在哪儿工作呢？
2: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1: 唱歌？你妈同意了？
2: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1: 什么时候啊？
2: 昨天。
1: 昨天？
2: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1: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2: 嗯，
1: 我也听说过他。
2: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1: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2: 真的？
1: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2: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1: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2: 他现在在哪儿？
1: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2: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1: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2: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1: 你想考县一中啊？
2: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1: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2: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守工，你的家，他背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我哥呀黄河呀，我呀你的家，天天我都天天。

0: 齐曼，齐曼。
1: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0: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0: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1: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0: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兄妹俩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0: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0: 甘甜的秘密。
3: 哎，大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4: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3: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4: 哦，齐老师。哎，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4: 哦，哈着。
3: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呢，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3: 啥是那个串子？
4: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攀羊肉饭。
3: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4: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
3: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她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 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4: 哎，啥闷想不闷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3: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4: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3: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新华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4: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5: 老师，你怎么来了？
6: 甘甜，
5: 爸爸，这是齐老师。
7: 哦呦，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啥？屋里坐。
3: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4: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3: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4: 再见，再见，齐老师。
3: 哎，甘甜，上来，走嘞。
7: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4: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7: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4: 啊，走走走。
5: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3: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5: 什么？
3: 打开看看。
5: 哇，天蓝望远镜。
3: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5: 喜欢。
3: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观察神舟飞船了。
5: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5: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3: 那你看过吗？
5: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3: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5: 神舟16号。
3: 哎，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5: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3: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5: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3: 你肯定能看到。
5: 老师，谢谢你。
3: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3: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9: 唱歌还是英文歌？
10: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9: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3: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10: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11: 对，
12: 大哥唱的好听，
13: 唱的好听。
3: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5: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10: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啊？
3: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5: 我，
3: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6: 是，我喜欢听。
5: 好吧，
3: 哎，那太好了，大家欢迎。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阿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个人的第一张创作专辑。那阿牛本名陈庆祥，197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祖籍是福建。1996年，阿牛以《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获得了马来西亚第二届海螺幸运奖青螺组，也就是中学组的冠军，以及最佳的编曲奖。《城市蓝天》《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等作品是他出道时的代表曲目，尤其是歌手任贤齐选用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作为专辑主打歌，并且获得佳绩，为阿牛正式进入歌坛铺平了道路。2007年，他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歌曲《桃花朵朵开》。2010年实现了自己的导演梦想，自导自演了电影《初恋红豆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阿牛带给我们的这张个人的第一张创作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可能大家对于阿牛这个名字或许稍感陌生，但是提起他创作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却肯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这张专辑也是阿牛的第一张创作专辑，收录有他个人创作的12首歌曲。那令他名声大噪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由他自己演唱，别有一番韵味，而唱歌给你听，情意真挚，具备打动人的温暖力量。我和我的四个妹妹则是充满了亲情与温情。阿牛的创作才华令人赏识，而且他的唱功也不错。那这样的一个幕后工作者，没有理由不走上前台，也没有理由不被大家所认可。

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阿牛的音乐风格一向是很通俗，但是却不可否认他的作品都是异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很容易引发听者的共鸣。他常常把生活当中俯仰可识的小细节写到他的作品之中，于平淡之中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温温的深情，这让他成为了流行音乐商业文化氛围内有那么一点点另类的歌手。那这张发行于1998年的创作专辑收录了阿牛作为幕后音乐人的身份作品，那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以小人物的视角来歌唱自己的生活，依稀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早年李宗盛的影子。

经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阿牛曾经说过，听歌的人要给歌一颗心，唱歌的人要给歌一条命。曲风平实，词意生活化的阿牛式的情歌，道尽了自然而且无拘无束的自我风格，更表现出了阿牛内心世界的体认。那对于音乐，阿牛是认真的，生活中对每一段人事物的感触，以及对回忆和未来的蓝图，没有什么从他的心中流逝。而惊讶于他的灵感，竟然是来自于任何我们常常没有想过的事，比如说生命的意义、今天的感觉、陌生人的一句话等等。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0: 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为了扩大保护区，建考古遗址公园，当年107国道为它改线，甚至研究论证京广铁路线改移的可能性。这就是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北京琉璃河遗址。那么琉璃河遗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有了这里的西周燕都遗址，北京建城史才上溯到3000年前。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琉璃河遗址的故事。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是约公元前1045年西周燕国的初始国都所在地，也是北京地区西周考古发现的一处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同时并存的遗址，为北京城的发源地。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呀，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了3000多年前。大约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即封昭公于北燕，建立诸侯国燕。他的所在地就是琉璃河遗址，也是北京城的源头。《史记·燕昭公世家》当中记载啊，周武王之灭纣，封昭公于北燕。20世纪40年代，琉璃河遗址被发现。琉璃河遗址经过发掘发现了城址，还发掘出了燕国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1月13日，琉璃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那么琉璃河遗址怎么被发现的呢？发现它的人又是谁呢？在民国时期，位于北京西南40多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还挺热闹。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辉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这家公司啊，准备向中国银行贷款，于是银行派经理吴良才负责商洽相关事宜。那时候交通不便呀，从北京出发到琉璃河水泥厂啊，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这里遍地是陶片，腐蚀皆是。考古爱好者往往喜欢金银珠玉，而考古专业人士则更看重的是陶器，因此也常被称为啊玩陶片的。吴良才虽然是银行经理，可他玩陶片啊是很专业的。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的吴金鼎，受哥哥熏陶，吴良才把这项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经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报曾经刊登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由考古泰斗夏奈和吴良才联合署名。文中夏奈记述了他跟吴良才进行调查的情况，最初是不约而同的分别工作，后来相识以后有几次是结伴共同工作的。文史所列的7处遗址当中啊，有3处就是由吴良才发现的。在琉璃河，吴良才也独具慧眼，他发现了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于是捡了一大包，兴冲冲地跑到中南海去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苏秉琦苏老是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上个世纪30年代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非常熟悉。本吉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当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了北京周边，前往考证之事就搁置了。时间到了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于是就提出啊去房山。

0: 调查。1962年的10月，当时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助教的邹恒，带领三名毕业班学生两次来到琉璃河、琉璃店、董家林村视掘，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这次视掘写进了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三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报告上明确地写着1962年的房山调查工作分成了两个阶段，3月至6月，郭仁等在文物普查当中调查了包括琉璃河在内的房山县10个村。在这次调查当中啊，新发现遗址14处，其中有殷周时代以及以前的遗址是7处。10月初至10月底，北大考古专业实习选择了琉璃店、董家林、黑古台等3处遗址做了小型视掘。报告当中，琉璃店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但是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的燕都有什么关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专款进行挖掘，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其实在考古界呀，陶片只能算个线索，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就一定是什么惊人发现，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到底建哪儿了？据《左传》《史记》当中记载，武王伐纣之后啊，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冀与燕。冀封的是皇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代的原住民，燕封的是昭公家族，是随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亲戚。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也就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朝灭亡之后呢，移民自然也向东北方逃，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北方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昭公氏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彝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是在燕山与太行山交汇处，燕在南，冀在北。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冀，就是今日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和地理格局。不过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由于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起啊，那就是悬案。关于燕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而陈梦家在他的西周铜器断代当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关于继承，侯仁之认为外来的燕国实力强于本地的冀国，并在东周初年灭掉冀，迁都继承，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继承的说法，北京又被称为燕京，就源于此。还推测出燕都继承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另外，广安门外的护城河西岸曾经出土了一件饕餮纹的残瓦当，被认为是燕国宫殿所用构件。原宣武区的笤帚胡同地下也曾出土过两件战国饕餮纹半瓦当和10枚带眼字的刀币，他们似乎可以证明早在春秋战国，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就是燕国首都。但邹恒却不迷信权威，要质疑侯仁之强大的逻辑，可以说邹恒对燕都出封地的研究就是从怀疑开始的。当年他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城史，尤其分析了金元明这三代史料，有了和侯仁之截然不同的看法。邹恒认为，如果燕都继承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那么在以前的建城过程当中不可能没有发掘，起码应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所记载。中国古代的建筑师都非常细心而且敬业，更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否定一个观点难，建立一个观点更难。燕都遗址究竟在何处，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恒不敢贸然地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琉璃河遗址的故事。就在邹恒毫无进展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功德队苏天军来北大找他，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邹恒去看看。那为什么邹恒之前去了两次，而且都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却看走了眼呢？原来啊，当时董家林保留着一段一米多高的古城墙，这个城墙啊是历代堆积而成。邹恒刚好从城墙夯土里找到了不少的辽代陶片，所以他当时断定城墙是辽代的。这也是邹恒第一次与燕都失之交臂，但是他呢并没有放弃寻找。此后从永定河以南直到拒马河，他调查了很多地方，但几个重点西周遗址因为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是燕都。1964年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一户人家在自家东院墙外边挖菜窖的时候，挖出俩铜疙瘩，朴实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后来受人怂恿，就抱着宝贝到城里的古玩集散地琉璃厂去卖。谁想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出了这一定是从墓里边盗出的文物，就偷偷报告了派出所，结果文物呢就被公安局扣留收归国有了。当地人传说人家就给了这个农民1块钱作为路费，此事后来在村里传为笑谈，但却成为了揭开琉璃河遗址3000年面纱的关键一环。公安部门把收缴的文物上交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以后，郭仁等专家发现铜鼎上有书诈宝尊遗铭文，铜爵上有富鬼铭文。这两段铭文虽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是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不多见，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因此有青铜器出土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与此同时，遍寻燕都无果的邹恒也把视线转回到了琉璃店董家林，而且他还在宋人所写的《太平寰宇记》当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虽然《太平寰宇记》属很晚的文献，但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而良乡距琉璃店只有 2.5 公里，这很值得注意。看似万事俱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已经是箭在弦上，但正式发掘却又等了近10年，本应破土而出的古城遗址再次陷入了沉寂。1972年开学后不久，邹恒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对琉璃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的挖掘。工作一开始，学生们便遍地开花般的到处视觉，但让邹恒大惊失色的是，这边的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旁边的琉璃店很多推土机已经开始轮番作业了。当时这里的公路两边正在平整土地，邹恒跑过去看的时候，发现文化层已经被破坏，生土当中分布着大小灰坑，里面有不少的碎陶片，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和马骨头和车架子。邹恒让当地人赶快停下来，但是没效果，于是他连夜赶回北大向北大领导汇报，然后又层层上报到了国务院。邹恒汇报以后的第二天一大早，20多个人就来到考古现场，有领导问邹恒有什么要求，他说呀，这里要保留，如果推了，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经过研究，领导下令所有的推土机都开走。不过遗憾的是，推土机开走之后，琉璃店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经破坏殆尽，1962年还在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地面上也看不见了。在听说了这里一户人家倒卖青铜器的一文趣事之后，邹恒派了4、5个大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探沟，准备寻找大墓。虽然没挖出青铜重器，但通过这次挖掘，邹恒大胆的推测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出封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几年以后，他们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1973年的春天，由北京市文管处、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掘地点就在琉璃店村，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这次发掘面积不小，达2500平方米，但发现的西周遗迹遗物很少。既然村民挖出了青铜器，那遗址内一定会有墓葬区存在。琉璃店发掘受挫，郭仁和田敬东觉得瞎子摸象这不成，于是南下洛阳， 把全国最棒的探

0: 长公马武堂请到了琉璃河。从1973年秋到1975年冬，洛阳铲啊就把周边几个村都钻了个遍，共钻探出墓葬及车马坑178座。在探工绘制地图上，墓葬位置形状大小一清二楚，琉璃河考古这算是走上了正轨。整个墓葬区以京广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周人墓地，西面是殷商移民墓地。从1973年至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共发掘墓葬35座，车马坑3座，京广铁路东侧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尘封于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了。1974年是发掘工地最热闹的一年，在22号墓发现了奴隶殉葬的现象。一个13、4岁的男性少年殉葬在22号墓南侧的棺椁之间。讽刺的是，少年的骨架基本完好，但棺内主人却腐朽的只剩了几枚牙齿了。这年五月还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一把青铜短剑刚出土，还没来得及画图拍照呢，就不见了。公安机关啊，向全国各地发出了通报，但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仍然毫无结果。直到20多年之后，琉璃河遗址已经建起了博物馆，公安局突然找到了新任馆长赵福生，告知一房山人在东北犯了案，顺便交代了小时候偷走青铜剑的故事。据交代，他当时啊慑于形势，把剑扔到了遗址旁的大石河里边。公安人员问博物馆是否要进行打捞，文物部门考虑到20多年过去，河水不断的冲刷，铜剑是否存在原地很难预料，即使在原地也是深埋河底，寻找起来工作量太大了，也就作罢了。真正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当中，有 85% 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251号、253号墓就贡献了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立和锦鼎是首博的镇馆之宝。那么琉璃河遗址还有什么重要文物发现呢？下期咱们再跟您说。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5: 感知宁夏 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6: 哎，不能开车吗？
7: 咋的花生，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6: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吹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 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录。
11: 2021年10月，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北京周口店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北京大宝台汉墓、北京明定陵四个项目入选。这四个考古项目分别见证了北京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类演化史、北京城市文明、古代建筑艺术和丧葬制度等领域研究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以及孝敦皇后王氏、孝敬皇后王氏的陵墓，始建于万历12年，即公元1584年。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也是迄今唯一一座经过发掘的明代帝王陵。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关于北京明定陵的考古发掘故事。明定陵坐落在大屿山下，位于长陵西南方，建于1584年至1590年，是明代第13帝神宗显皇帝朱翊钧的陵墓，还葬有他的两个皇后，孝敦皇后、孝敬皇后。1961年，国务院公布十三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定陵的主要建筑有陵恩门、陵恩殿、宝城、明楼和地下宫殿等。地下宫殿出土了各类器物3000多件，其中有金器、银器、玉器、珠宝、金冠、凤冠、衮服、百子衣等等。明定陵的发现为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地宫结构堪称明代皇陵规制的代表。那么这座皇陵的地宫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55年12月初，经过国家批准，长陵发掘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队长是赵其昌，副队长是白万玉。1955年年底，工作队长赵其昌在导师考古学家夏奈的催促之下，同探工一起冒雪来到十三陵开展调查工作。偌大个皇陵啊，地宫入口恰恰是最大的隐秘所在，赵其昌只能先用笨办法试一试。他带着探铲在长陵周围勘察，连着探了3天毫无收获，严冬之下冻土坚硬，勘察异常艰难。赵其昌和工友只好回京先查文献，等天气稍暖再去调查。赵其昌他们虽然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倒是得到了新的启示，能否找到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视觉，等积累了经验之后再正式挖掘长陵。1956年春天，积雪刚刚消融，赵其昌带着两个工友再次来到十三陵。这一次他们的脚步踏遍了13座陵墓，详细调查之后，他们把视觉目标定为了县陵。县陵里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和皇后张氏，陵园规模较小，便于发掘，而且县陵营建年月和入葬时间都与长陵最近，参考意义最大。另外，县陵距长陵最近，视觉之后呢，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工作食宿都很方便。于是工作队对县陵开始了第一步考察工作。县陵的营建是在仁宗死后开始的，从洪熙元年7月兴工到8月竣工落成埋葬仁宗，仅用了3个月时间。地面建筑也是陆续营建，建东的陵寝建筑在清乾隆50至52年间曾经得到修缮，以后陵恩殿、陵恩门又相继在清末民初时被毁坏。日军侵华期间为修炮楼取砖，第一进院落的围墙及陵恩门、陵恩殿的山墙又被拆毁，如今陵恩殿早已不存在。赵其昌率人在明楼和宝城内查找线索，仔细辨别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像扫雷般一块地皮一块地皮的搜索探测。然而近半个月的勘察仍然没有找到地宫入口的蛛丝马迹。正在赵其昌等人为入地无门越来越焦躁之时，长陵发掘委员会又有新想法了，那就是把定陵作为突破口。因为第一，定陵在十三陵当中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比较完整，将来修复也容易。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做了48年皇帝，可能留下的史料会多一点。明定陵啊，距今300多年，但经过风雨剥蚀、战乱毁坏，使这座十三陵当中仅次于长陵的巨大陵园早已残破不堪， 据史料记载，定陵曾经遭受过三次大火焚烧，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清军入关之后啊，放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前不久，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从柳沟入德胜口，因居庸关守将投降，十三陵被起义军攻下遭焚烧，大火三日不绝。顺治四年之后，清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明朝的遗老，还对明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乾隆五十年曾经对遭受破坏的定陵、德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缮。在民国初年，陵区附近一家姓郭名武的接替陵户，负责十三陵的看管和保护。政府除了免其租税之外啊，每年尚略有补助。当地闲汉王某找到郭武要当陵户，遭到了拒绝之后，恼羞成怒，趁夜提着一桶煤油就放火焚烧了定陵的灵恩大殿。烈焰冲天当中，灵恩殿变成了一堆灰炭，陵园建筑当中只有宝城、明楼、崇门和陵园始终未遭受到严重破坏。宝城宝顶是明清帝王陵寝的建筑形式，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乘以圆顶，被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之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与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显示着皇家陵寝的宏大气势。八级目标由明县陵转为定陵之后，赵其昌他们转到定陵进行前期考察，手提考古探铲来到定陵宝城外侧勘察。在十三陵全部的陵宫建筑当中，唯有嘉靖的永陵与万历的定陵建有外罗城。据史料记载，当年永陵建成之后，嘉靖皇帝前去巡视，他登上杨翠岭往下一望，便只有明楼宝城一座，便问督工大臣，陵寝这就算完了吗？大臣一看皇上这不满意啊，急中生智说，还有外罗城一座未建。于是又紧急连夜赶工加筑一道庞大的外罗城。
1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8: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明定陵的考古发掘故事。赵其昌在外罗城与宝城之间边走边仔细的探查，他突然发现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了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赵其昌想起来前几天一个老乡跟他说过，定陵西面城墙外面塌了一大洞，以前村里百姓遭到土匪绑票，鬼子抓人，就都躲那里边。眼前的洞穴如果就是老乡说的那个大洞，那此处必有文章可做呀。通过勘察，这个洞口像是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我可以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有人当即就喊了出来，夏奈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赶到现场复查。城墙的缺口啊，距这个地面很高，野外呢又没梯子，工作队干脆以人做梯，夏奈直接蹬着队员的肩膀，滋溜滋溜就爬上去了，掏出手电筒认真查看洞内一切，不时地用探铲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洞里边的砖石。果然缺口内的砖不像是原来铸成的，有再砌的痕迹，而且砌成的像是一个门券的上沿。此时赵其昌心里一动啊，定陵那是皇帝生前营建的，万历十二年开工，为时六年完成，可陵墓建成人并没死，地宫也就再次埋好。事实上又过了三十年，皇后才死，紧接着皇上死了，又再度挖开陵墓入葬，二次砌砖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不过定陵明楼下面不见通道，棺椁灵柩又是如何进入地宫的呢？考古专家们也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真的是券门的上缘呀，那很可能就是入葬的通道。一句话又提醒了赵其昌，是不是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如果是入葬的通道，它正处于外罗城之内，内宫墙之外，地

以后的棺椁进入大门之后绕到宝城外面，再从这里进入地宫呢？夏奈不露声色的点了点头，说得有道理。经过商议，他们决定上报视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定陵地宫入口的意外发现，让长陵发掘委员会最终把它确定为视觉对象。定陵的发掘从1956年5月开始，委员会要求全部视觉工作在1956年雨季来临以前完成，也就是说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要挖掘地宫大门。然而信心满满的考古队员根本没料到，直到整整一年之后，他们才得以见到地宫大门前的金刚墙。1956年5月17日，中国历史上首次有计划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的用科学方法对帝王陵墓进行的考古发掘，破土动工。昌平长陵镇县陵村的村民孙献宝和其他几十位民工来到平日寂静荒凉的皇家陵园，在宝城内侧与城砖塌陷位置相对应的地方，民工们按照工作队撒的石灰和拉起的绳子开挖第一条探沟。没挖多久，孙献宝就有了发现，这里好像有字儿。嘿，大家闻声过来，赵其昌、白万玉也急忙奔过去，果然在一块横砌的小石条上显出了模糊不清的字迹。赵其昌找来毛刷，刷掉上面覆盖的一层积土，石条上露出了三个雕刻粗浅的字迹。经过仔细辨认，两个人几乎同时喊出隧道门。一阵兴奋过后，两位工作队长却对石条发起愣来，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三个字呢？会不会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如民间流传的迷路石？那么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回顾史料，他们做了这样的判断，皇帝的死期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死去就需要立即打开陵墓，等待皇帝的棺椁入葬。这一工作呢是由工部主管，如果找不到入口，延误葬期，从工部尚书、郎司到工匠都得问罪。而经过长年累月的尘封土埋，这入口呢是定难寻找。赵其昌想着，转过身看白万玉，说我看这条啊是当年建陵工匠偷偷留下的记号。白万玉点了点头，看来这里是通往地宫的隧道不成问题。果然未出所料，十几天之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 4.2 米深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一个多月的清理完成后，在隧道门刻石下面又露出了一个用大城砖垒起的大门，也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座大门。帝后棺椁入葬以后，大门用城砖巧妙的堵死，磨砖对缝和城墙别无两样。当年的君臣工匠怎么也不会料到，300多年之后，这精心伪装终究没能够挡住考古工作者的眼睛。这时工作队如果顺着砖隧道继续挖，最后肯定能抵达地宫，但是门外呢是荒郊野地，如果挖开这个通道将无法保证陵内安全，而且已经显露的砖隧道距离明楼还很远，加之陵园内古松苍翠，为保护古树减少出土量，工作队决定在第一条探沟延长线约100米处开挖第二条探沟。没想到为了省工省力设计的第二条探沟，竟是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一块对发掘具有指路意义的小石阶，从工作队的眼皮底下逃脱了。石阶上清清楚楚地刻着宝城券门内石阶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宗绳，绳长34丈2尺，是金墙前皮。这段文字可谓打开地宫的第一把钥匙，它至少告诉人们两个主题，一是从石阶本身所处的位置往墙里侧再挖3米，就是通入地下玄宫的隧道，再就是说明到此处玄宫前面金刚墙前皮的准确距离。直到一年多以后，定陵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清理现场的时候，工人们才到隧道门里发现了这块小石阶。第一天就发现隧道门，似乎用光了工作队的运气，不但错过了这个指路牌，而且第二条探沟挖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挖到任何的隧道痕迹。当时正值酷暑夏季啊，定陵考古一时陷入了困境。终于到了9月中旬的时候，工作队挖到了一个神秘的小石碑，上刻此石至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这块石碑后来被称为打开定陵大门的钥匙，现已作为定陵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陈列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里面。但是这块石碑刚出土的时候，
却让很

0: 多在场的人啊心生疑窦，皇帝埋了之后为什么要放这么个石头小碑，还标出详细的尺寸和深度，这到底是指鹿碑呢还是麋鹿石呢？真按小石碑所指去挖，会不会有什么陷阱？不过呀，这会儿赵锡昌和白婉玉似乎对这样的担忧不以为然，心里啊早就有谱了。有了小石碑的指点，民工们精神大振，干劲十足啊！工作队先从小石碑处量够16丈，让民工在16丈处打探铲，探铲提上来带有黄琉璃瓦的痕迹，再来挖开探沟，才知道这黄琉璃瓦就在金刚墙上方。恰在此时，工作队又陆续在宝城内侧其他地点发现了金墙前皮、大钟、宝城钟、左道、右道等刻字，把发现刻字的地点和之前的隧道门的位置放在一起看，这下连地宫的基本布局都能够推测一二了。很快，第二条探沟垂直正对宝顶中心的第三条探沟开挖。随着出土量日益增加，工作队决定采用机械运土，加快速度。到了1957年4月，两道由花斑石垒砌的墙壁赫然出现，曾经失去痕迹的隧道再度现身，而且砖隧道升级成为了石隧道，显然工作队离地宫啊更进一步了。当石隧道全部显露出来的时候，地宫入口的承重墙金刚墙伫立在考古队工作人员面前。这一天是1957年的5月19日，距离铲起定陵发掘第一锹土正好是一年。那么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进展顺利吗？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保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你曾是我的全部。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9: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4: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0: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4: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4: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

0: 售白艳峰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艳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0: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7: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3: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1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救援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 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

0: 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2: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

0: 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2: 中华之美，
0: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而六大古都呢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还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等等不同的算法和说法，但是其中呢都有南京的身影哦。而且每次有朋友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也都会特别的自豪，会告诉大家我们南京呢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在其他地方呢带朋友去旅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会告诉大家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风景。而在南京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呢真的是充满了文学气息，无论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书店呀，大家爱看书的地方、阅读的空间呀，还是我们走在很多街巷，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古都之一呢，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我们来一起领略古都之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逛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这些古都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他们一下，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古都之行吧。首先呢，说到的古都呢，就是西安。西安呢，被称为十三朝古都，而我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呢，就可以感受到盛世长安的繁华。因为西安呢，古称长安，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也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见证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一次西安，梦回大唐盛世哦。如果大家去到西安的话呢，可以游玩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西安钟楼、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华山华清池等等，这样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逛的，能够感受到和南京完全不一样的盛世的风范哦。而西安的十三朝古都的这张名片呢，也是十分的响亮，大家去到西安就会觉得好像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千年的时光当中，自己也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样。世界西安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了，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哦。

说完了西安，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北京。北京也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呢，承万古帝王之都，聚千载华夏之魂。五朝古都北京，古称燕京、北平，曾经是燕、辽、金、元、明、清的都城。众多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也都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机会呢，总要去一次北京，去寻访名胜古迹，一睹千年古都的风采。而说起北京的那些景点，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我过多的去介绍，说起他们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像是故宫、颐和园、天坛、圆明园、恭王府、八达岭长城、天安门等等，都是我们很多人人生当中都非常期待的，想一定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呢。而北京的高贵与地气也是互相融合，非常的大气。皇城的大气呢，与市井的温暖，好像就只有咫尺之遥。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呢，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丰富多元，几乎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想象。因为呢，更多的朝代都在此建都，所以也被称为是六朝古都，其中就有燕、辽、金、元、明、清了。而北京的胡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元代建大都呢，就沿袭了下来，已经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走在北京，除了去到故宫这样磅礴大气的建筑群当中呢，走到胡同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红门灰瓦、门墩单车、鸟笼歌哨，胡同里保留了老北京最独特的韵味。说完了北京，我们就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古都了，洛阳。洛阳在河南省，古称神都洛邑，也是被称为十三朝古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建都史。想要了解5000年的中国文明，就必须看到洛阳了。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洛阳也被称为是牡丹之乡，栽培于隋，鼎盛于唐，宋时呢甲于天下。而洛阳的龙门石窟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还有老君山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仙山胜世言。去到洛阳的话呢，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些景点也是非常多的。神都洛阳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十三朝古都，从夏朝开始就有13个王朝在这里定都了。而探寻我们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这里就沉淀了大量的历史古迹，谱写出了一部璀璨而又夺目的华夏史。游玩的景点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洛阳老街、鸡冠洞、白马寺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除了洛阳呢，我们就要看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城市了。河南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多文明的这个聚集地呀。洛阳呢之外的地方就是开封，开封是八朝古都，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叫做汴京汴梁，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等都在此定都，八个王朝的更迭变换，一幅清明

上河图》，就能够勾画出北宋汴京的盛世和繁荣。而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游览的地方就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宋武侠城、大相国寺、开封包公祠等等的景点。所以我觉得想要游览古都，河南真的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洛阳、有开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同样是在河南，就是郑州。郑州呢是五朝古都，古称商都，是我们中国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都城，也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夏商管郑韩都曾经在郑州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去到郑州呢，可以游览的地方像是河南博物院、嵩山风景名胜区、皇帝谦古琴、松阳书院等等，还有非常著名的少林寺等待着大家去游览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浏览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步在古都当中，一起看一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呢？刚刚呢说了三座城市都没有绕开河南，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呢也是河南的，它的名字叫做安阳。安阳呢是我们中国的七朝古都，山水安阳，也是殷商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在这里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等在这里定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片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可是更加的数不胜数，中华文明的优秀灿烂呢也是在这里可以得以体现。而去到安阳的话呢，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有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岳飞庙等等。品杭州最宋韵，我们想要感受到最有江南风格、最有宋韵的都城呢，那一定就可以数到杭州了。杭州古称临安，两朝古都，五代的吴越国呢和南宋两代都建都于此，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传承着千年的宋韵。而走进杭州呢，也仿佛是浸润着宋式美学的水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古迹，最主要的呢还是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秀美如画。其中说到的呢就有杭州西湖、灵隐寺、杭州宋城、南宋御街、太子湾公园、西溪湿地、千岛湖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还有大同、成都，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大同呢被称为是天下大同，是代国的南都，北魏的首都，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在其中呢，繁华平成的一砖一瓦都是这座土地变幻风云、兴衰起落的一个见证者。而我们去到大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大同古城墙，还有云冈石窟等等，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成都，成都也是最后一个被列为我们中国十大古都的城市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呢是蜀国的都邑，也叫做蜀都，被誉为是天府之国。在先秦时期呢，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这里建立都城，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是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成都的烟火气，还有悠闲与惬意。去到成都的话呢，大家可以领略到的风景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锦里古街、宽窄巷子、蜀风雅韵、川剧院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去到成都游览的。今天说到了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的呢？大家去过哪些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城市都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文明的代表，大家以后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些古都的风采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期待着在明天的周五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见面，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国风、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明天见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
1: 宁夏推动民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0: 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
1: 龙德县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2: 初夏时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赛马水泥套门沟矿山，鸟语花香，绿意盎然。这段时间，园区在开足马力抓生产的同时，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在完成开采任务的山坡上，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边坡加固、场地平整作业。随着回填、栽种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不久后废弃矿坑将重新披上绿装。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套门沟矿山副矿长荣飞：
3: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个绿化技术，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探索，生活区的这个绿化率已经达到这个100%，矿区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2: 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企业累计复垦面积达70余公顷，在这片曖然荒芜的土地上，1800余棵树木扎根生长，5种灌木错落分布，1000余公斤草籽花籽播撒下盎然生机。经过10余年的持续养护，水土得以保持，小气候日渐形成，这里逐步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新家园。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套门沟矿山矿长尹自彪：
4: 我们确立了低碳矿山与无废矿区的双龙驱动战略，通过引入矿山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人车设备环境的万物互联，在全域智能化转型浪潮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从绿起来向绿得久、绿得有价值深度发展。
2: 能源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平衡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位于盐池县大水坑镇东南的新泉井村，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分布式绿色发展规划，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清洁文明井场建设、危废暂存间物联网搭建等8个重点项目，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守护当地生态筑牢屏障。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采油一厂5区经理陈威：
5: 持续完善生产信息化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全面感知、自动控制、智能预测、四级管控的生产管理模式，大幅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降低能耗。
2: 为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宁夏自然资源部门近日还发布了新一批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宁东石油开采等4家矿山企业成功入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14

0: 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矿山兼并重组、标准研制、政策创新及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处长王军山：
1: 立足矿业高质量发展，细化不同矿种差异化达标线，实施一矿一策的一个专家帮扶，通过清单化管理，专家化的指导，精准化的推进，扎实落实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切实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的质效双提升。
2: 宁夏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关切，聚焦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打造普惠优质便捷的民生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请听报道。
3: 近年来，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这也对护理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医养中心，这里的医护团队连续3年在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3等奖，专业的照护人才成为机构养老的主要优势。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医养服务中心主任刘静婷：
4: 把技能提升融入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以各级技能大赛为契机，让团队在比赛中锤炼技能，增长本领。
3: 来到大五口区第一幼儿园托育班，老师们正通过温馨有趣的活动对孩子们开展早期启蒙教育，专业化的照护服务得到了适龄幼儿家长的欢迎。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托育专业人才的培训和实践基地。今年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先后开展多场养老护理员、育婴员技能专题培训，并对接本地院校开设托育专业。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晋阳：
5: 针对性的开展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育工程，强化培养锻炼，搭建成长平台，不断提升本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3: 近年来，宁夏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建设养老托育机构，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康养结合等，连续3年举办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累计签订合作项目70多项，签约金额24亿多元。不仅是一老一小相关产业，家政服务业也是撬动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近日，六盘保姆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班在固原市开班，为60多名家政服务从业者培训家常菜、月子餐等专业技能。六盘保姆从业人员邢慧林：
6: 我这个自从做月嫂以来，我的工资从5000提升到这个现在过万了。我想在我们这些精讲师啊、精讲厨师的教导下，我要把我的这个月子餐做得更加是精致有营养。
3: 今年固原市主动对接北京、上海、山东等国内优质家政企业，积极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与服务理念，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向区内外输送的专业家政人员就业率达到80%。固原市元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薛国虎：
7: 预计今年这样的班，我们将还要办10期以上，更好地助力从业人员精准对接心仪的岗位，推动六盘保姆品牌提质增效持续发展。
3: 今年，自治区商务厅等部门印发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相关措施，通过家政进社区发放电子消费券，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持续擦亮好宁嫂自治区级品牌，推进技能等级认定，加强行业监管，创新家政与物业养老等融合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近日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启动，启动仪式与宁超吴中赛区首场比赛同场开展，以一套场地双重盛会、流量互导模式，推动文旅与体育产业双向赋能。 启动仪式上，鼓舞盛世、花儿漫塞上等节目尽显塞上风情，特级导游发起文明旅游倡议，百人共绘宁夏新21景，现场还集中展示推介宁夏优质文旅资源，让游客市民沉浸式感受宁夏文旅新貌。游客孙恒敏：
9: 我们宁夏现在越来越美好啊，天蓝地绿啊，风景美，人也美，欢迎大家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8: 在西夏岭景区，围绕博物馆日、旅游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文化交流，普及遗产保护理念。活动现场，惠民文艺演出、文物保护知识宣讲、西夏历史互动问答、我是文脉守护人讲解员大赛等，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游客普及历史知识。广东游客
10: 活动气氛浓厚，服务贴心，免费开放，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世界文化遗产。
8: 北京游客
11: 通过趣味的回答和现场的讲解，让孩子近距离地接触了文物，了解了历史，从小树立了文物保护的意识。
8: 灵武市启动中国旅游日全域文旅系列活动，活动创新推出全灵沉浸游、全媒齐打卡、日夜双联动的复合型文旅新场景，现场发布了古韵探秘和稻香风情两条全新的精品线路。抖音博主
12: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机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发在网上，让更多人看到灵武的美，让更多人喜欢灵武。
8: 灵武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王悦：
13: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策划常态化、系列化、品牌化的四季文旅主题活动，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全年有热度。
8: 在盐池县千年古韵、长城民俗嘉年华文旅农商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文艺表演、长城保护成果展示、非遗文化展销等形式，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盐池县还将推出红色文化宣讲、安万秦腔演出等十余项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日活动推出的超值套票、门票优惠、好物推介等系列惠民举措，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上海游客
14: 今天在六盘山度的旅游节很开心，
15: 真的好地方，好山，山好水好。
2: 马是塞上大地千年不变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西北草原万马驰骋的雄浑过往。今年是马年，宁夏博物馆依托馆藏马主题文物，解锁千年塞上马运，让游客在参观文物之间触摸千年历史脉动。请听报道。
0: 在宁夏博物馆，一架做工精巧的马车让观众驻足流连，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一个个成语在文物中生动体现出来。宁夏博物馆讲解员梁燕：
16: 看到前面弯曲的这一根，我们叫圆木，成语南辕北辙的辕说的就是它了。
0: 1983年9月，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宁夏固原南郊深沟村，经固原市圆洲区被发掘，墓中出土鎏金银壶、萨珊玻璃碗、金戒指、陶俑仪仗队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与马相关的文物近百件，为研究北周历史、军事制度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留下了关键的实物佐证。宁夏博物馆讲解员梁燕：
16: 这件陶驼马出土于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高度13.5厘米，通体是红紫色，以红色黑色勾勒细部，马头较小，马头微垂。从陶驼马的造型特征观察，正是沿袭了16国陶马造型的特点，这说明宁夏固原地区的北朝墓葬保留了较多的16国遗风。
0: 观众朱女士：
17: 就感觉反正从古至今，马是贯穿整个中华的一个发展，无论生活呀、战争啊，它都一直都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而且非常厚重。
1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以民为本，把群众极难筹判转化为履职实效。固原市隆德县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贵的民生痛点，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举措， 进一步完善停车场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投诉处理机制。

0: 当地群众出行的痛点。全县曾经只有8000多个停车位，缺口较大，外来游客居民出门常常绕上好几圈也找不到车位。为解决这一难题，隆德县将原有的8个收费停车场328个车位全部免费开放，盘活城区闲置土地资源，新建10个停车场1326个固定车位，同时推动3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非工作时间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内部停车位，破解了群众停车难的困扰。隆德县居民任小强：
1: 停车办事就是你自己不管啥时间时间都能形成车位，对，是哪大停车都不叫停车位。
0: 作为宁夏生态文旅康养先行县，近年来隆德县自驾游、家庭游等客源持续增多，免费停车政策有效提升了对周边及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成为隆德县一张闪亮的暖心名片，更有效激活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西安游客吴建设：
2: 我在这待了，这是今年是第三年，确实好，夏天呀特舒服，停车呀确实是全免费，这里服务态度呀各方面就是特别重视。
0: 隆德县凤岭乡乡村特产店工作人员赵丽丽：
3: 到夏天就是有很多游客开的这个房车来这些来到我们这个店，带点手工醋啊、啥的饮料，还有这个土榨油卖的呀比较好。
0: 免费不放任，长效才惠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隆德县在政策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还建立起长效监管全流程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清障行动、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停车秩序管控，确保免费公共车位高效循环、物尽其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温暖民心。隆德县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进宁：
4: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落实停车场管理制度及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同时探索建立停车场信用管理体系，引导车主自觉遵守停车规定。此外，我们还将加强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健全停车管理长效机制，让这些惠民举措真正长久地惠及群众，温暖民心。
0: 本台消息，5月19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百乡千村万户宣传培训暨口罩加手套4.0专项行动、犬风铃专项行动在平罗县启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大家集中观看了布病防控微电影，同时通过发放防疫宣传资料、犬只狂犬病免费免疫注射、防疫物资及养殖设备产品展示推介等接地气、群众易接受的方式，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现场还向养殖场户、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代表发放了防疫物资。宁夏茂草原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吴小鱼：
5: 因为养殖的防疫对于养殖场来说的重中之重的啊，我们要做到每天都要坚持把口罩手套佩戴好，然后切断病原体。
6: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科协、教育厅等单位主办的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5月16号在中卫市举行。本届大赛以科技自强担使命、同心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吸引了全区22个市县区200多所中小学校9000余名师生参加。经过层层选拔，共有904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进入中评环节。作品涵盖物理、生物、工程等多学科，较具创新，如动态眼球模型、5种通信方式演示仪、磁控放电装置等。灵武市第6小学6年级学生杨一凡：
7: 我们本次带来的科技作品名称叫天地共济，星耀未来。天就指的是我们探索宇宙的精神，地就指的是我们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运用了很多这样的发电马达，让我们的空间站、火箭以及行星模型给它转动起来。
6: 赛事期间还同步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教师培训、高校科普志愿服务、科技企业成果展以及科普大篷车等活动。
8: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石嘴山专场活动近日举办。石嘴山是

0: 个科技园区和相关县区的80余家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园区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石嘴山盐碱地改良、茄果瓜菜类病虫害防治、肉牛腹泻诊断等技术需求，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专家做专题报告，把科技服务送到生产一线。现场发布成果需求31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47项，并进行了签约。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裴卓强：
1: 对于我们一个育种企业来讲，我们是拿到了真金白银，让我们的这个研发在人家的技术的这种落地转化这种基础上，能够研究出更好的品种。
2: 本台消息，金源县农特产品展销馆5月16号在银川开馆，搭建起集产品展示、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商务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集散平台。展销馆内汇集了金源县各类名优农特好物，主打金源黄牛肉、金源蜂蜜、金源香菇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同时收纳道地中药材、山野干货、山泉水等系列产品。展馆坚持产地直供，依托闽宁协作帮扶优势，拓宽特色农产品出山渠道，为当地农业企业搭建产品展示与销售平台，赋能产业增收。宁夏金源县园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纪小凤：
3: 就是想让咱们的好产品走出大山，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说是咱们金源有这么一系列很多很多的好产品。
4: 随着夏季来临，参与涉水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溺亡的人里一半以上是少年儿童。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如何防溺水，请听报道。
5: 统计显示，溺水高发时段是夏季午后和傍晚，高发场景集中在池塘、水库、河流等野外水域，中小学生因结伴私自下水是主要高发人群之一。记者常静林：
6: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觉得我会游泳，那我就是安全的。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误解？
5: 自治区减灾中心减灾科科长马南：
7: 这确实是一个误解，因为野外的水域和泳池完全不同。游泳高手呢，也可能会因为抽筋、水草缠绕、暗流，陷入一些危险。其实还有两个误区，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首先是溺水会大声呼救，其实也有很多情况下是无声溺水，孩子在挣扎的时候很难被察觉。第二是手拉手施救。手拉手施救，因为是站立的施救，很容易失去平衡，也极易造成多人落水甚至溺亡。
5: 除了认清这些误区，最关键的是家长要做好日常监护，平时要教育孩子认清风险，还要留意预警信号，比如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变快、出现漩涡、岸边塌陷、水位上涨，或者同伴在水中异常安静。记者常静林：
6: 如果不小心落水，或者是看到别人落水，我们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5: 自治区减灾中心减灾科科长马南：
7: 如果我们在遇到了他人落水的情况，首先一定要大声呼救，寻求身边成年人的帮助，拨打119、120。一定要谨记，未成年人绝对不能下水施救，也不要手拉手施救，最好还是能利用周边能找到的，比如说长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在岸上进行抛物施救。如果是自己落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减少挣扎，仰面漂浮，最好能保持口鼻露出水面，抓住漂浮物，大声呼救。如果发生了腿抽筋的情况，尽量用力拉伸，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0: 平洛县定远街消防救援站指战员近日在完成任务返程途中，发现交叉口发生一起小货车与电动车碰撞事故，一名女童腿部受伤流血，指战员为女孩清创止血包扎，并拨打120。国道路口车流量大，车辆电动车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8: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生。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8回，书接前文。佟麟想私探剑山，没想到无巧不成书，在楚家渡遇上了好朋友孙志、孙茂昌、王殷和知名侠石佳杰，高兴得不得了。正在用人之际，而且到剑山、蓬莱岛，这一次是虎穴龙潭，如果一个人去，那人单势孤，非然吃亏不可。没想到心里希望多一些朋友帮兵助阵，这几位都来了，两位剑客，一位侠客，跟佟麟的交情特别之厚啊。众人就琢磨琢磨，盛家庄还有位庄主叫谭啸龙君，盛玉盛陶然，听说这个人和剑山、蓬莱岛的人交情莫逆，如果能够通过他请他帮助，能够把他说服，让他想方设法相助佟麟，这事儿就好办了。什么原因呢？楚凤曹和这石佳杰两位跟这个盛家庄的庄主谭啸龙君、盛玉盛陶然是拜把子兄弟，也有交情，这一次要想探剑山，就得让他们相助佟麟，有了他们，对佟麟是极大的帮助。所以来到楚家渡真是凑巧遇上了佟麟。佟麟此时这才长出一口气，但是从楚凤曹的口中，佟麟探剑山这事儿不好办，所以众人这才相助于他。这时候知名侠石佳杰站起来，各位，现在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当官不自在啊。海川，我也听说了，你刚才也讲了，身为三品随行官，专门剿匪的事儿是你身上的责任，现在进退两难呐，看来也是迫不得已。孙志、孙茂昌、王一、王世伦就说，海川当差不自在。对呀，自在不当差，现在也没办法，咱们就得想方设法到盛家庄先过这黑风岭。就这么的，众人吃了口饭，这时候楚凤曹亲自到渡口去安排船只，能有一个小时，一切都安排好了，又回到家中，把佟麟、佟海川、孙志、孙茂昌、王殷、王世伦、知名侠石佳杰叫至眼前，告诉他们：“你们如此正班，正班如此，要多多小心。”把他们又接到了这江边渡口，早有一条小船在这儿候着。这弓箭手4名，水手8人，掌舵的是2个人， 众人跳上小船，随手提苗，这撤跳，扬起风帆，小船一掉头是直奔对岸。哗，这正月的上旬呢，夜黑如墨，西北风冷冰透骨，小船不长灯火，在急流中破浪前行。楚凤曹也跟着在小船之上，众人一个个屏气凝神，搜索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前边是一片的险滩，岸上芦苇丛生，树木交杂，很便于掩护。众人登了岸，这时候楚凤曹指着前边告诉佟林：“佟侠客，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约30多里就是黑风岭，再翻过大岭再往前走是笔家山，从笔家山过去就是剑山北坡的百丈崖，也叫百丈崖，从那儿攀山而上你就进了剑山。至于里边有什么形势，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能帮你们的就到这儿了，因为我家中有急事，这孩子有病，我回去还得给他请名医给他调治，所以这一次我。

记在心上，快快回家处理家中事务，咱们回头再见。楚凤曹又叮咛几句，你们几位一定要保护铜侠客，现在给你们准备了很多东西，再看拿来几个包袱，里边有干粮和水壶，足够路上众人用的，又拿了几包金创铁扇伞以及止血药，以防万一，也给他们使用。佟林接过来交给几位，然后跟楚凤曹是拱手告别。这些人都有能耐，就这么的向南疾行，施展陆地飞行术，十三太保的跑字弓，如飞似箭，电闪腾飞，不大一会儿，这几位就来到黑风岭下。这道大岭东西的走向如一道巨型的大墙横卧在眼前，众人攀石而上，约一顿饭的功夫就攀到了顶端，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这坐地上，往地上这一坐，众人是长出了一口气。唉，这个时候单说此时，孙志孙茂昌把烟袋锅拿出来，先抽了这关东烟，抽完了之后觉得身上轻松，心明眼亮，仔细一品味滋味，这时候众人把水壶也拿来，以为是白水，哪知道众人这一喝，哎呀，这一啪叽啪叽嘴，这才明白这哪是普通的水，而是每个水壶里装的都是人参鹿耳汤。众人暗挑大拇指，称赞楚凤曹真够朋友，真够意思，心思缜密，想的是极为的周到。佟林一只脚踩着卧牛青石，一只手扶着树干向南边看一看，透过这山岭闪出点点的火光，星罗棋布，密如蛛网，从方位和远近来仔细判断，那就是剑山蓬莱岛。假如这一路上无意外发生，肯定会到达百丈崖。大伙儿心说话，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闭目养神，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断。众人呢，喝着这壶中的咱说的人参鹿耳汤，然后闭目养神，也就是25分钟过后，突然从巨石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跳下五条黑影，以闪电般的速度摆了个梅花大阵，把佟林众人就吓了一跳。然后稳定了心神，众人闪目观瞧，迅速的扫视了这几个人，四高一矮，这四个高的全是彪形大汉，每人手中一对双锤，明晃晃的。再看那矬子，年约50多岁，两只狼眼好似两盏鬼火，手握一条鹿筋腾蛇枪。你们都什么人？佟林稳稳心神，众人也稳稳心神。佟林就说：“那你是什么人？你能否报名啊？”这矬老头乐了，哈哈哈哈，我什么人？这天是我们的天，这地是我们的地，这座黑风岭就是我们的山，就连你们脚下踩的那碎石也是我们的，爷爷就是本地的，就这地方归我们管。哦，孙志孙茂昌也不抽烟了，把烟袋锅的火给灭了，往脚上这么一躺，平平稳稳站至眼前。朋友，
既然你在

0: 么说，倒个面儿，亮个腕儿吧。你究竟是什么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莫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吗？哈哈哈哈！老头儿，你说对了，就让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我乃剑山八大护法之一，日行千里，绝命仙。我姓刘啊，我叫刘洪年是也，奉我家谭大帅之命，在此把守黑风岭，尔等偷偷摸摸，行踪诡秘，不用问，一定是年羹尧派来的爪牙，还不报名受死，你们等待何时？孙志、孙茂昌一听啊，你们是剑山的人，那就不能再客气了。身形一转，烟袋锅挂风，猛击刘洪年的太阳穴，同时左掌横扫，猛击对方的软肋。刘洪年啪啦抖枪招架，两个人斗在了一处。单说那四名大汉手舞大锤，其中二位奔丛林而来，这两个人是谁呢？金锤大将王虎，银锤大将李豹，呜呜奔丛林就打。丛林左躲右闪，亮出秋风落叶扫，十几个回合把这两个人脑袋给劈下来，然后蹬死尸，蹭鞋底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秋风落叶扫，还侠哟。刘洪年在那边打着大吃一惊，刚一散神，这么功夫，没想到让孙志、孙茂昌老剑客一烟袋锅正拍到脑袋上，啪，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死于非命。这个时候再看旁边铜锤大将周良也过来了，舞动大锤直奔这面前就来了。哎呀，拿命来！铜锤大将周良舞锤直奔过来。王英挺有兴致，晃双掌大战此人十几个回合，王英一掌拍向对方的胸口，铜锤大将周良也死在当场。剩铁锤大将姜王，这姜王往上闯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伸手，结果呢，让石佳杰手中这把燕翅刀正好砍到脖项之上，这四猛全都死在当场啊！众人这才稳了稳心神，长出一口气，看来面前这几位没有什么太大的能为，就觉着应该赶紧闯过险地，正要准备要过这地方，没想到树后有人说话了。没说话前先乐了，嘿嘿嘿嘿，你们几个人挺厉害，出手如电，不过我老奶奶在这儿等候多时了，他们都是饭桶，他们都是废物，但是本老奶奶未必是饭桶废物，我在这儿等着呢。但见这老太太形同骷髅，端肩驼背，满脸的皱纹堆垒，肉片的耳朵，大眼皮，两只绿豆眼闪着凶光，手提拔叉剁骨棒，身穿肥大的青袍，白发披肩，活似个无常鬼，让人望而生畏。童林一看，你就是剑山的杀手不成？嘿嘿嘿嘿， 老妖婆子一阵笑，令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你什么人呐？竟敢在老身的面前信口雌黄？什么人与你何干？行行行，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从你的身着打扮来看，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连同海川吧？
1: 正是。老妖婆子，你怎么知道我？
0: 我当然知道。
1: 你什么人？报名再战。
0: 不用报名，佟林，你赢了我再说。
1: 还没等佟林伸手，王银、王世伦过来，晃双掌，双壮掌直奔老妖婆子就拍。
0: 老妖婆子往旁一闪身，呀呵，你真厉害！
1: 孙志、孙茂昌也晃手动大烟袋锅、轮烟袋锅就砸，奔他的双腿便抽，呜，就是一下。
0: 这老太太腾空而起，飞到柳树之上，哈哈哈哈！你们以多为胜，今天老奶奶我就不惧。
1: 这时，再看那位老侠，知名侠施家杰晃手中刀，奔这老太太也下手。老太太下了树，跟这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厅堂五四就斗在了一处，一边打着一边还说来得好。再看把一对仙人掌从背后拽出来，左右一分，啪！你看这仙人掌就和咱们那个种的那仙人掌那盆里栽的在家放的是一样，但是这尺寸是钢铁制造的，纯钢。仙人掌左右一分，大战二剑一侠。二剑一侠就跟这老太太交了手了，打了50个回合未分胜负。再看这老太太说话了，你们真行啊，啊，以多为上，玩的是车轮战，一个好东西也没有，老奶奶我今天也不怕。佟林一看面前这人是真厉害，再看佟林高声喊喝，三位你们先躲躲，把他交给我了。佟林脚尖点地，腾身而起，秋风落叶扫，奔老妖婆子腰喉就下来。老妖婆子往旁边一纵身，佟林此时这宝剑顺着他头顶掠过，两个人就交了手了。佟林下了绝情，前者咱们说过，佟林佟海川跟师爷张红军学得剑法，这剑法出众啊，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头一招麻姑祝寿，第二招白猿偷桃，第三招魁星点猿，第四招霹雳狂风，剑光闪烁如金蛇乱舞，唰唰唰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剑术之精，神鬼莫测呀。佟林这剑法那练到炉火纯青，打到到10几个回合，佟林使了一招白蛇吐信，正好点到老妖婆的哽嗓咽喉之上，噗啊！老妖婆子惨叫一声，扑通栽倒，手中兵刃螳螂也落地了。最后这老妖婆子心说话完了，我没活够，说了这么一句，结果抽出几下是绝气身亡，让佟林给宰了。那位说杀这几个人都是谁呀？咱先介绍介绍前者那位。前者那位可了不起，乃是英王福昌福宝臣手下鹰犬的八大护法的第七位，叫什么呢？叫刘洪年。咱们说过，那这个老太太是谁呢？就是西川神煞大魔头，此人姓鲍，叫鲍飞廉。
0: 都死在佟林和二剑一侠之手。到现在了，众人喘了喘气，长出一口气。你看咱们。

0: 从远处看三座山并立，当中的山高，两边的山略略有点低，真好像一个大笔架，怪石横生，树木交杂，几乎是无路可行啊。那么二剑一侠稍微停下脚步休息休息，每人喝几口人参鹿茸汤，随后整理衣服，手持锦尘利落，开始登山。为避免发生黑风岭那样的事情，他们是格外的小心翼翼，几只眼睛搜索着四面八方，结果是一场虚惊，空山寂寂，并无有剑山蓬莱岛的爪牙。众人就这样在此也不能停留，迅速下了笔架山，继续南行。五更天刚过，他们已经来到剑山的北坡百丈崖。哥仨来到山根之下呀，翘首仰望，但见此地高耸入云呐，就像一面上楚天下楚地的大墙挡住去路。哎，这个时候知名侠石佳杰摇了摇头啊，这地方险峻呐，慢说是人，就鸟也不容易飞上去。佟林找了块地方一看，果然这地方天然形成的石洞，更确切地说是一道天然的石缝，洞口不大，里边倒挺宽绰，能容下十个人左右。就这么的，众人就从这山脚下捡了不少干树枝，然后抱进洞内，把火点燃，一为照亮，二为取暖。众人是席地而坐，火光啊，把众人的脸照得通红啊。这个时候，知名侠石佳杰说：“天已破晓啊，咱们在洞中休息，然后呢，我到外边放哨前去。”说罢，他转身出来，同林众人睡一觉，就这么的单说，哎，觉着身上都差不多了。精力充沛，还得进剑山查探敌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

0: 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9回。众人呢，在石洞休息。佟林此时也不客气，往石壁上一靠，闭目养神。由于一夜的疲劳，很快就睡着了。佟林睡了一觉，急忙出洞外替换别人。这时候有人也去睡，单说就这样，这背靠着石壁面对的太阳，又避风又暖和，一面放哨一面沉思。佟林就想，都为我录的剑山提心吊胆，难道我真会遇上不幸？也不知道建州有什么变化，年大人他们正做着什么。突然又想起来，在京的二老和自己的弟弟通森一家人，他是多么盼望早点回家。佟林长长叹口气，嘿，暗下决心，待大破剑山之后，我无论如何得向雍亲王辞职，这碗饭高低吃不了，性命随时有这危险呐。正在思前想后，这么说，单说此时知名侠石佳杰来了。石佳杰也睡好了，到外边来换伴儿。海川，你再到里边睡一会儿吧。佟林点头称谢，看看这天气，日头已经向西转了，就这样和这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商议，现在咱们还得熬到天黑。众人熬到天黑，又饱饱的吃了这么一顿。这佟林笑着对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就说，三位，我有个要求，但不知当讲不当讲。众人一愣，海帅，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你就照直说吧。小弟我还是想来辞去，打算一个人进剑山，把你们留到这儿听信儿，但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孙志、孙茂昌和王银、王世伦当时就不乐意了，海帅，咱们可是朋友，怎么呢，你不信任我们大家？咱们三个人跟你都有交情，那是过命，怎么不让我跟着你一块儿去？为什么不让我去？为什么不让我们去？你什么意思？几位曾想，我一个人进去，一旦被人抓住倒没什么，你们几个在外围也能够回去搬兵送信儿，所以我怎么想，您几位也就别争了，我还是一个人进山比较方便，不然的话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几位的功夫也不次于我佟林，所以希望几位能听我相劝。众人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这样也好，我们就留在这儿。那也行，那也行，那也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佟林掐着手指头计算一下，这样吧，明天破晓之前我一定回来，我不能拖延呢。如果我没有按时回来，那肯定不用问是出了事儿了，三位就不必再等，立刻返回楚家渡，转告老前辈，让他无论如何到建州向年轻差禀报经过。三老闻听心头沉重啊，频频摇头不语呀，没话可说。佟林轻松一笑，哼，三位，你们的担心佟林心领，你们放心，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我还死不了，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就剩下你一个人，可千万要留心呐，不要贪功，能成则成，不成还有下回，务必要按时返回，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上。这几位再三叮嘱，看看时间不早了，同海川一抱拳，各位我就此起身，就这么手抓山藤攀藤而上，快似猿猴，不多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位赞叹不已，看来佟林的功夫大涨，果然厉害。众人回到洞中耐心等待，暗暗祈祷，祝福佟林化险为夷，求老天爷保佑他的安全，自不必说。再说佟林佟海川一口气儿攀上百丈崖，回头一望，黑咚咚不见底，稍稍喘口气儿，顺坡而下，一边走一边分辨方向，寻觅着路径。但见眼前灯火跳跃，忽明忽暗，哼哼，不用问，这肯定是剑山的心腹地带。他又走了好一阵，地势逐渐平坦，山路宽阔，就这么的就知道快接近叛匪了。恰在此时，一阵马蹄声，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由远而近。佟林急忙躲到树后，探头窥视，只见红灯开道，来了一队马队，看人数能有30多号，前后挑着气死风灯，灯光照出很远。就听有个人说话了：“诸位，精神精神啊，仔细看看周围，谁也不准偷懒。”另一个说：“桃，您放心吧，咱哥们儿不是那号人，就神仙也逃不过咱们的双眼，您就放心。”“胡说八道，要出了事儿，不要吹牛，你们一个也活不成。走到那边看看去。”不多时马队就不见，佟林从树后转出来继续前行。二更刚起，已经来到大寨，翻过2丈多宽的护墙沟，将背贴到石墙，听了听墙上无人，将身一纵，跳到1丈8尺高的墙头，趴到墙上仔细查看，见不远处有一所宅院，院里边灯光明亮，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决定要好好探视一番。佟林到了现在非常的谨慎，不敢大意，先用投石问路之法，啪嗒听听下边有没有事儿，并无有哨兵巡逻，双腿一飘，放下心来，落到尘埃，然后一弓腰就奔那宅院下去。等来到近前一看，哟呵，这所宅院十分讲究，黑油漆的大门，天响鼓动的门洞，七节青石台阶，门前有2溜拴马的石桩，石砌的围墙高可过丈，门外挑着一对大红灯笼，在夜风中摇坠着摇坠着。突然巡逻的哨兵出现，为首的那人怀抱大令，手提鬼头刀，后边跟着8个彪形大汉，2个端着弓箭，2个握着鸟枪，另外呢还有手提大锣，身背信炮的。他们迈着整齐的脚步从东向西而来，先围着这所宅院转几圈，可能没发现什么差错，就往西边下去了。佟林又等了一会儿，见周围一切都挺安静，一纵身蹭跳到大门前，借着灯光一看，大门上挂着一块横匾，黑地金字儿，上

纵身要跳上石墙，左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形往里观看，但见这正房有五间，东西厢房各有三间，青石铺的甬路，两边全是石砌的花池子。虽然是冬季，仍有耐寒的花朵开放着。正房里灯光明亮，但毫无声音，死一般的寂静，好像是空房似的。佟林仍用投石问路法，见无埋伏，纵身飘下，蹑足潜踪，摸到窗外，用舌尖一点这窗棂纸，睁一眼闭一眼往里观看，目将单吊线。原来呢，这是明三暗五的房子，正厅三间，左右各有一间耳房。佟林看的正是东套间，屋里陈设太简单，一张木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一个书柜，上边摆着许许多多的书籍，能有五六百本。靠着这窗户有张茶几，上边摆着香蜡，茶几的前边坐着一人，正在这儿四睁四闭的。此人这散发披肩，黄绫子勒头，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眼皮低垂，双腮下坠，四睁子四位闭睁着，往这儿一坐也挺稳。佟林就觉着这人挺眼熟啊，仔细看呀，这不是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吗？佟林心里就一阵的激动，热血沸腾，觉着脸上有点发烧，暗想这燕普是剑山的军师，现在升了，原来是副军师，自打莫欺雨修死了，他就提升一格，燕王手下四大台柱，他是其中一位。想当初在三月三亮标会上，借着这张红军，也就是师爷的帮助，乃至师父师伯师叔大战燕普之时，自己偷袭燕普，一举成名，才成为了八十二门的总门长，乌鸡门的门长，威震天下。这事儿还历历在目。佟林想到这儿，哼哼，心说话，冤家路窄呀，跟你遇上真是狭路相逢。佟林心说啊，能把你干掉最好。轻轻溜进屋门，然后走进东套间，左手撩起门帘，右手剑已出鞘，一道闪电直刺燕普的后心。佟林心花怒放啊，嘿嘿，可奇怪的是，宝剑刺上去，燕普真就稳坐不动，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这么急忙拔出宝剑，结果伤口里淌出的不是血，而是一股刺人于鼻孔的荒烟。坏了，佟林暗道不好，心说话，我可倒了霉了，众人暗算了，再想捂鼻子已经来不及了，就觉着眼前发黑，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失去了知觉。佟林呐，中了计了。不表佟林生死怎样，暂且放下，单说众人，也就是这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孙志、孙茂昌、王音、王世伦，再加上知名侠石佳杰，等啊等啊，天已放亮，现在他们跻身到洞外观看，这佟贤弟还是没有影子，恐怕现在凶多吉少，怕什么有什么，难道真遭了不幸？这哥几个非常的着急，
一看这天一会儿比一会儿亮。

0: 红林还没回来，众人着急，马上回去送信吧。离开此地，翻过笔家山和黑风岭，一直回到这渡口，面见楚凤曹。楚凤曹此时啊，哎呦，也来了，带着几个人在这儿接应。各位，童侠客怎么没回来？嗨，众人叹了口气，别问了，咱们回去再说吧。楚凤曹心头一沉，就知道情况不妙。众人默默无语，上了小船回到楚家渡。回屋，众人往这儿一坐，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不隐瞒讲了一遍。楚凤曹沉重的叹着口气，嘿嘿，以童侠客那性格，全在意料之中的事儿，劝他他不听，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应该起身去建州送信，倘若童林回来，叫他去建州找我们，这是唯一的办法。楚凤曹闻听惨淡一笑，哼哼，我劝你们呐，也别抱着这种希望，最好我也跟你们去一趟。不行，你不能离开，万一海川回来有个接应，你还有自己的事儿，咱们做好了准备才能搭救同林呢。哎，这事儿不能这么说，离开此地咱们简简草草的吃几口饭吧。众人吃完饭了，商议已定，就这么的来至建州的西门。这地方把守的非常严密啊，没有腰牌不能随便出入啊。几个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有些官员也不太相信，刨根问底儿没完没了。偏巧刘俊和张芳今天巡逻，遇上这事儿一问，刘俊赶紧把几位就让到里边。几位就这样见了年大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年羹尧干什么呢？正这时啊，司徒朗陪着年羹尧谈话，为同林之事心中担心。没想到刘俊把几位剑客侠客都让到里边，众人给年羹尧见礼。年羹尧高兴，赶紧以礼相还，让众人坐下。司徒朗也乐了，哈哈哈，看来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来啊，还得说咱们海川人缘甚好，无论到什么地方也有人帮忙，哎呀，真好真好真好。这个时候再看知名侠施家杰说话了，司徒老侠，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看来海川出事儿哟。一句话，这亭房就好像炸了锅呀，众人全站起来，海川怎么了？海川怎么了？我师父怎么了？我师叔怎么了？我蒙叔怎么了？你们倒是快说呀。年大人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们不要乱问。这个时候再看施家杰叹了口气，佟林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太拧，一条道跑到黑呀，乃是个直肠子，也是一根筋呐，没有办法，我们劝说不了他，是这么回事情。施家杰这一讲，那么这位楚凤曹再加上那二位剑客王殷、孙志、孙茂昌在旁边做了补充，全都没有遗漏。等说完之后，年羹尧这脸色刷就变了，抓住施家杰的手急切就问，您说海川能有危险吗？施家杰摇了摇头没说话。年羹尧就问，老侠客，各位，海川会出事吗？众人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牛儿小的、虎儿小的、豹儿小的全哭了，完了，牛儿小的仙姑师兄活不了喽，豹儿小子 这时候和虎儿小的也哭，完了，师傅没了。夏九龄、司马良也掩面大哭，众人无不落泪。这时候九尾宗一司徒朗深感内疚啊，悔不该让佟林去见山呢，真是追悔莫及。想到这儿，心似油烹，不住地敲打自己的脑袋，怨我怨我，我真该死啊，要不是我，佟林岂能前往。刹那间哭得哭，叫得叫，乱作一团。病太岁张方突然尖着个嗓子，你们干什么哭丧啊？啊，我蒙叔佟林武艺高强，经验丰富，是轻易能出事的吗？你们想想，杭州擂上出事没有？闹太湖我听说也没出事啊，亮标会也没事儿，金凤山也化险为夷，九九重阳会上也大显身手，都是没事儿。他是吉人自有天相，怎么这剑山就能出事呢？一定另有别情，把身子给他拖住了。不信你们等着看吧，啊，我蒙叔佟林必然能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把大事儿干完了，必然凯旋而归，回来见咱们。张方一看大伙被他白唬住了，稳住了心神，又接着说，人家办大事儿去了，大显神威，你们倒好，在家哭丧，这像话吗？张方说完了，往椅子上一坐，显得悠闲轻松，毫不介意。书中代言，别看张方嘴这么说，心里也没底，安慰别人都好安慰，临到自己心里也乱了套了，没有章法了。司徒朗说，张方说的近乎情理，不过这仅是猜测而已，我看咱们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想方设法把海川的情况打听清楚才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知名侠施家杰、王殷、王世伦，还有来的这楚凤曹，再加上孙志、孙茂昌，都赞同司徒朗您说的一点不假，坐着等绝不是上策，还要从积极方面入手，下一步咱们看看应该怎么搭救海川，探听情况才是重中之重。年羹尧此时紧锁双眉，沉重地说，各位说的正合我意，我看现在赶紧派兵攻打剑山，把海川救回来才是上上之策。刚说到这儿，张方晃着假扁头跟拨浪鼓摇的，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千万不可，年大人，不可打草惊蛇呀。哦，张方，你什么意思？年大人，我蒙叔佟林被人家拿住了，像这样重要的人物，英王福长福宝臣，即使把他拿住，咱退一万步想，能杀他吗？这是因为什么呢？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定英王福长福宝臣一是劝降，二是想从他嘴里要要口供，查探咱们的虚实。你要一派兵攻打剑山，就等于是催命啊，这催命符一下，人家不想杀也得杀，恼羞成怒，那我蒙叔佟林就性命不保了。嗯，司徒朗说，年大人，张方说的对呀，你要这么做，那海川性命就不保了。哦，年羹尧一琢磨，那么佟林、佟海川性命有忧，你们说怎么办？这个时候再看知名侠施家杰说，大人不要着急，我有一计必能搭救佟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

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 咱们开会吧。
2: 对，
1: 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欣赏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我是科学家。
4: 谢谢，好的演员呢观众就都喜欢，
5: 对，
4: 就如同喜欢于谦老师是一样的，
5: 大伙儿捧我，
4: 我特别喜欢你。
5: 您呐，
4: 嗯，
5: 别客气，
4: 这是个例子
5: 啊，我是一花生好不好，我还是一例子。
4: 不是你、啊、拿你当例子吗？
5: 啊，这我怎么听见那么别扭，这话
4: 举个例子，
5: 哎，举个例子说
4: 是不是。
5: 嗯，
4: 普通人的后代一样有成绩，
5: 努力就好。
4: 于老师多么的可爱
5: 啊，
4: 可爱
5: 可爱、
4: 啊、对不起啊，舌头有毛病啊。
5: 什么呀，
4: 多么的
5: 可爱，
4: 多么的可爱
5: 啊，
4: 是不是、
5: 嗯、
4: 虽然说不在一个行业里，但是我支持你。
5: 不，您不在一个，
4: 我希望你越来越好。
5: 不是，你先等一会儿，
4: 知道吗？
5: 不，
4: 知道吗？你越好我越痛快。
5: 不是，我你是
4: 不是，你怎么了，你干嘛，你怎么着，
5: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呢？你不是说着说怎么急了，
4: 你动手干嘛呀？
5: 我想问您问题
4: 啊。你问
5: 啊，
4: 问吧。
5: 不，您不是我们这行业，说相声，
4: 你无耻了，这有点。
5: 这有什么无耻的呀？
4: 你说相声的
5: 啊，
4: 你能跟我比吗？
5: 怎么的？您，
4: 我是个有身份的人。
5: 对，这有身份的人腰不老好的，您这不是说相声的，您是干什么的？
4: 我是一个科学家。
5: 科学家，
4: 对，科学家，这都是努力学习的后果啊。
5: 后果
4: 不，那个结果，
5: 哎、啊、学习啊，
4: 想当科学家平白无故当了吗？
5: 那怎么能够，
4: 必须要学习。
5: 对，
4: 学习的下场
5: 学习，
4: 学对，
5: 嗯，
4: 也念学。
5: 什么叫也念学？
4: 书山有路勤为径
5: 啊，
4: 小海无涯苦奏舟。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倒了好几个字，您知道吗？
4: 还倒好辆车呢。
5: 哎，对，做买卖来了
4: 啊。这个就是做科学家得下功夫。
5: 哎，
4: 不可能跟屋待着我就科学家了，凭什么呀？
5: 那当然，
4: 怎么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5: 没有这事儿，
4: 哪有这个天上掉馅饼？
5: 嗯，
4: 米饭炒菜鸡蛋西红柿汤牙签结账，
5: 好嘛，
4: 没有。
5: 哎，对，天上掉的还真齐。
4: 哎呀，我认为我是一个神童吧。
5: 您神童。
4: 我打小我三岁
5: 怎么样
4: 学前班。
5: 哦，
4: 人都十好几才去了，你看
5: 十好几上学前班
4: 是我算早的。
5: 那三岁倒是算早，
4: 三岁学前班，
5: 嗯，
4: 聪明啊。
5: 哦，
4: 聪明了，记什么，哎呀，没有忘的，
5: 脑子好，
4: 知道吗？
5: 记
4: 三岁学前班，天天那个小米粥、肉龙，哎呦，哎呦
5: 呵，哎呀，
4: 嗯
5: 嗯，干嘛？您就记住吃了。
4: 三岁就这都没忘啊，
5: 这肉龙都没忘。
4: 去两天不让去了，
5: 怎么呢？
4: 太能吃了
5: 啊！好嘛，饭桶，
4: 一般的孩子饭我都给吃了，
5: 人都饿着，
4: 嗯、我还能吐呢，知道吗？
5: 啊，
4: 那吐的满屋都是。
5: 哎呦，这也叫能耐啊！
4: 后来不让去不要紧的，
5: 嗯，
4: 知道吗？有能量在哪儿都能够发挥，
5: 那倒是，
4: 直接就出国学习去了。
5: 三岁从学前班出来就出国了，
4: 学前班蹭一下子
5: 啊
4: 出了国了。
5: 哎，不错、啊、出了国了，
4: 这一下我成功了。就在国外这些年学习，你知道草稿纸用多少？
5: 哎呦，
4: 天天削铅笔
5: 啊，
4: 哎呦，天天，哎呀，忙得我跟什么似的。就国外这些年
5: 您净削铅笔有什么可忙的？
4: 削铅笔算呢，一加一得几，得二的时候、啊、得四得六是得几，写完了擦。
5: 一加一有那么多答案吗？
4: 可以啊，可以啊，是吧？
5: 啊，
4: 天天在国外，有机会你也到国外，
5: 我也出国。
4: 哎，
5: 嗯，
4: 我在国外这些年啊，
5: 嗯，
4: 说实在的，我现在一想， 想起我在国外的日子，我脑子我还哎呀就那样的。嗯、
5: 啊、哪样啊，
4: 就是国外国嘛，你都、啊、你都没去过我们、那个、
5: 我不知道，您可以介绍啊。

0: 就在那个什么
1: 哪个国家
0: 那个
1: 嗯，
0: 哎，你看，
1: 不是走这么长时间忘了，
0: 哎，那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1: 哦
0: 国，
1: 什么呀国？
0: 天天
1: 不是你现在怎么没说清楚
0: 啊？
1: 哪国？你再说一遍。
0: 你先，我就用汉语跟你交谈，好吗？
1: 好不好？
0: 啊，
1: 您一直说外国话呢，合着。
0: 这样，
1: 我
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嗯，还有摩洛哥吧，反正是联合和中国。
1: 嗯，哎，
0: 我停在哪儿？一直
1: 再来一遍吧，嘿，受不了。
0: 我就再来一遍啊！
1: 废话，你一直是没说清楚。
0: 我就再来一遍啊！
1: 来一遍，我听听。
0: 大不列颠啊
1: 啊，
0: 没有摩洛哥，可能没有摩洛哥、
1: 啊。先商量啊。
0: 要不就是，要不就有，反正是
1: 啊，
0: 联合啊，朝鲜，嗯嗯，和你们小王国，反正
1: 是。哎，这呵，行了，您就说、是、这地方在哪儿吧？
0: 在太平洋嘛，
1: 在太平洋上。
0: 废话，太平洋上了坡，南岸，一直往南去，一直往南，
1: 那么往南？
0: 哎，也不能老往南啊。
1: 啊，
0: 再往南就是固安啊。嗯。
1: 要再往东走点呢？
0: 往东廊坊。嗯，
1: 往西
0: 房山。
1: 您这地方叫
0: 大
1: 兴。
0: 你看你这个三俗的样子。
1: 什么三俗？
0: 知道吗？
1: 您说这地方就是大兴，知道吗？再往前点，固安。
0: 什么大兴？大不列颠也不是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大不列颠？
0: 我都忘了。好些年不去都忘了，
1: 记不住了。
0: 修路去不了，现在是吧？
1: 修路去不了的，
0: 去就是五环查大车，我们都过不去，你知道吗？
1: 哦，
0: 嗯，
1: 那是过不去了。
0: 嗯，就是那儿，就是什么那个德克萨斯州，知道吗？
1: 那是美国，我知道
0: 啊，美国是吧？
1: 啊，
0: 哦，是啊，重说一个，嗯，
1: 这么含糊啊？
0: 我就住在那儿嘛，那个萨克斯州嘛，是
1: 萨克斯州啊？
0: 萨
1: 干嘛住馆里头呢？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不是，
0: 德克萨斯德州嘛？
1: 啊、对，德州啊，
0: 德州嘛，对吗？
1: 啊，
0: 我们那儿最好的是扒鸡
1: 啊、嗯。山东啊，
0: 德
1: 什么德州、啊？
0: 德国一萨拉州什么玩意儿？
1: 德克萨斯州
0: 可以依你啊？
1: 依我干嘛呀？
0: 还有我们那儿那个，我们就大不列颠那个
1: 啊，
0: 那个庞各州，嘿，庞各州西瓜是最甜的了啊，庞各州，
1: 庞各庄。还是大兴，知道吗？
0: 庞各州吧，
1: 出西瓜，庞各庄。
0: 呀，也不要捣乱，你跟科学家你怎么这样呢？你这是、
1: 啊、科学家，您脑子太不好了。
0: 这么些年，我是一个海归，啊、这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您看着不像，您看着不像，
0: 你像。
1: 您盖是软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咱们有区别。你是喝淡水的，
1: 对，我是王八是吗？
0: 不许美化自己。
1: 谁呀、啊？什么叫海归呀、啊？
0: 就是海外，
1: 海外归来，
0: 海外归来的那个归，
1: 不是，你非得给自己找一壳。
0: 哎呀，就是海外，就天天一嘴外国话啊，天天啊，哈喽 ，Mary，
1: 好，
0: 哎，有戏啊，
1: 哎啊，您这海归串秧了，知道吗？
0: 我们就住联合国那招待所那儿嘛，是吧？
1: 联合国招待所
0: 都是各国来那个拿着介绍信来的呢，
1: 哎呦，
0: 说话就说串了，说串了，
1: 听混了。
0: 学完这些年
1: 啊，
0: 一身能耐，
1: 哦，全是能耐。
0: 哎呀，毕业了，我得回国。
1: 哦、好啊，
0: 哎，我一定我就回国了，
1: 有志向，
0: 知道吗？
1: 嗯，
0: 我要回老家。哎，
1: 回老家，
0: 我就回来了，不在国外发展。
1: 哦，
0: 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国外吃闲饭。
1: 对，
0: 知道吗？
1: 国外也吃闲饭，就别回来了，知道吗？
0: 各国都找我。
1: 啊，
0: 德国人找我，
1: 德国人谁？
0: 德国很器重我，
1: 是吗？
0: 因为我在那儿得过奖。
1: 是啊，
0: 你德国奖吗？
1: 这句话怎么那么难说呀？这个，
0: 你看我德国奖，你看，
1: 我还真没怎么德国奖、
0: 哎。德国外交部
1: 啊，
0: 赵部长找我。
1: 德国赵部长，
0: 赵部长找我。
1: 哦，
0: 别走了
1: 啊，
0: 留下吧。
1: 我天津人，
0: 留下吧。
1: 啊、
0: 那黄土不埋烟是吧？
1: 哎呀呵，哎呀，
0: 哪不是干是吧？
1: 哦，哪不是干？
0: 我一听不行，
1: 怎么呢？
0: 我得回国。
1: 走，
0: 你呀 ，play go，
1: 你先等一会儿。
0: 嗯，
1: 什么意思
0: ？play go，play
1: go 怎么讲
0: ？play
1: 啊
0: ，play 是玩的意思。
1: 哦
0: ，go 是走，你玩去。
1: 哎，这好嘛。

0: 您说这都是英语吗？这
1: 哎呀，回来够
0: 哦，玩去。
1: 哎，
0: 不走，
1: 又来了啊！
0: 还是谁啊？
1: 美国人，
0: 美国人，
1: 美国胜利电影制片厂的书记。
0: 哎呀，这个叫
1: 刘美丽。
0: 哎呵，
1: 美国刘姐找我来了。
0: 刘姐，
1: 留下吧。
0: 哎呀，
1: 留下吧，
0: 都一地上人，
1: 来黄土不埋烟
0: 啊。
1: 哎，走去布雷沟
0: 啊，也玩去了。
1: 哎，又来了啊！这也是也这套词儿
0: 是吗？
1: 留下吧，留下吧，哪里嘛荒土不埋烟
0: 啊！这不是国外人找你，这天津哈哈笑请您的吗？这是？不是，
1: 这掺别瞎掺和。
0: 废话，这口风哪里嘛荒土不埋烟？怎么了？
1: 嘿，不答应，
0: 不去，
1: 义正言辞不去，知道吗？在我的正义之下。
0: 嗯，
1: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拄着拐棍，端着尿盆，拿着饭盒逃跑了。
0: 好嘛，嗯，怎么说这帝国主义还有点产业？
1: 嗯，都走了。
0: 哦，
1: 哎呀，我回国吧。
0: 啊，你赶紧回来吧。
1: 嘿，给你们大炮，回国了。
0: 哎呀，嗨，
1: 我是烟花三月下，怎么说有句话？
0: 烟花三月
1: 啊，腰花三月下
0: 腰花啊。
1: 怎么说？
0: 烟花三月，
1: 烟花像三月下扬州，
0: 啊，什么乱七八糟？
1: 怎么着？
0: 烟花三月下扬州，
1: 烟花三月下扬州，
0: 哎，
1: 扬州，
0: 扬州，
1: 扬州啊！
0: 什么学问呢？您
1: 回来了，回国了，啊，回到祖国，我高兴啊！
0: 是啊，
1: 这么些年我已经成熟了，
0: 哦，
1: 这么多年我都变性了
0: 啊！这倒瞧不出来，
1: 不是我就是变性格了，
0: 哦，性情变了。
1: 对了，
0: 哦，
1: 回来之后我要好好的。我实现四化，
0: 哼，什么时候的口号？
1: 嘿，我好好干，
0: 啊，
1: 到2000年，我们就可以上月亮上去打秋千了。
0: 你先等一会儿，
1: 知道吗？
0: 不是，现在已经2009了，
1: 我们家家都能听小喇叭了，就，
0: 吹什么小喇叭？
1: 我了不起了，就。
0: 您回国干事业？
1: 干事业，
0: 哦，
1: 做我的民间科学家，
0: 民间科学，
1: 非主流科学家。我那
0: 非主流，您在哪儿都做这非主流的？
1: 对，我干惯了。
0: 哦。
1: 大办公室，哎呀，
0: 大办公室，
1: 巨大大办公室，
0: 哦，
1: 40平米，哎呀，
0: 办公室40平米的办公室就算大呀，
1: 一间那么大，
0: 哦，一间40平米，
1: 对，
0: 几间呢？
1: 一间，
0: 就一间呢，那不是还是40平米吗？
1: 装修啊，我那个大办公桌，
0: 哦，
1: 长2米，宽1米，啊，
0: 那么大，
1: 蓝地儿，白边儿，原来当间有一网子，我给蹬下去了。
0: 乒乓球案子呀，
1: 嘿，我累，累了，我啪上面歇会儿，知道吗？
0: 啪上面，摔上去的那是。
1: 这边是我那个靠窗户，是我那个搁电话的地方，
0: 还有电话。
1: 嘿，我那大电话，
0: 哦，
1: 啊，玻璃上有一窟窿啊，外边来打伸手倍儿方便，知道吗？
0: 公共电话呀。
1: 什么公共电话？
0: 您在那儿申请一公共电话？
1: 有科学家来跟我探讨，我没有时间去那儿打去，打去，去打去。
0: 哦，白打不要钱？
1: 不，那儿有计价器。
0: 哎，这嗨，还是公共电话呀？
1: 这边靠墙角放着我的笔筒，
0: 笔筒，
1: 笔筒。哎呀，3米高，铅笔扔在里头。哼，
0: 啊，这个，
1: 都满了里边。
0: 你先等会儿。
1: 嗯，
0: 3米高的笔筒。
1: 对，
0: 就您这个想拿杆笔，
1: 我扔里边就不要了就。我拿着那算卦用，你知道吗？
0: 哎，好嘛，当垃圾箱使唤。
1: 桌子上铅笔、转笔刀啊，格尺、草稿纸、圆规，
0: 哎呦，
1: 橡皮都有，
0: 哦，全的。
1: 哎，这儿贴着科学家的相片，
0: 都谁呀？
1: 哈利波特、机器猫。
0: 哎呀，
1: 这儿有一老头戴眼镜，
0: 这是
1: 肯德基那大爷。
0: 好嘛，逮谁挂谁，您这
1: 贴满满的。
0: 哦，
1: 这边元素周期表。
0: 这倒专业了。
1: 阿乌俄波蓬莫佛格克能和基基基伊乌玉，
0: 这是元素周期表吗？这个
1: 这边测试力的
0: 啊，
1: 就画一个那个那玩意儿，就冲这仨吧，哪都有，然后就
0: 啊，这
1: 样，
0: 啊，行了，行了，你讲
1: 都有啊，
0: 拿着顶桥不是到哪儿都冲这边吗？
1: 都有，知道吗？
0: 啊，
1: 哎，春暖花开了，
0: 春天了，
1: 要研究科学了，
0: 哦，该工作了，
1: 先把炉子撤了。
0: 您还笼炉子？
1: 冷啊，半地下室冷，知道吗？
0: 哦，这40米还在半地下。
1: 哎，烟筒撤下来，
0: 啊，
1: 弄干净，连炉子还给人家本家，走，拿走。
0: 炉子还是借的？哎，
1: 对了，这必须得借。
0: 买一个多好，
1: 啊。你糊涂啊！
0: 嗯，
1: 你买一炉子啊，你只能用3月，闲9个月，知道吗？
0: 科学家
1: 不值当的，不值当。
0: 科学家会算计。
1: 哎，还给他。
0: 哦，
1: 我这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0: 什么问题？
1: 玻璃上有一窟窿，
0: 走烟囱的，
1: 这怎么弄这个？
0: 嗯，
1: 换块玻璃又得花钱，
0: 哦，
1: 经费还没下来呢啊，
0: 哪儿给你拨呀就下来？
1: 正好啊，正好就来这个吧。
0: 怎么了？
1: 科学研究，
0: 这怎么研究？
1: 踩凳子
0: 啊、
1: 嗯，踩好了来望远镜，打这儿看、哦、
0: 看天文，
1: 看对过那洗澡的。
0: 哎嗨。看人洗澡，您这科学家
1: 有一老爷们儿啊，见天跟那儿洗澡，
0: 老爷们洗澡。
1: 你看，哎，怎么还没搞对象呢？这人啊，
0: 盼着什么呢？
1: 老是他一个人呢，是吧？你
0: 别看好不好？
1: 看会儿
0: 啊，
1: 放下
0: 哦，
1: 研究吧，
0: 该搞
1: 牛顿。
0: 哦，这科学家，
1: 这个牛肉是怎么炖的？
0: 是这么解释吗？这个
1: 怎么烂乎是吧？
0: 啊，
1: 搁橘子皮，搁红果，
0: 好改厨子了，
1: 试试吧。搁橘皮，搁红果，为什么炖完了之后它没有牛肉味儿呢？
0: 啊，
1: 忘了搁牛肉了。
0: 哎，对，干炖橘子皮呀、啊，那个，什么试试这叫？
1: 研究吧，
0: 啊，
1: 研究民用高科技，
0: 怎么还民用高？
1: 在屋里边研究，
0: 啊，
1: 搓弄
0: 什么呀？
1: 弄核武器，
0: 在家里边能搓出核武器来？
1: 也就一千来个，多了没有。
0: 一千个核武器，
1: 核武器民用的，民用核武器，
0: 怎么还有民用的呢？
1: 你们那核武器都大的那个，
0: 对呀、啊，
1: 嘣一下子炸完了，
0: 是
1: 惹祸
0: 啊！
1: 咱们这都这么大个儿，知道吗？
0: 这么点
1: 这一挂一千来个，拿竹竿挑着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啦
0: 啊！您在家做炮仗呢？
1: 哎，
0: 那不叫核武器，
1: 研究高科技
0: 啊，
1: 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一些。
0: 研究什么了？
1: 研究那个白菜呀，
0: 啊，
1: 四米多长。
0: 大白菜，
1: 大白菜，那菠菜
0: 啊，
1: 十二米，
0: 这么长大菠菜，
1: 哎，黄瓜，哎呦，四十米大黄瓜，
0: 嘿呦，
1: 上家去
0: 啊，
1: 给你拍大黄瓜吃，
0: 拍大黄瓜，
1: 熬大白菜吃，
0: 你看看，
1: 你看，哎，啊、炒大芹菜吃，
0: 大芹菜，
1: 哎，熬大便萝卜吃，
0: 哎呀，这等等会儿吧，熬萝卜就熬萝卜啊，别加大字儿，知道吗？
1: 不是
0: 大变萝卜，你这受得了受不了？
1: 变萝卜圆的灯笼红嘛，大个的变萝卜。
0: 是，就别加大字儿、
1: 加一大字表示阔爷、
0: 哦。是，加一大字还表示恶心呢。
1: 啊、哦，你少吃，你少吃，
0: 少吃也不成啊。
1: 研究民用高科技，
0: 怎么还民用高科技？
1: 防雨的西装，
0: 防雨。
1: 你穿一西装啊
0: 啊，
1: 打一领带上街，一会儿下雨，你算惨了吧？
0: 那就淋着了。
1: 完了吧？
0: 啊，
1: 咱们研究这纳米材料制作，
0: 是吗？
1: 穿好了出去，下多的雨，你这没事儿。
0: 我不怕雨，
1: 你看这高科技，
0: 这还真是高科技。
1: 走街上没事，你多好，
0: 好是研究
1: 对吧？你外边来个雨衣 啊，
0: 那别穿西装好不好啊？
1: 可以
0: 直接穿雨衣啊？
1: 可以，
0: 什么可以？
1: 给女同志研究那个
0: 啊，
1: 那个防色狼的大皮鞋。
0: 皮鞋怎么防色狼？
1: 你有色狼，你不能不承认吧？
0: 啊，那我承认。
1: 你看，你看，色狼承认了。
0: 谁承认了？有色狼
1: 不是？这食色性也，这人的本性、啊、这不是坏，别过分。
0: 那是
1: 有的人好色，哎呀爱看，
0: 嗯、
1: 啊，但看着太厉害了，色迷。
0: 哦，这色迷。
1: 再厉害，色鬼。
0: 色鬼。
1: 色鬼再厉害啊？
0: 嗯、
1: 啊。色狼。
0: 啊，那就是色狼。
1: 比色狼再厉害，
0: 嗯，
1: 色魔。
0: 我都魔。
1: 哎，比色魔还厉害了。
0: 啊。
1: 变态色魔。
0: 都变态，
1: 嗯，比变态色魔还厉害的啊！
0: 啊，
1: 就是你了，
0: 别老提我，这怎么防色狼？
1: 防色狼，大皮鞋头里来尖儿，大铁尖儿，
0: 嗯，
1: 一米四大铁尖儿，哎，
0: 这么大尖儿，
1: 对，这尖儿在这儿，扶着都行。
0: 没听说过这还怎么走道啊？这个、
1: 你上有雪的地儿去啊？
0: 啊，
1: 唰，跟雪橇似的。
0: 对了，穿俩滑雪板出来，
1: 知道吗？啪一抬脚
0: 啊，
1: 能把鸟定树上。
0: 嚯，
1: 啊，
0: 跟开枪一个效果。
1: 我试过这个，
0: 是吗？
1: 穿好大鞋
0: 啊，
1: 我门口有酒店
0: 哦，
1: 大玻璃，
0: 嗯，
1: 嘡，哗啦，
0: 哎呀，这就碎了，
1: 玻璃都碎了。
0: 哎呦，
1: 保安都吓坏了
0: 啊！
1: 一帮保安，哎呦，怎么样？有事吗？有事吗？
0: 啊，
1: 没事。
0: 好
1: 啊，那赔玻璃吧。
0: 嗯、哎，对呀、啊。干嘛踢人玻璃呢？
1: 嘿，研究民用高科技，我是科学家。
0: 怎么叫民用高科技？您刚才那都不挨边、哎、
1: 蒸馒头器，
0: 蒸馒头器，
1: 解救了家庭主妇。
0: 哦，
1: 不用在厨房里揉面蒸馒头了，
0: 这倒好事。
1: 我这蒸馒头器，你多高科技
0: 啊？这怎么个意思呢？
1: 两个铁圈，
0: 哦，
1: 拿铁把它焊在一块儿，
0: 哦，
1: 头里有把，后边有一座、
0: 嗯，
1: 底下俩灯子，安上链子。
0: 这不就自行车吗？
1: 对呀、啊。
0: 这跟蒸馒头有什么关系？
1: 骑这个买馒头去。
0: 哎哎，这嗨，用你研究啊这个，
1: 这多支持你看。
0: 骑车买馒头去，
1: 多好，比走着快。
0: 废话，
1: 知道吗？
0: 什么玩意儿？您这个、
1: 哎、研究会儿。
0: 啊，
1: 上凳子，
0: 嗯，
1: 拿我那个，
0: 又来了这位，
1: 嚯，
0: 嗯，
1: 太爱干净了啊，
0: 啊，还他洗、
1: 啊，又洗去了哈，
0: 啊，
1: 就赶紧搞对象吧，
0: 嗯，哎对，就盼着这天呢，
1: 回过头来歇会儿啊，
0: 啊，
1: 老看他不行，看会儿电视吧，
0: 哦，有电视
1: 啊，12寸黑白大彩电，啊，
0: 什么电视？
1: 嗯，
0: 黑白大彩电，
1: 嘿，开开了，
0: 嗯，
1: 一瞪
0: 啊。
1: 唰、啊，白了
0: 哦，
1: 调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呀，70年代的电视，
1: 看看吧，
0: 嗯，
1: 调台，呵，
0: 嗯，
1: 有新闻，
0: 哦，
1: 介绍一个日本人，
0: 哦，
1: 为了长寿，
0: 嗯，
1: 喝尿，你说日本有人这多大胆子啊，
0: 嗯，
1: 什么都敢往嘴里搁啊，
0: 长寿吗？
1: 你很奇怪这个，
0: 嗯，
1: 难受，肚子太疼了，
0: 啊，
1: 我得上厕所。
0: 哦，
1: 赶紧出去开门往外走，上厕所去。
0: 不是，您这科学家还上公共厕所？
1: 废话，我这平房哪有厕所去？
0: 好嘛，
1: 出去没多远，拐弯对过公共厕所，
0: 公厕
1: 到门口了，看厕所的拦着，干嘛干嘛干嘛？我这解手，
0: 对，
1: 不让进，
0: 干嘛不让进？
1: 欺负人，人有三急呀、
0: 啊。啊，
1: 我告诉你，士可杀，士可辱，但是现在要解手，
0: 哎，这嗨。什么话这？
1: 不让进，去去去去去，
0: 那赶紧走。
1: 啊、好，你盯着我这
0: 啊，回去
1: 往前走，头里还有厕所呢，
0: 啊、再找去。
1: 跑了没两步，一回头，这儿有一饭馆
0: 哦，
1: 饭馆里边有厕所呀、啊。
0: 哎，上那儿上去。
1: 迈步上台阶儿，
0: 嗯、啊，
1: 我跟这低头正琢磨呢，嗯、
0: 啊，
1: 门开了，服务员，他说句话，连我都乐了。
0: 他说什么？
1: 你这是报应？
0: 怎么呢？
1: 谁让你看我洗澡来着？
0: 啊，在这儿撞上了。
2: 各位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我是科学家》。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日，看各地如何用惠民举措激发民众出游热情。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多个重要经济数据先后披露，下面我们就从数字当中感知中国活力。
0: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7%、10.3%和9.1%，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5月19号，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5月19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5月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同利比里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博阿凯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赞赏利比里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利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尼安蒂表示，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学习借鉴中国脱贫发展经验，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
2: 5月18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张国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引领下，中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在阿塞拜疆期间，阿总统阿利耶夫会见张国清。张国清转达习近平主席亲切问候，表示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阿利耶夫总统请张国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强调珍视阿中关系，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
0: 5月18号，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作主旨发言。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深化机制建设，加强在反恐、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会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集体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
1: 这段时间，广袤的田野上一片繁忙的景象，大家抢抓农时，开启夏收，收官春播。
0: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主产区积极采取应对举措，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连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大，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预计21号左右零星开镰收获。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
3: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眼下四川省德阳市的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面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抢抓农时窗口，将工作重心转向烘干与收储环节，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4: 我们的仓储能力已从原来的2000吨提升至3000吨，确保粮食进得来存得住。
0: 这几天东北地区迎来春耕收官战，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北纬47度鲜食玉米种植基地，春耕现场农机轰鸣，百台智能播种机同步启动，一粒粒玉米种子被精准地播入黑土，通过种子包衣、土壤处理、生物菌三重绿色防控技术，减少了玉米病虫害的发生。
5: 我们投入的新型智能精量播种机作业效率提升了近一倍，播种更快、更准、更匀。
0: 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我国重要的大豆主产区，眼下当地1268万亩大豆进入集中播种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多措并举推进大豆增产工作。目前大豆播种已完成210万亩，预计5月末播种工作全面完成。另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内蒙古全区粮食作物播种超7100万亩，总播面积过半。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黄冈英山县今天凌晨遭遇强降雨，洪山镇张家范村部分地质灾害点出现风险隐患。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入户动员，将危险区域村民及时转移至酒店集中安置。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从5月17号开始，重庆云阳县迎来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191.3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当地尼溪河、汤溪河、长滩河等7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当地水利部门与沿线乡镇通过水电站协同泄洪、加强巡查等多项措施，提升防汛应急能力。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从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的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今天6时15分，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 据气象监测，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黔东南泉州另有50站大暴雨，127站暴雨。受突发强降雨影响，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经初步核实，截至今天15时，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强降雨还导致部分民房严重积水。在昌明镇富民路，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消防员趟入其腰深的积水中，将老人背出，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另一处洪水漫至2楼的居民住宅外，消防员快速架设救援梯，妥善转移屋内被困人员。今天凌晨，贵州福泉市的强降雨持续了约8个小时，造成部分村镇民房被淹，同时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消防、公安、应急等救援队伍进入平铺村、黄丝村等地，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在平铺村，消防救援人员艰难地通过河道，利用橡皮艇优先转移老人孩子。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相关部门迅速调配人员清运车辆，全面开展清淤保洁工作。此外，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工作也有序展开。
1: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华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6: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Напомню, что 25 лет назад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дписали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заложивший проч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длинн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на благо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народов.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0: 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移到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
1: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自今年以来，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尤其是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1至4月份，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从非遗游、文博游到火爆出圈的春晚、村超，再到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各类优质文化资源与创意玩法不断融入旅游场景，持续丰富大众出游体验，让旅途更有温度、更具新意。
2: 让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新亮点。河北廊坊打造出极具东方美学的大型沉浸式戏剧文旅目的地，游客漫步其间沉浸式观剧赏景，不仅显著延长停留时长，更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特色文创蓬勃发展。到古城深挖历史文化，体验非遗民俗，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四川阆中立足千年古城独特资源禀赋，推出一系列形式新颖、贴近群众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打造巴蜀匠心手作市集、古风景观打卡等主题场景，以沉浸式、场景化、多元化的文旅体验，让越来越多游客在旅游中体验文化魅力，获得精神享受。生态加文旅也是大家热衷的新玩法。曾经尘土飞扬的生态荒地变身网红文旅打卡地，在江西新余，由百年废弃矿区改造而成的金石山矿山公园成为市民周末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园区还推出矿洞探险等系列研学体验项目，不断丰富游玩消费场景。
5: 第一次玩这种探险的，非常好玩。
2: 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线，看生产线。近年来，工业旅游日益受到游客追捧。在安徽淮北工业博物馆内，由电厂机组车间改造成的围炉体验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煤电产业的前世今生。
4: 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正在火热展开。从城市到山野，从海滨到古城，各地诚意满满，福利密集，用各项惠民措施和贴心的服务激发民众出游热情。
2: 举措一，多地景区门票优惠让利。 作为本次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广州率先推出惠民举措，全市近80个景区首道门票免费，116个景区和游船公司推出优惠，诚意满满迎接八方游客。山西各地景区也纷纷让利迎客，长治市1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运城市芮城县所有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浑源永安寺等景区对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举措二，推出多项文旅产品，丰富游客体验感。各地不断创新供给，推出特色文旅产品，让游客玩得更丰富、更尽兴。江苏南京发布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及特色游玩线路，推出多样化促消费举措，当地结合出游需求，针对性地打造长江观光、科普研学、田园休闲等文旅产品，适配家庭、研学等不同出行场景，还设置文旅特色市集，汇集文创产品、盐水鸭、金陵大肉包等本地特色好物，尽显南京人文底蕴与市井烟火气息。在云南丽江古城，多个文化院落推出民族服饰导览、非遗手作体验等项目，多家景区还同步上线旅居云南小程序，提供一站式文旅服务。不少游客换上当地民族服饰，在雪山与古城之间定格诗与远方。
6: 这边非常的舒服，就想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美好的瞬间。
2: 举措三，消费补贴持续加码。各地持续加大消费补贴力度，实打实地降低出游成本，提振文旅消费。浙江推出500多场文旅活动，超3000万元让利，覆盖门票、住宿、餐饮、交通等全链条。海南推出12条精品海洋旅游线路，投放3000万元机票加文旅消费券。举措四，入境服务暖心升级。国内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入境游服务也在多地同步升级。文化和旅游部联动多方推出入境友好519活动，提供多语言服务、跨境支付、专属优惠及一站式预订等便利服务。依托中俄免签政策，黑龙江绥芬河口岸高峰时段通道全开，智能翻译设备实现中俄英三语实时互译，高效通关，让外籍游客出行更便捷，体验更舒心。
7: 中国商品和美食都非常好，我们还要去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我和朋友们都非常喜欢中国，俄中友谊地久天长。
2: 据统计，主题月期间，全国累计推出超9000项惠民举措，发放超10亿元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更多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4: 5月18号，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8: 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目前，脑机接口有三条技术路线，包括无创、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此次启用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电极可直接与大脑神经元交互，采集到的神经电位信号分辨率、清晰度大幅提升，为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意图、实现精细化神经功能调控筑牢技术基础。
9: 那么打一个比方，如果呢这种半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系统，就像在会议室的门外来听清我们会议的内容，那么这次的全植入式脑机系统就相当于把麦克风放在了会议桌上，那么能够更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
8: 据了解，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可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已经有全国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本次临床试验优先聚焦高颈段脊髓损伤引发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第一批选取了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
4: 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始临床试验，而去年开始临床试验的半植入式脑机接口效果初显。今天，全球首例同步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经临床医学评估证实，神经功能已经成功由术前的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2: 五年前，患者小王因外伤导致脊髓严重损伤，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之后，他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与脊髓电刺激联合手术，随后接受了六个月的联合训练，并逐渐过渡至居家康复阶段。一年后，经过临床医学评估证实，患者的神经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一突破打破了医学界此前认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导致运动与植物神经功能不可逆损伤的定论，为同类重症康复开辟全新路径。
10: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就是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后期能恢复到就是在辅助的情况下可以就是自己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2: 脑机接口如何发挥作用？医疗团队介绍，脑机接口的意义不是帮助患者重新站起来，而是帮助患者完成自身神经功能的重建。原来，大脑与肢体就像是在隔空对话，现在借助脑机接口建立了一座空中桥梁。
11: 对于他的体验感来说，就是我想象我在走右腿了，那马上我这个右腿就抬出来了一步。
12: 是脑机接口加上患者主动的康复训练，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3: 这个康复的方法，然后包括一些软件硬件，也都是会逐渐的再给他类似的病人去用，所以我希望是比如说到两年三年，他还比现在还会有新的进步。
4: 在大城市行色匆匆的通勤路上，大家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济南清晨的上班路，杭州夜色中的下班路，正发生着怎样的暖心故事。
2: 清晨六点半，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千佛山站内，一辆没有叫卖声的无声餐车准时开始营业。听障经营者宋凯用手势和文字搭建起沟通桥梁，将一份份热乎的早餐递到顾客手中。
14: 我感觉这个会很方便，餐车很干净，然后它的服务就会比别人更细致。
2: 这辆便民餐车不仅餐品摆放得整齐有序，还贴心地放置了手写地铁引导提示卡，处处藏着细节与温暖。往来的乘客大都知晓摊主的特殊情况，简单的手势、善意的微笑成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暗号。
15: 目前无声餐车已经运营一个多月，整体营收很不错，也真切感受到了全城市民对我们的关心、鼓励与大力支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带动更多听障伙伴在济南地铁各个站点陆续布局无声餐车，提高听障群体生活质量，让大家都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2: 在浙江杭州，有一趟名叫夜归人巴士的深夜公交车，和常规公交线路不同，这趟车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表，每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司机接单响应，按需发车，护送夜归人们平安回家。
16: 哎，尾号389有没有上车？
17: 上车了。
16: 啊，好嘞，我们发车了啊。
2: 乘客上车时，公交司机要核对他们的手机尾号，发车前再逐一点名，确保所有预约乘客都已落座。乘坐这趟夜归人巴士的大多数乘客都居住在九河路附近的九个小区，距离地铁站700米到2公里不等。深夜回家走路需要近25分钟，打车则需10几元。夜归人巴士票价1元，就是为了给人们最后一公里的回家路提供新选择。
18: 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很温暖。这样很累的情况下，我也不用走路或者骑单车了。
2: 目前，杭州公交已开通40条预约响应式公交线路，投入车辆108台，日客运量1.04万人次。
16: 我这个内音喇叭都会关掉，没有爆站器的，让他们安静一点休息一下，我觉得也挺好。
4: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一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世界卫生组织18号向刚果金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声明称，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您好，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两位青年演员，这是孙仲秋和池永志，那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中国合伙人》，也是根据这个热门的影视剧题材整理的一段作品，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6: 哎呦，见着大伙儿太高兴了。这么跟您说，相声演员最厚道，中秋来之前特意在北京的雍和宫把嘴开了开光。反正现在啊，给我鼓掌的朋友保证您回家24小时之内发财100万。叫好的200万。好，连鼓掌带叫好的500万。太好了，500万还有不鼓掌的，不鼓掌的啊，祝您发财1000万。见着大
9: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3: 我先给您问个好，用一个最先进的问好方式。
6: 哎，同学、
3: 邻居、
6: 发小、
3: 伙伴、
6: 猪头、
3: 狗蛋，嗨、哎。
8: 什么破
3: 的，这都咱上学时那外号。
6: 毕业多少年了
3: 啊，
6: 来都到北京发展了，
3: 该叫大名。
6: 对，池永志小姐，
10: 孙仲秋阿姨。
3: 还是没正门。
6: 跟您说难怪
3: 啊，
6: 老同学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3: 可不就这样吗？
6: 啊，
3: 哎，仲秋
6: 怎么着，
3: 我可听说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
6: 哪儿呢？
3: 啊，
6: 就东三环国贸附近做点小生意。
3: 国贸
6: 啊，
3: 哟，那可是北京的 CBD。
6: 太对了，我就在 CBD 工作地点。
3: 哎呦，那可不错呀。
6: 哎，
3: 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6: 就国贸地铁 CBD 不明白吗？
3: 哪儿啊？
6: 国贸地铁站
3: 啊，
6: C 口 B 口中间那地上。
3: 地上摆地摊的呀。
6: 你长，你长，你给城管都嚷来。
3: 哎，还怕城管呢？
6: 怎么意思啊？
3: 没嚷，没嚷，没嚷，
6: 瞧不起我们？
3: 没有，没有，没有
6: 啊，
3: 瞧不起呀、啊？
6: 听你这意思，你这是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
6: 啊，
3: 我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6: 你干嘛呀？
3: 我就是手里头掌握着几块地。
6: 几块地
3: 啊？
6: 房地产老板，
3: 是不是？甭捧我，甭捧我，
6: 混！
3: 我说房地产了吗？
6: 啊，
3: 人家什么那个王石、潘石屹，那可是房地产。
6: 你呢？
3: 咱不跟人家比。
6: 你干嘛呀？
3: 我这生意 就是做家里头人家给我送钱。
6: 嚯，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3: 给他一块地呀。
6: 不是，你这一块地一块地都给谁呀？
3: 那就看谁有需要呗。
6: 啊，
3: 比方说啊，
6: 嗯，
3: 北京有需要
6: 啊，
3: 给他一块地，
6: 这就给了。
3: 哎，天津有需要
6: 啊，
3: 给他一块地，
6: 天津你也管。
3: 哎，上海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
6: 哦，
3: 哎，3天之内准到。
6: 你看咱这个关系，要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3: 太有可能了
6: 啊！
3: 但是
6: 啊，
3: 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6: 对，
3: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6: 你说需要什么手续？
3: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
6: 嗯，
3: 我就给你发快递。
6: 网店是吗？说这么热闹，你就开一网店
3: 啊？
6: 还跟我这一块地一块地的？
3: 不是，你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6: 啊，
3: 还 CBD 呢？
6: 啊，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9: 那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啊，我们开网店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6: 那我们摆地摊让您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9: 不是，我们开网店打招呼都好听啊，我们都管人家叫亲。
6: 哎呦，那我招呼也不差呀、啊、我们都叫哎，
9: 有时候我们还多叫几个啊，亲亲亲。
6: 干嘛叫那么多声啊？
9: 我得求人家给个好评啊。
6: 有时候我们也多叫几个啊，我说哎哎哎，
9: 不是你这干嘛呀？
6: 那位要走，我给叫回来。
9: 嗨、
6: 哎、买点
9: 哎啊，我们不满意可以退货，当然了，只要您付邮费。
6: 那我们不满意也能退货呀？
9: 嗯，
6: 当然了，只要您能找得着我。
9: 我告诉你，不管刮风下雨啊，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啊。你们摆地摊的行吗？
6: 哎呦，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啊！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卖地铁站门口翻着翻着涨价，比你们挣的多多了。
9: 不是前几天啊，下雾霾，
6: 怎么着？
9: 我比过去多做了好几单生意，你们连人影都看不见，我看你卖谁去呀？
6: 前两天下雾霾，我们是没生意，哼，哎，不过也没损失啊。城管离我50公分过去了，他愣没看见我。
9: 没听说过这，
6: 哎，怎么样？
9: 不是听你这意思啊，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6: 瞧你这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9: 那是啊。你们摆地摊的
6: 怎么着？
9: 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6: 哎呦，还资金流？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9: 吹呗！我告诉你，没有你们地摊
6: 怎么着？
9: 我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送快递。没你们网店，
6: 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大商场的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
9: 我们网店的偶像是马云，民企老总。
6: 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9: 这还凑？你等会儿，
6: 你等会儿、啊、怎么了？
9: 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6: 哎呦兄弟，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9: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啊，百米才9秒58。
6: 来，兄弟，这话你外行了啊！博尔特跑的是直线啊，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9: 跨。
6: 我们逮什么越什么，这。
9: 我告诉你，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啊，就是24小时服务啊。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啊，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啊，
6: 就这么个企业家。
9: 对哦。
6: 那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对，刮风一身土。站那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9: 我跟您说，我梦想就是当一名企业家，
6: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
9: 可是有时候想想啊，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成家呀。
6: 我这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了呀，就光剩下土了。
9: 我跟您说，我们做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一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我仿佛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向中国人招手啊。
6: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啊，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夏季奥运会不拿金牌
9: 都对不起城管的老人家对我的培养。有时候要赶上那奇葩的顾客啊，卖点东西就能把你气死。
6: 哎呦，那赶上那抠门的买主卖点东西能给你累死。
9: 你说你也是啊，那你就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6: 那不行啊，兄弟，好不容易来咱摊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9: 不是到你这儿你就给他卖了？
6: 没问题啊。
9: 那你来一回怎么样？
6: 来一回，
9: 我看看你是怎么卖东西。
6: 这不见天这样，
9: 我跟你学习学习啊。
6: 来，这有什么？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恒大夺了亚冠了啊！哎，慢慢瞧，您慢慢瞧，汪峰又没上头条啊！哎，别发愣，别发呆，单独也能生二胎，坐火车的改飞机，文章马伊琍且行且珍惜啊！瞧一瞧，看一看，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2块钱买不了上。哎，小杨，
10: 哎，
9: 呦，怎么了这是？
10: 哎哎哎，啊，您来看看吧，我这两块不贵啊，两块。
9: 什么什么？两块？
10: 两块？
9: 哼，便宜没好货，不买。
10: 哎，啊，两块钱你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
9: 啊！我不能。
10: 哎，两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
9: 我知道。
10: 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的。两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
9: 两块钱我都嫌贵。
10: 哎呀。两块钱可不贵，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啊！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两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两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9: 两块
10: 五十，
9: 五十，五十
10: 啊！
9: 你刚才不说两块吗？
10: 四十八也行，哎，四十八也行，
9: 便宜两块。
10: 哎，这鞋，这鞋就五十。
9: 行了，我不买。
10: 您怎么着？
9: 我不买，
10: 不买。
9: 不是那怎么着？
10: 哎，不买没关系啊。四十八你舍不得花，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四十八不算钱，买不了房子，买不了。
9: 行了，
10: 四十八很平。
9: 行了，
10: 我
9: 四十八
10: 累累累累。
9: 哎呀，停，我买了。买了行吗？
10: 买这鞋了，
9: 我买个清净。
10: 嗨。那么能说呢？
9: 当然了，没办法，街边练摊都得这样。我这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他能说啊。
10: 哎，我听说你们网店跟顾客都特别和气，
9: 那就是我们服务态度好。
10: 有不和气的时候吗？
9: 不，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10: 碰见我这样的，
9: 你怎么了？
10: 我打字不好。
9: 没事儿，咱慢慢聊啊。
10: 慢慢聊。
9: 亲，
10: 你等会儿，你这干嘛呢？跟肉虫子似的。
9: 这个发表情呢？
10: 他是发表情。
9: 你这干嘛呢？
10: 打字。
9: 打字。我以为练一指禅呢，这是。
11: 老板您好。
9: 哎，您好亲，
11: 请问你们家
9: 哎
11: 有大妈吗？
9: 大妈。
11: 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
9: 啊。你是想问有大马吧？
11: 啊，对对对对对。
9: 很清楚。
11: 请问你们家里有实体店吗？
9: 实体。对不起亲，我没准备。那叫实体店
11: 哦。那您能活到付款吗？
9: 我活。我尽量。
11: 那叫货到付款
9: 哦。
11: 老板有一个问题还想问你一下。
9: 问我？对不起，我不太方便。
11: 狂汉呢？
9: 您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11: 我这就快了。
9: 不是，你能换个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11: 好的好的。老板我问一下，这双鞋还有货吗？
9: 啊，没货了。
11: 啊，为什么没货呢？
9: 因为断货。
11: 为什么断货呢？
9: 因为缺货。
11: 为什么缺货呢？
9: 因为没上货。
11: 那你为什么不上货呢？
9: 因为你哪那么些为什么呀你？
11: 啊，老板我问一下啊，
9: 啊
11: 你们家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9: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11: 为什么呢？
9: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11: 那您看我们家这儿啊，没有快递公司能送到，有什么办法比快递公司更快的送到我们家呢？
9: 非常简单
11: 啊，
9: 您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下去。
11: 哦，
9: 啊，
11: 那我问一下，你们家的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9: 哦，你问怎么保证质量？
11: 对，
9: 祈祷。
11: 好，老板，那您祈祷完之后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9: 对，我就该吃。谁该吃药？
11: 你该吃药。
9: 干嘛呀？
11: 我说你受不了吧。
9: 其实我最受不了的
11: 啊，
9: 是每天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11: 啊。
9: 不过也好，这不出门啊，外面怎么堵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1: 其实我最难受的是天天在街上晃悠，不能回家。不过也罢，这房价涨成什么样，我都不往心里去。
9: 这不能出门
11: 啊，
9: 我就在家里看这个美剧《越狱》。
11: 哦，
9: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出去走走的想法。
11: 那回到家，
9: 嗯。
11: 我就看这个探索频道的《荒野求生》，
9: 为什么呀？
11: 也就这个节目，能看见比我惨的人了。
9: 哎，
11: 行了，兄弟
9: 啊，
11: 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9: 说了归齐
11: 啊，
9: 哥哥，你也有难处。
11: 嗨，
9: 其实
11: 啊，
9: 我挺可怜你的。
11: 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9: 要不
11: 啊，
9: 咱俩在一起吧。
11: 求。
12: 在一起，
11: 不是兄弟，几年不见，爱好变了。
9: 不，
11: 怎么意思？这
9: 不是，你听我，
11: 这怎么？
9: 你听我说完，听我说完，你
11: 啊，
9: 听个什么呀？不是我那意思，没说，我是咱俩在一起做生意怎么样？ 做生意。
12: 哎，你看，我准备开一个网络食品店啊，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9: 不是，我行吗？
12: 没问题呀。啊，网购就是咱未来的销售趋势。
9: 那过去我摆摊也是无奈的选择。
12: 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9: 哎，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蚁族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兄弟。
12: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洋气奔放有深度，
9: 简约时尚国际范。哎呀，用不了三个月，我这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13: 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就越来越近喽。
12: 你有驾照吗？
9: 你有执照吗？
12: 哎呀，这不是梦想着咱俩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9: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伙不必再惆怅。
12: 哟哟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访访。
9: 哦耶哦耶，
12: 我们消费新时代，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耶、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
9: 怎么着？
12: 明天我就到工商局办照去。
9: 哎，兄弟，办照不好啊！办照那钱先借我用两天，
12: 干嘛呀？
9: 把扣我那东西先赎回来。哎，
12: 被罚了。
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收听到的是孙仲秋和迟永志合说的一段《中国合伙人》。那刚才是两位年轻演员，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两位相声名宿，这是马志明和谢天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看热闹》。哎，也是反映了我们身边啊一种非常常见的这个现象，不知道您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咱们闲言少叙，来听这段《看热闹》。
14: 这观众有的爱听快板，
15: 对，
14: 有的爱听大鼓，
15: 爱好不一样，
14: 有的不爱听曲艺，
15: 嗯，
14: 爱什么知道吗？
15: 爱什么？
14: 爱京戏，
15: 哎，有戏迷，
14: 有的呢爱看电影，
15: 哦，
14: 一个人一个爱好，
15: 对，
14: 有的人不爱看节目，
15: 爱什么呀？
14: 爱养花，
15: 这也是陶冶情
14: 操，大盆小盆端出端进养活花，
15: 对，
14: 有的好养鸟，
15: 嗯，
14: 提了这鸟出去溜溜，这叫哨哨，
15: 多大功夫？
14: 有的人呢买了鸟啊不养，
15: 干什么呀？
14: 放了，
15: 哦，这叫放生。
14: 也有见了鸟啊不养也不放，
15: 他是
14: 弄死，
15: 那
14: 什么都有啊，一人一脾气
15: 啊。
14: 有的人爱宰鸡，
15: 呵，
14: 宰鸡宰鸭宰鹅，
15: 嗯，
14: 有的人好宰蝎子，有爱掏耳朵的，
15: 嗯，
14: 给自个儿掏完了给别人掏，
15: 嗯，
14: 我们这儿姚雪芬就这样，特别爱掏耳朵给别人掏，
15: 对，
14: 热心肠，
15: 嗯，
14: 热心，
15: 对，
14: 哎，有的好热闹，有的好清静，这人不一样啊，可能跟性格有关系。
15: 您说这个，我跟您说啊，这跟岁数有关系，
14: 跟岁数有关系。
15: 您看这年轻人呢，都好热闹，人一上了岁数就不好热闹了。
14: 哎，这可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上岁数的都不好热闹，也有好热闹的。
15: 是啊，
14: 比如说你们老爷子吧。
15: 哦，我父亲，
14: 他父亲呢，今年快60了吧？
15: 59，
14: 没你高，
15: 哎，
14: 比你矮，
15: 嗯，
14: 小平头，挺短的那小头发长，小平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

0: 嘴，大咳了嗽，总爱赊了嘴唇。怎么？
1: 您跟大伙儿介绍这干什么呢？
0: 这老头跟咱一般的老头不一样，好热闹。
1: 哎，反个听个戏、看电影都乐意去。
0: 谁说的？谁说的？那是一般老头听戏看电影。
1: 你不说好热闹？
0: 你爸爸不好这热闹？
1: 那他是
0: 爱看打架的。
1: 哎。这打架的叫好热闹，
0: 平常他爸爸坐哪儿就打妞儿冲盹儿，一听有人抬杠拌嘴矫情起来了，呵，眨巴着小眼儿傍边看着，还得激火让这俩人动起手来，那是最好。有人要劝架他还不乐意，有你的妈，乐意看看，不乐意看一边带去。
1: 还非得看这个，
0: 各有一号。还爱看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着火。
1: 着火，我爸爸爱看
0: 着火。
1: 好好好，
0: 呵，就爱看着火。
1: 嗯，
0: 要有些日子没有着火的，看不着，这心里头起急。这么大岁数，蹬着梯子上房，扒着房檐看。哎呀，还是没信儿。
1: 呀呀，还是没信儿。
0: 一听哪儿着了，赶紧去看去。
1: 嗯，
0: 看完了回来给大伙讲。怎么着的？烧了什么了？伤着人没有？来了多少消防车？津津乐道。有时候看完了回来不痛快，
1: 哎，损失太大。
0: 妈，没火苗子。光冒点烟没劲。
1: 哎，行
0: 了，白去了，见有嘛劲？白去了，
1: 就为看火苗子是吗？
0: 各有一号嘛。
1: 行了，
0: 最爱看的这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交通事故。车祸，大汽车咔嚓压着人了，呵，你爸爸高兴。
1: 这我爸爸也爱看，
0: 这他非得看。
1: 哎，
0: 这要看不着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哎，您说至于吗？这
0: 往往一出了交通事故啊，围观的人特别多。
1: 对啊，
0: 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
1: 嗯，
0: 要咱挤不进去。你父亲有主意？
1: 他有什么主意啊？
0: 跟人对付。
1: 嗯，
0: 接广你了，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呢，挤什么呀？这么多人哪儿挤进去呢？那么大岁数。不是啊，我孩子。
1: 我呀。
0: 我孩子压着了，咱们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呢。
1: 嗯，
0: 孩子压着了，能说不让他进去？啊，是您的小孩啊，借光借光，让这大爷进去，让在里边，大伙儿还劝呢，大爷别太难过了，难过吗？跟我那孩子边边大。
1: 哎呀，好。嗯，
0: 贾大人呢，不看住了哇，看见完了，多可惜。看够了，溜达出来，找没人地方乐去。回回都有他。
1: 好好看看。
0: 那天又赶上一档子，
1: 这事儿还不少。
0: 车祸，
1: 哎，
0: 当时围了个风雨不透。
1: 呵，
0: 你父亲听的信儿晚了，
1: 嗯，
0: 来到这儿还是挤不进去，就听人们议论。看了吗？这么小，多惨呢。
1: 嗯，
0: 他还得用这法子。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挤嘛挤嘛，不是我孩子，孩子压着了啊。是你孩子进去一瞧啊，
1: 哎，
0: 压死一驴。
1: 哎，
2: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叫看热闹，这是来自马志明、谢天顺和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2: 相声
1: 相说，
2: 相说
1: 你学会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您欣赏的是一段传统相声，叫红阳洞，两位演员是李松涛和陈彦昭。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7: 是两位年轻演员表演的一段相声，
8: 对坐鼠来宝，
7: 用一句文言文来形容。
8: 怎么形容？
7: 神马玩意。告诉你们说相声的一句话，记住了啊。
8: 什么话？
7: 说相声容易啊，说好相声难。嗯，且说且珍惜吧。
8: 他倒什么都知道。
7: 我问问你啊，就像你们这说相声的，
8: 怎么了？
7: 挣得着钱吗？一年大大方方，你跟大伙儿说说，大大方方，一年能挣多少钱？大大方方说说，报不了，说说。
8: 我们呀，也就是够吃够喝。
7: 你看，这就叫心里没底啊，没有具体数目字。什么叫够吃？哪个叫够喝？
8: 这就行了。
7: 跟我不一样。
8: 怎么不一样？
7: 我就有底。
8: 还有底呀？
7: 我一年能挣1000万。
8: 都有羡慕你的了。哎，
7: 别羡慕啊，我这还是搂着呢。准确的说啊，我一年我税后1000万。
8: 不是，我打听打听啊。
7: 打听
8: 您都跟谁睡啊？
7: 一起玩耍吗？
8: 说什么话？不是你说的吗？税后1000万吗？
7: 什么叫税后？我是给国家上完所得税之后净落1000万。
8: 你说清楚。
7: 就是这么大能耐。哎
8: 呦，那我得问问您呢。
7: 您说
8: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啊？
7: 我还没来得及介绍，我
8: 说一说，
7: 简单的说说啊，大伙儿会肃然起敬。
8: 呵，
7: 我是一个专业的京剧演员。
8: 京剧演员
7: 内楼，
8: 您唱哪个行当的？
7: 我啊，我花脸。哦，我可花了，全国没人花得过我，特别花。
8: 什么花脸啊？什么花呀？
7: 大花脸嘛。
8: 说的是大花脸。
7: 大花脸，
8: 别说爱好啊，
7: 唱京剧的大花脸。
8: 太巧了，
7: 怎么
8: 呢？你看我啊，平时也喜欢唱花脸戏。哎
7: 呦，拉了手，知音呢。
8: 是啊，
7: 现在唱花脸的不多。为什么呢？难度太大，得要出一种那个老虎音。
8: 对，
7: 唱好花脸更是凤毛麟角，
8: 太少了。
7: 有机会吧？啊，有机会你找我，我带着你唱一出。有机会我叫你过过瘾。有机会。
8: 别有机会啊。
7: 怎么了？
8: 您看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啊，这不就机会吗？
7: 今天来的观众真不少啊，人家是听相声听包袱来的，没有一个爱听京剧的。你看有哪有？没有。
8: 您看朋友们多热情啊。
7: 我再给您深鞠一躬。呵，
8: 太好了。
7: 这就叫知音啊，一位知音胜似百位，
8: 这是老话。
7: 给您换换口。今天卖卖力气，给您咱俩来一段两个花脸的京剧。
8: 行啊，
7: 给大伙儿过过瘾。你挑戏吧。
8: 不是您挑戏呀？
7: 我专业的，我税后1000万。
8: 又来了。
7: 我挑戏，你来吧。
8: 让我挑戏，
7: 你来。
8: 太好了。哎，咱们这样啊，唱一出双包案，
7: 真假包公。
8: 对，
7: 唱全了也叫追鱼。
8: 是这出。
7: 上来一大段大段的唱段。
8: 对呀、啊。
7: 节奏太慢，观众不爱听，换一出。
8: 哦，太慢。
7: 太慢，换一出。哎，
8: 咱们这样。唱一出伯梁官，
7: 好戏。写的是唐朝的故事，也就是尉迟宝林和尉迟恭父子相认的那么一个故事。

0: 是这出，
1: 也叫大亨小亨，
0: 又叫父子会。
1: 不过这个戏我坚决不演。
0: 怎么不演呢？
1: 我凭什么就得当你爸爸？吃亏上当的事儿咱不干。
0: 你当我爸爸，你还吃亏、啊？
1: 受委屈的事儿咱不干。
0: 是，
1: 您换一出。
0: 行，
1: 您换一出。
0: 您看，我会的也不多啊。再说一出，咱能唱，咱就唱。
1: 你说一出，
0: 唱一出《红娘渡》。
1: 红娘。红娘好戏，红娘正宗的花脸戏，三个人物，一张生，一小姐，一小丫鬟。
0: 不是，
1: 这仨人我，尤其是小丫鬟，正宗的架子花脸，
0: 花脸。
1: 这仨人我都能来，我不但能演那小丫鬟啊，我还能当小姐呢。
0: 你呀，听错了。
2: 怎么错了？
0: 我说的是红娘洞花脸戏，你这是红娘花旦戏。
1: 红娘洞，哪个红娘洞？
0: 不就一个红娘洞吗？
1: 你记错了，俩，
0: 一个
1: 俩，
0: 就一个红娘洞。
1: 别抬杠啊！你简单的说说你那红娘洞什么内容，我看看跟我这一样不一样。
0: 简单说一说。
1: 简单说说。
0: 说的什么呢？老令公杨继业北战番邦，结果呢？两难山败掉了，碰死在李林碑，其尸骨被北国藩邦藏在了红阳洞。杨六郎派大将孟良前去盗骨，不曾想焦赞在后紧紧的尾随，来至红阳洞内。焦赞想和孟良开个玩笑，大喊了一声拿奸细，黑暗之中孟良以为是北国军人，反手一斧将其劈死，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结义兄弟，痛不欲生，是拔剑自刎。杨六郎得知此事吐血而亡，这叫三义宾天，也叫三心归位。这杨六
2: 跟马破玩意儿。
0: 我白

0: 我这跟你那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这是大团圆戏，还团圆戏，大喜剧哟！不单孟良娇赞把尸骨盗回来了啊，而且放到了宋军大帐。往这一放，杨六郎一看，哼，我爸爸的尸骨回来了啊，可以入土为安了。嗯，
1: 高兴，
0: 开 party，
1: 请客。哎呀，
0: 什么好的吃什么。
1: 都吃什么？
0: 什么叫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雁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鲁尾尖，
1: 还真不少啊！
0: 吃好的还得喝好的了，
1: 还有喝的。
0: 茅台、五粮液、剑南春、人头马、给走。
1: 哟，是什么红羊羹啊？这是？
0: 你知道高潮是什么吗？
1: 什么？
0: 高潮是孟良和娇在俩人喝点酒啊，这孟良说：“老娇啊，咱俩单论吧，
1: 单论，
0: 别当把兄弟了啊，干脆我认你当干爹得了。”
1: 哎，说完之后，啪地磕头，磕一头叫一爸爸，磕一头叫一爸爸。咱演这新红娘弄多热闹，
0: 还这也热闹。
1: 不过演这个得分分角色啊。
0: 你是来孟良？
1: 焦赞。
0: 所以还挺急哈。哎，你演不了焦赞。
1: 怎么了？
0: 这焦赞在历史上啊，得像我这特别帅气的人。
1: 不不不，我有个外号，知道吗？
0: 什么外号？
1: 男神。<笑>
0: 我看你不像男神，
1: 像什么？
0: 像难产。 什么名字这是？就非得演焦赞了。说破天我就来焦赞，
1: 不换了，
0: 拧脾气。嗯，人物区分完了，您给我帮下忙。
1: 怎么了？
0: 搭一下桌子。哦，
1: 分出前后场。
0: 分出前后台了，
1: 没问题，
0: 简单的啊。嗯嗯。好嘞，这还有两把扇子啊，您拿好了，在这出戏里面呢，这两把扇子就当马鞭使。
1: 哦，咱们骑着马。
0: 哎，我叫板，您打家伙。
1: 哦，没问题，咱俩
0: 同场上，
1: 我跟着你，
0: 您请好吗？
1: 来来来，
0: 来了啊！啊，准备好了？
1: 好好好，
0: 我孟良，哎，你焦赞，
1: 我焦赞，
0: 好嘞。
1: 噔噔，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
0: 怎么唱着半截乐上了？
1: 不是，您唱错了。
0: 哪儿错了？
1: 不是，童阳洞头一句他不这样唱的。
0: 哪儿唱？你给我学学。
1: 这样唱的。
0: 哪儿唱？
2: 北国道有红阳洞。
1: 这样啊？
0: 哪儿好啊？咱唱新的，唱老的。
1: 新的
0: 新胡杨洞就得是机关秘密要紧的深。
1: 哦，不是，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0: 后边问去。
3: 哦，对对对，
0: 有前台问戏的吗？
3: 后台
0: 这不棒水吗？
1: 嗯，那我应该怎么唱？
0: 鞠个躬叫老板客气点，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客气点。
1: 老板，
0: 哎，
1: 那我应该怎么唱？
0: 应该啊，北国侦探走一程。
1: 那时候有侦探吗？
0: 老侦探啊，
2: 北国侦探
0: 前面唱去，这是后台。啊，
1: 对对对对，
2: 北国侦探
0: 我还没唱了，知道吗？
1: 您倒是唱
0: 抢戏。
1: 您唱，您唱。
0: 机关秘密要紧的深，
2: 北国侦探走一程。
0: 啊
2: 啊，
0: 大花脸的
2: 你不要脸了。
0: 这怎么又骂上了？唱着半截戏啊？
1: 什么叫大花脸啊？
0: 那应该怎么说？
1: 人家是
2: 俺猛亮，俺焦赞。
0: 咱干嘛去？
1: 到国。
0: 去哪儿？
1: 北国。
0: 明着去，暗着去？
1: 暗着去。
0: 暗着去。
1: 对呀，
0: 这是北国啊，都是人家当兵的在那儿站岗。
1: 啊，
0: 咱俩在那儿俺猛亮，俺焦啊。人家一看，嗯嗯，这两个人，一个是孟良
1: 啊，
0: 一个是焦赞，到咱们这儿来肯定没安好心眼儿。赶紧把那机枪架上都秃噜了吧。
1: 那时候有机枪吗？
0: 老机枪。我这新胡杨洞就得是大花脸的。
1: 那我应该怎么唱？
0: 后边半截
1: 废话。那我应该怎么唱？
0: 鞠躬叫老板呢，客气点。
1: 哎，老板。
0: 哎，
1: 那我应该怎么唱？
0: 你应该啊，二花脸的。
2: 二花脸
0: 的。前面啊，前面啊，
2: 二花脸的。

0: 成了任务，很好的保护自己，后面可就是俄罗斯大妞。啊，我这新护羊洞就得是来了我娘，
1: 不是，那我应该
2: 后台问去。
1: 不是，那我应该
2: 鞠躬叫老板。不是，我鞠，
0: 你鞠还打我。
1: 老板，那我应该怎么唱？
2: 您啊，哎，伙计，我早进来了。伙计，我走前台唱去。伙计，我走，你都唱啊，你唱啊你，唱啊你。
1: 死你！
0: 你喝开水烫着了吗？
1: 什么叫烫着了？
0: 干嘛这么一会儿爆炸了？这怎么了？这是？
1: 你都打我两回了！
0: 我这不教你戏吗？
1: 有你这么教戏
0: 吗？我这不恨铁不成钢吗？咱说好了啊，那干脆这样，谁也别打谁了，
1: 不打了。
0: 打来打去的，都叫他们看笑话。
1: 他们没少看。
0: 那咱好好唱啊！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不知道啊，
0: 傻小子，
1: 不是
0: 奸污逆不孝，你谁的儿子你不知道？
1: 我哪知道啊？
0: 你演的谁？
1: 焦赞。
0: 你哎，这也难怪，这个历史上对焦赞他爸爸没什么交代，
1: 没记载。
0: 干脆这样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轮吞着说啊，你就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啊。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我不傻小子吗？我，
2: 你可乐意？
1: 我乐意，
0: 乐意你说呀。
1: 我说了，我乐意。
0: 你得说戏词儿啊，
1: 还不一样。
0: 那当然了，某道认可，
2: 某道认可，
0: 把你国籍给我两天，你认可不认可呀？
1: 我不认可，我不认可。哎，干嘛我就过去给你呀？
0: 不是他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1: 什么样子？
0: 他这个事情对，咱们俩到北国去盗骨啊，北国人都知道咱们是把兄弟和杨六郎，啊，咱们这一说咱俩是父子关系，那北国当兵的一想，这两个人肯定不是孟良和焦赞，放他们过去吧。一过去后面全都是认干爹，俄罗斯大妞，吃喝玩乐，就这么一个看节，过不过？过去没你事儿了，全都是吃喝玩乐。你要不过，我请刘俊杰。
2: 不，他演不了，他演不了。
0: 来，我这
2: 我来呀。
0: 别过不过，
1: 别说一个看节啊，68个我也过。
0: 这你说的，
1: 啊，过
0: 过啊啊，都叨叨清了，都会了，
1: 会了，
0: 归后台，重新复习一遍。
1: 啊，打头来，
0: 打头来，准备好了。
3: 空起来，空起来，空起来，空嘞，空嘞，贼嘞，空！机关秘密要紧深，
2: 北国侦探走一程。
3: 俺大花脸子，
2: 二花脸子，
0: 来了，伙计。
2: 伙计，我早就来了，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可乐意？
2: 某道认可，
0: 把你国籍给我两天，你认可不认可呀？
2: 某道乐意的不得了啊！
0: 演出到此结束。
1: 哎，什么？快！跑什么呀？跑什么？回来了，干嘛这是？接着演呢？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哎，不对，
0: 怎么不对？
1: 刚才你可说了啊，你磕头认我做干爹啊？怎么到这就完了？啊，
0: 这我得交代一下啊，这是一个连本戏，分上下两集。哦，头一集看节儿就是把你过去给我当儿子就完了。
1: 那咱们演下集啊。
0: 下集演不了，
1: 怎么演不了？
0: 还没写出来呢。等明天吧。啊，明天我回天津省亲的时候，如果你还在的话，哎呀，带着你演一出。今如果您要没过瘾，我给您加演一段报菜名。没事，不惜力气。
1: 不是，这好了，这。
2: 这回吃大了，我得捞。

0: 回来。哎，刚才朋友们鼓掌了啊，说咱们演得好，
1: 演得好。嗯，怎么样？
0: 让再演一遍，
1: 再演一遍来。
0: 不，演还不让你演吗？
1: 那怎么办？
0: 演归演，
1: 怎么办？
0: 这回啊，兑换角色。这回我演孟良，你演焦赞，
1: 你演孟良，
0: 对，
1: 我演焦赞，
0: 没错，
1: 演不了。
0: 怎么演不了？
1: 焦赞那词儿我不会，
0: 他不会，你说多麻烦。你不会怎么教的我？回来，演，
1: 就得演。
0: 回来，必须得演。
1: 叫你过过瘾，演。
0: 后边，
1: 你吓着我。
0: 跟着我，
1: 跟着你。你孟良，
0: 对，
1: 我叫赞啊，跟着你啊，
0: 走了。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你扛嘞，扛！别！我这边知道吗？
1: 你这边，
0: 我这边，
1: 我走习惯了。
0: 你这边，
1: 我再出来，我这边哈。
0: 对，
1: 你这边，没问题，错不了。走习惯了，
0: 他讨厌这。走了，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扛嘞，扛嘞，你这得扛起滚秘密，要紧的身背。你
1: 怎么了？
0: 我先唱，
1: 这不换过来了吗？
0: 我先唱啊！
1: 你不唱，你总
0: 抢什么词儿啊？
1: 你重来，
0: 我先唱，知道吗？
1: 你先唱，依着你。
0: 走了，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
1: 秘密要紧。
0: 还没到位你就唱啊？
1: 你总控场，那观众等不及了，你这着急，你
0: 我看出来了，这玩意儿谁抢着是谁的。机关秘密要紧的深啊，
1: 大花脸子二我的
0: 干嘛这是？有你这么唱的吗？
1: 这不都已经画过来你也唱了吗？你这都过瘾了，
0: 你得顺着唱啊，
1: 还得说跟你们唱戏可太麻烦了。
0: 有你这样的吗？
1: 你这太讨厌了。
0: 机关秘密要紧的深，
1: 小奴才下学跪，
0: 跟着娘们回去。
1: 姑娘，正经八板的姑娘，
0: 这谁呀？
1: 焦赞他妹妹。
0: 回呀！大花脸出来，
1: 非得大花脸，听你的。
0: 机关秘密要紧的深，
1: 小奴才背过真汉走一程。
0: 花莲呢？
1: 鄂尔花莲呢？
0: Chris，我还来不了这个。
1: 伙计，我早就来了。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0: 去你的吧！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李松涛和陈彦昭合说的《洪阳洞》。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各位说再会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

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你曾听过刘少华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写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他花了10年时间深入西南地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贫困山乡。刘少华是一位人类学家，50岁之前他一直研究疾病，最近几年他自己成了疾病研究的样本之一。在新书《并非如此》中，他记述了他与母亲共同患病的经历。2018年7月，刘少华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当重症同时降临在他和母亲身上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治疗的艰难，照护的艰辛，身心的下坠，让他变得不知所措。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是让这段母女共病的生活雪上加霜。以前刘少华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己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当过去的经验和工具在疾痛面前失效，他开始重新学习曾被忽视的生存本领，他称之为示弱的美德。人应该至少要对某个人或某种生命状态示弱，示弱带来的是照顾和被照顾关系中的礼物交换，成为一个病人，一个照护者，深刻地改变了他。前段时间，刘少华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在意提问的精确，会仔细分辨字句的指向与含义，警惕对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背后结构性的社会议题上，但他又不再只是那个擅长思考和分析的人类学家。想起和母亲的共病历程，他说自己一直有个遗憾，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母亲的机会。在新书当中，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写母亲，写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写下母女关系的变化。如果写书是一种和解，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这个遗憾的和解。他也讲起整体社会对生命伦理教育的忽视，生老病死苦看似是非常事件，却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对过于强调对抗、勇敢、英雄化的生命经验和叙事。就像这本新书的名字《并非如此》，刘少华试图告诉大家，病了并非一定就会怎样。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刘少华讲述自己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日子。2018年7月，我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其实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已经有1-2年了。那半年，我的咳嗽一直不好，陆续看了很多科室，都没找出问题症结。有医生甚至怀疑我的不舒服是不是主观感受。直到一次定期的 CT 检查发现有阴影，我才被转诊到胸腔外科。那天我只听到医生噼里啪啦的一段话里有2个字，淋巴，还有那句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就晕了过去。等我张开眼，天花板和墙面的线条变形成飞机侧飞时那种斜杠地平线，

声俯视着我，让我先不要动。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恶化转移淋巴过世。从此我对淋巴的印象就是他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通常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而母亲已经82岁了，那几年她的状况越来越多，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进她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是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只是衰老的过程，直到诊断的名词贴到他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才终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我是小女儿，长期以来兄姐们承担了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让我可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相比家人面对的庞大压力，我自觉可能是家里最后的支柱，努力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个节点上捅了那么大的篓子。那天在诊室外面，我沉默地坐了很久，想起下个月就要举办的两岸学术营队去不成了，我给老师打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没忍住哭了，眼泪掉在裤管上，我伸手去擦，泪渍却越抹越深，越抹越宽，大腿也感受到了湿凉。当时我还不敢告诉家人，老师赶来医院接我，问我想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动物园，那是我一直想去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我们搭上计程车，我第一次进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半年的治疗期间，为了预防感染，医嘱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初期陪伴她的机会。也是在那段时间，母亲从最初心疼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很多次我发现她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那么时髦啊，把头发剪这么短。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以来，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很不一样，我的其他手足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然后摇啊摇，但是自从生病以后，我就会理所当然地抱她。随着疾病的变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性能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她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对我们成人来讲，洗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他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在帮他洗澡的时候，他可能会抗拒，要经过一个哄骗的过程。常常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扮演哄骗他洗澡的那个人。昨天晚上就很好玩，我拉着他说要去洗澡了，他不肯去，坐在那边很开心地看电视，我就牵着他的手让他站起来跟我走，一边走他一边笑。我问他为什么笑，他觉得我牵他的方式很像他是小孩，上一次他这样子笑也是因为我牵着他，他觉得我好像在牵一只小狗。洗完澡，母亲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我坐到他旁边跟他说，你穿的衣服

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母亲得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它会一直退化，不会因为我写完这本书就停在书里的那个样子。现在隐喻性的讲，我的母亲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不光是我，我家人也会说感觉成天像带一个小孩，而且是很折腾人的那种。当然最主要的照护者还是我哥哥一家，对于他们来说，照护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约束，但因为我是偶尔为之的陪伴角色，所以对我母亲而言，我们的互动基本都是正面的。每次只要是我跟他在一起，他都会笑得超级开心，就跟小孩一样，有点像在玩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著名作家刘少华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故事。你问我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之后，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虽然不能说我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体会到了一些事情。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从第一份正式的媒体工作起，我跑过华航的空难新闻，上过保钓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烽火之中，也曾深入四川深山区拜访过各地的麻风村。但在化疗期间，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于卫生的需求变得很强烈。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就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我相信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最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对于卫生和防护的渴求。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那一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直接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也不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花立刻嘱咐她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化疗药物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我遇到过一个病友，他觉得每顿饭烫牙刷太麻烦，准备了大把新牙刷，两三天换一支，结果他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接受治疗。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常识仍然相当不普及。不只是化疗的副作用，病人的身心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就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但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所以我生病之后，母亲跟我讲什么，有些时候可能口齿不清，他努力想要表达，我会认真地听他讲完，然后猜测他可能想要讲的方向，帮他讲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把那些话听完。很多健康的人，就算再怎么关心病人，很可能还是站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去跟病人讲话，或者用他们以前跟病人互动的模式去互动。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很亲近的一段时光，但中学以后我离她越来越远。母亲总说我像一只风筝，不知又要飞到

后来因为做人类学研究，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在西南地区做研究时，母亲经常很担心，我当时专挑会令人发笑的田野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她安心一些。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母亲最有默契的连接形式就是母亲的食物。每当我离家在外工作或求学，返家前我总是先打电话向母亲点好菜单。有一次我因为和母亲吵架负气不回家，两个月后家人传了我母亲的话，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我今晚要煮蚵仔面线，我就像接到了通关密语，摸摸鼻子放心地回家了。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母亲病情还算和缓，记得我生病的事，大老远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我看着她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她从厨房出来对我说，妈妈可以，你也可以的。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生病后每当我感到身心下坠，我都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对家人的打击很大，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堪称混乱。我非常少有机会能24小时照顾母亲，但是大概也会听家人讲，哥哥因为白天上班不在家，母亲的主要照顾者是我大嫂和大姐。对于照顾者来说，很难说有典型的一天，不同时期被照顾

会造就不同的照护处境。像在我们家，有的时候很寻常，有的时候又非常混乱，可能突然就要去医院，又或者遇到主要照护者没办法处理眼前状况，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照护者之间的互信。母亲长期和哥哥一起住，最主要的决策者是他，但是我们三个手足间，我是医疗人类学专业，大姐是医务工作者，哥哥恰好是对于疾病医疗关注比较少的那个人。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上，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常提供照护的人，偶尔看到病人的处境，就会自以为是地打抱不平，然后批评主要照护者。可是我们要知道，是主要的照护者花费了所有的心思跟时间在照护病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照护者。就算在某些面相上他的资讯不足，但是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很可能是非常充分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倾听知名学者刘少华讲述他和母亲同时患病所面临的挑战。

所以从一开始，我跟大姐就很有意识，每当发现哥哥和嫂子在照顾方面有一些盲点，我们会想办法尽量采用尊重他们的做法。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讨论折冲，才能慢慢的把原本缺失的讯息或者相冲突的医学观点传达给他们。比如在给母亲用药这件事上，因为母亲得的是脑部疾病，会衍生出很多精神行为上的变化。有段时间她天天在家打包说要回家，其实那个家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现实里并不存在，所以就涉及要不要给她服用精神性的药物。有些精神性药物有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嗜睡，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如果不吃，母亲的脑子和作息会更混乱，家人的日子也会更难过。后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沟通和医生的讨论，以及大姐对母亲每天行为和情绪的详细记录，家人最终决定让母亲服用药物。这里边也不都是一团和气，在照护中有很多引人情绪的时刻，也难免会擦枪走火，尤其是照护者很累的时候，有些脾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很关键。在互信的基础上，所有的争论或者争吵才不至于转化为对彼此本质上的质疑。我和母亲的病程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六个月的治疗期限，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生机处处，宛若新人。而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的逐渐往下坡走。就在母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意识到需要医疗之外的协助。比较幸运的是，台湾从2017年开始推行长照 2.0 服务，因为到2025年台湾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让长者尽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医疗照护。我们当时主要使用到的是长照居服员和日间的失智据点。居服员主要提供安全看视服务，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失智据点则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老人能有一些社会性互动，也能锻炼脑部认知。但到了2021年5月，台湾地区本土疫情爆发，老年人口比例特别高的几个县市陆续关停了日照服务，对病人和家属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能够去医院或者愿意去医院的可能性变小了。以母亲的处境，如果因为感染住院，一定会很麻烦。失去长照服务后，照护的重担再次落回家里。当时为了能在白天陪伴母亲，需要有人辞职照顾。从一开始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牺牲的角色，虽然每个人都愿意去照顾母亲，但是我还在病中，大姐还有几年就退休，这时候辞职拿不到退休金。最终经过很多轮的讨论，在哥哥和大嫂之间，还是大嫂承担了这个角色。哥哥虽然是长子，但他本身没有那种过于八股的父权倾向，为了能尽量减少大嫂的被剥夺感，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调用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让大嫂能有喘息的时间。财务上我们都认同这应该是有偿劳务，但是无论如何，大嫂肯定回不到她原来相对自由的状态，从她的立场来讲，这始终是一个牺牲。我也在想，为什么碰到因照顾家人而不得已离职的状况时，女性最常面对抉择困境？除了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照护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从小到大，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男性都没有学会照护的细节。比如最简单的，很多男性不会做饭，不会购物，尤其是在紧急需要人手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马上补位。那究竟应该谁来承担？当我们说照护的困境时，常常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困境。我的原生家庭还算幸运，母亲的子女辈人手多，全家经济状况也算不错，要支付母亲的医疗照护

乎与长期参与各式课程活动开支都不是问题，但即便如此，还是会遇到应付不过来的情况。这几年全球很多国家都已进入高龄社会，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觉得它不再适合只从个人跟家庭的承担能力这点上来思考。作为集体性的社会议题，它必须依靠政策和社会制度。成为被照护者，我最开始是没有准备的。第一回治疗，我需要连续住院3周，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度过？当时我的体力和精力还未受治疗影响，就随身带上了正在最后修订的书稿。有一天医生来巡房，看到我病床上厚厚的500页书稿，立马嘱咐我休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心里庆幸，还好这本书已经写完，我可以问心无愧。我还试图把自己这段住院和治疗经历当成田野，每天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后来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写啊写，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他，愣了一下，他说的也对。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但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我也不得不面对放下后的空虚感。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意义的认识单调而不周全。生病之前，我最充分运用的身体部分是脑子和眼睛，治疗期间我最喜欢看着别人做事嬉戏，尤其喜欢看着小孩玩耍，鸟儿飞来飞去，还有老师和亲友帮我做饭。因为我的生活好像停滞了，光是旁观别人如常的过日子，那种与生活的连结都能带给我平静感受。治疗进入中期后，我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就是遗憾自己不会打毛线或玩乐器。要是我会这种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还有过一次学术上的醒思，我记得是一天晚上，一个住院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他曾上过我的课，想过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已经放下工作，但忽然有一个人从我过去的生活中走过来，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以前的研究。那天我就跟他讲，这次生病后，我比以前更能体会那些受访者经历的困境。化疗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受制于药物的控制，药物一旦进入体内，治疗作用非常显著，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身体要一直应付这种你既需要它又受它所害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我能够贴近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的我根本就是进入了他们的那种身心状态。我一方面生出一种安慰，我原来的理解方向真的是正确的，而且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那么年轻和健康时就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同理和体悟。当时我就觉得很安心，我没有虚掷生命，也没有辜负他人。但另一个面向上，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医疗人类学学者，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生病之后，我很多次的看到和体验到，当病人在脆弱的时候寻求情绪支持时，身旁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那份需要。我也会禁不住地想，以前那个上山下海四处奔波的我，是否也曾关注遥远的弱势，却在不经意中带护了身边的人。后来我重新找出当年写我的梁山兄弟时的田野笔记，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写进了书里，希望告诫自己，他人之苦需要靠近后的理解，而不该只是学术论述。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我既是被照顾者，也是照顾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示弱的美德。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执着，愿意将自己交托他人，追求生命的顺服。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有实质的、精神性的、象征性的、持续的、巧遇的、偶一为之的，任何愿意主动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自觉在好好照顾身体，但回头看来，都只是在应付，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可是在一些主观性的面向上，比如最近很累，但手上事情还没做完，最后还是会努力去做。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不只是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身体就是自身的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所以现在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绝对会出状况。可能大家会觉得和疾病共处是得了重病的人才会面临的事情，但事实上，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慢性病出来，大家都走在同样的过程中，只是有人运气好一点，不会走到生重病的状况。事实上，即使没有生过重病，也不表示最后的生命品质一定比较好，因为可能日积月累下去，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心需求。而很多生过重病的人，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认识，还是对于自己的身体认识，反而会经历重生。如果生命是一个方程式，那你遭遇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那个生命品质。只是生过病的人可能警觉性会更强，因为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仿佛见过了棺材，被惊吓过，吃过这个苦。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很想要追求成功，或者满足各方的期待、责任，在不断应付于这些外在于自身的追寻和压力时，身心的照护就很容易失衡。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有没有病，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跟身心好好相处。常常在看待失智症或者癌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把他们想成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它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的终止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的活到这么高龄，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大梦吗？除非我们集体减寿，的确可能把这些重病切割出生命之外，但是我们又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它，不要歧视它，不要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了。当然，这种常态会带来痛苦和辛苦，这是人类集体要去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对身体的发展，对身体知识的掌握，以及医药的进步，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应对寿命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更频繁出现的细胞变异和脑部退化。

在治疗的过程里，我经历过很多闻癌色变的安慰。有一次，两位朋友来探望我，表情凝重地坐在我对面，两双眼睛盯着我一双眼睛，不发一语。我真的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为了减轻他们的心情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说了那么多，相信你也有感受。我们缺乏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的方法，整体社会多以为这是属于医疗的范畴。在长期的教学经验中，我也发现很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就像我写这本书，书名是《并非如此》，来自我的朋友建红的建议。建红是肌肉萎缩症的重度障碍者，自诩是生病的权威，但他也是朋友当中最懂计算机和各类常识的专家。他经常笑话我们这些学界中人不知怎么生活。其实建红不知道的是，在他人眼里，我们才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那么精彩的。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疾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母亲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母亲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顾开始，那么更为延伸思考的话，人也需要进入照顾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顾经验与感受。就像凯伯文在《照顾的灵魂》里说的，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身为知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儿的刘少华，在面对相继患病的自己和母亲时的所思所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是在经典唱片秀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宇在1999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在他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其实理念相当的超前哈，找了很多这个国外著名的音乐人，比如说迈克尔·汤普森来帮他做编曲。那么除此以外呢，参与这张专辑制作的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比如说 CJ 埃文斯顿、传奇斯克拉、比尔·德雷舍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之前出席过席琳·迪翁、玛利亚·凯莉等等大牌歌手的制作班底。那么之所以呢请这么多国外的一流音乐人，那么也是汤普森的想法。那么在制作专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宇的团队跟他进行了好多次的沟通啊，最后呢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这个优秀的乐手，重新打造一个强大的团队。因为这些乐手呢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说当时录制配乐的过程呢还是相当复杂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闽南语歌曲《长头发》。

长头发来自张宇的演绎哈。张宇呢是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哈，这个当然了，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这很正常。那么呢，他每一次写歌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呢，一首歌可能只有15分钟就能写出来，但是呢，之前花在打扫上的时间，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哈。其实呢，打扫房间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没准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就能找到灵感，然后呢，跑到钢琴前弹几分钟就能把歌曲给写出来了。那么有同样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吧，还有梁朝伟。那么梁朝伟呢，我记得之前看过他的一个专访啊，就是说他跟这个王家卫在合作的时候呢，王家卫对他的要求实在是太严格太高了，然后呢他就好多戏呢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就特别郁闷。他在因为他在其他的戏里面就特别的红嘛，特别的好嘛，演一遍导演就说哇好棒好棒，到王家卫这儿就不行不行，呵呵，所以说他就很郁闷。所以说呢，他排解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回到家里也不跟刘嘉玲说话，就一个人衣服一换，换上起居的服装，然后拿个抹布这里擦那里擦，然后拿这个墩布在家里这里拖那里拖，然后呢把家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之后呢，他的心情也就舒缓了哈。哎，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梗，就是《纸牌屋》当中的那个总统，他每一次解压的时候，除了去做他那个划船机之外呢，好像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家里擦皮鞋，有没有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方式帮助自己解压哈。如果说打扫房间的时候呢，张宇如果说没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哇，那就要出事儿了。他呢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胡乱的看电视，或者说大声的放音乐，直到自己找到灵感为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这么干的话，恐怕妻子和孩子是不是就是受不了呢？

还我一个永远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的家庭生活呢已经是非常稳定了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他们的关系，既是情侣呢又是合作伙伴。张宇呢负责谱曲，十一郎呢负责填词，彼此合作无间，成为了歌坛上可以说是最强夫妻档哈。那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哈。两个人呢一旦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就开始分居了。他们根本不愿意面对面一起工作。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习惯跟特点。他们这个如果说各位哈身边有这样的艺术家朋友，或者说大家一定了解的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类人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习惯，就是呢不太愿意让旁人哪怕是家里最亲近的人过多的干扰自己工作上的部分，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安静下来自己来搞创作，因为这样呢往往出来的作品呢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和集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单恋一枝花。

那么呢，相比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张宇找灵感呢解压的方式就是打扫卫生，或者说是这个找不到灵感呢就是在家大声放歌，这个看电视，那么相比他呢，十一郎的创作方式呢就优雅多了，浪漫多了。他写词呢总是在咖啡厅里即兴完成，经常呢是喝光了手中的饮料也顺便就把词儿给写好了。十一郎呢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张宇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俩人还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他经常会在唱片公司附近的餐厅等着张宇下班，那么很多歌呢也都是一边等张宇一边喝着饮料的时候就给写出来了。一起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现在呢，张宇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不过呢他也很心疼妻子十一郎哈，觉得呢自己因为经常要忙工作，常年不在家里哈，这个妻子呢要填词又要顾家，感觉呢对他很抱歉。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网友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就很感动，留下了一个评论，给人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付出的，也不在乎付出的，因为在付出之后呢会有体谅，有理解，还有充满爱意的回报。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是真的》。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也是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在有点寒冷的季节和天气当中，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让我们变得暖起来，或者是说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呢？节目一开头我就分享了哈，比如说呢，有喝到喜欢喝的奶茶呀，吃到喜欢吃的美食呀，特别是被就是周遭的朋友惦记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古人用陶瓷烧出热乎乎的饭菜来取暖，古人也吃火锅，对，吃火锅取暖真的是挺聪明的哈。古代也有暖手宝，哎，真的就是从以前古代这样不断的更迭不断的更新，才有了现代的很多所谓的高科技啊。你看古代的那些暖手宝就有点像我们，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用过那个，就里面好像还是烧着那个炭的，然后它一段时间烧完之后它自己会自动灭掉，然后外面呢就会罩上一个布，那个时候我就会用这个来捂手啊捂脚啊等等哈。

0: 非常好听也非常暖的一首歌曲，叫做《亦是此间少年》。我还挺喜欢其中的一些歌词的，比如说你是柴米油盐，清晨白米稀饭，你懂得四季变换，懂得长久为伴，等等等等了哈。包括呢，其中就有着为你心爱的人，为另一半去想着能够帮他驱寒问暖，或者是说每日陪伴在他身边那种给予，那种暖暖的慢慢的流淌。其实想到这些点点滴滴，你也会觉得瞬间就暖了起来。所以其实在寒冷的冬天，能够可以让自己暖起来的方式方法真的有很多很多。有心爱的人的惦念，也会让我们彼此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暖，你说是不是呢？当然此时此刻独自在直播间的文飞，有着那么多大家的陪伴，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
1: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我们今天穿越到了古代，想问到穿越到哪个国家，了解到的是哪个国家的人，就是宋朝呢，还是唐代呢，还是楚国呢？那个时候啊，在冬天甚至是连一床厚厚的棉被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样来抵御寒冷的？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古人巧妙的御寒生活真的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刚有说到他们也吃羊肉牛肉这些啊，增加蛋白质，可以给我们的味蕾呢保护起来。另外呢，他们也会经常在冬天小酌几杯，因为酒精呢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还有就说到在冬天呢，楚人还会大量的食用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这些野菜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也有非常好的保暖功效。我想知道是什么野菜，因为说只要一顿饱满的野味饭下肚，寒意就能够被驱散很多，其实就是吃饱了嘛，吃饱了我们的身体就能暖起来。我刚刚吃了好几块桂花糕，还吃了蛋黄鸡翅，所以我现在心里我的身体也是暖暖的呢。刚刚我也说了哈，仅仅是丰盛的美食还不能真正的御寒，楚人呢也在衣着上下足了功夫。考古学家曾经在楚国的古墓当中呢，就发现各式各样的头巾啊、手套啊，包括外面的类似于像现在的大衣一样的冬装啊，这些衣服不仅实用，而且样貌还非常的美观。其实呢，流传到现在的汉服也是受到了当时衣服的一个影响，所以也非常的漂亮，不是吗？那再往前几千年，古人的御寒方式还非常的原始啊，他们会像野兽一样躲在山洞里取暖，或者用兽皮树叶临时的搭一个窝棚来御寒。那直到后世，人类才逐步的掌握了织布啊，包括养殖等等这样的技艺，冬天的衣食呢才得以改善。几百年之后，宋朝的种植棉花的技术啊也日趋成熟了，普通的老百姓呢才得以大量的使用棉衣啊、棉被啊来御寒。在那之前漫长的岁月里啊，很多穷苦的百姓都只能靠这个草的衣服或者纸的衣服来熬过冬天。虽然保暖性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呢因为它比较的便宜而且容易得到，所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候呢也可以凑合的来使用。甚至在文人学士圈里面啊，也存在着穿这个草衣来怎么讲呢，就是互相媲美啊，就是一种流行的风尚。他们其实并不计较衣着的价格，只求心灵相通，这种简朴的品味呢也成为了后世文人的一种精神典范。那么还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在现当下能够在寒冷的季节当中让自己暖和起来呢？哇，现在的方式太多了啊，穿羽绒服，还有冬天在屋子里边有暖气啊、空调等等，所以也非常的幸福。也要感谢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不断的更迭、不断的创新创造，才有了现在这么多的高科技能够伴我们在冬天也不再寒冷。既然大家说听歌也可以让自己变暖和起来，送上这首很暖的歌，来自梁静茹《暖暖》。

这首歌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大爱无疆的感觉，就是爱一个人希望他能过得很好，打从心里暖暖的，就是不求回报的那种爱吧，真心的对你好，然后呢也不求任何的回报，就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嗯，这种爱也是让人听起来心里就会暖暖的呢。今天我们穿越到的是楚国，了解到的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棉被的楚国人，他们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防寒保暖的。大家说到了都很多很多哈，我就不一一讲了。最后送上这首也很暖的歌曲，来自于周传雄《暖风》，还挺古早的一首歌哈。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今天独乐乐的文飞。但我说独乐乐呢，不是说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正在收听节目陪伴我。我说的独乐乐呢，是今天的直播间是文飞一个人哈。但是不光今天了，因为这周呢五号休年假，所以呢这个星期呢在直播间都是文飞陪伴大家。古人呢其实在寒冷的季节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帮助自己防冷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在宋朝以前呢其实是没有棉被的。那么在那个时候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古人是怎么扛过来的呢？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说到寒冷的季节，其实古人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文飞之前就有说到了哈，在宋朝之前，那个时候其实连棉被都没有，那么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哇，古人要面对的寒冷其实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他们的衣被呢不像现在那么柔软厚实，房屋呢也难以御寒，即便身处深冬依然会觉得哇铁背刺骨哈，不禁打心底里会觉得有些担心呢。在严冬里面只能依靠皮毛或者是草布去取暖，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冻人。何时才能够有柴火供暖他们呢？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睡在软绵绵的棉絮被里面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哈。那么说到古人呢，他们其实也有着妙趣的御寒生活，我们一起穿越到古代来体会一下。土地湿润多雨的江汉平原啊，一到冬天呢就会阴雨绵绵的。那楚人呢，根据自己的历法计算，从冬至开始就需要忍受81个9天的严寒，这漫长的寒冷好像有点看不到尽头。

面对严峻的冬天呢，楚人需要发挥无限的智慧才能够在严寒当中求得生存。其实早在几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使用火来取暖啦。你看北京猿人呢，就会点燃火堆来抵御寒冷，还会特意的去保护火种，不让火种灭绝。而南方的楚人呢，虽然不像北方那么严寒刺骨哈，但也会在冬天呢点起炉火取暖去寒。他们用的就是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那个鼎，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容器哈，可以在下方呢身上柴火，这样就可以在冬天常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也能够让冰冷的身躯获得暖意了。而今天湖北四川一带的火锅文化呢，其实都是源自古人这种聪明的烹饪方式了。除了火呢，楚人的舌尖上也有着驱寒还有这个让自己能够保暖的妙方哦。他们非常爱好美酒佳肴，喝酒不仅是娱乐，也能够让酒精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挥驱寒的功效。各种造型独特的古酒器就是楚人智慧的结晶。待会儿也会把一些酒器呢发在大蓝鲸平台当中，大家来欣赏一下哈。那说到舌尖上的驱寒呢，其实喝酒算是一个，另外提到生姜花椒在楚人的饮食文化当中也不可或缺的，要知道那个辛辣的味道啊怎么一提到辛辣要流哈喇子，就能够增强体质，软胃止咳。哎，在我们现代人的概念当中，辛辣是不可以止咳的，反而会是刺激的，怎么就会暖胃止咳呢？其实讲到的是花椒了，少量的花椒还有少量的生姜吼。那楚人呢也善于驯养鹿牛羊等等动物，他们不仅可以吃因为有丰富的蛋白质嘛，冬天吃这些动物的肉呢还能够增加体内的热量，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在冬天爱吃羊肉是一个道理哈。那考古发明呢，另外比如说像皮毛等等哈，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寒，不过现在呢就其实不推崇这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皮毛来做一些皮毛的衣服哈，但是呢不要用小动物们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在寒冷的季节当中是怎么样度过的哈。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就是还没有棉被的这个楚人，就是在楚国的那个时期哈。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呢，比如说他们也有类似于像这个火锅文化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在那种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鼎的下面呢烧柴生火，这样就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了，也可以让冰冷的身体能够获得一些暖意。另外就是喜欢喝一些酒啊，因为酒精呢可以在体内发挥驱寒的功效哈。还有像生姜啊、花椒呀，包括那些牛羊肉等等啊，都可以帮助身体能够增加很多的热量。那除此之外呢，楚人冬天还会大量的吃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哈，这种野菜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也有着非常好的保暖的功效，只要一顿饱满的野味饭下肚啊，寒意就能够被驱散很多呢。仅仅吃得丰盛呢也并不能真正的驱寒了，那楚人呢也在衣服上下足了功夫。考古学家呢曾经在楚国的这个古墓当中就发现各种各样的头巾啊、手套啊，包括那种袍子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冬装哈。你看那个年代就有手套了，这些衣服不仅实用还特别注重时尚美观。流传到现在的汉服呢其实也是受那个时候的衣服的影响哈。那再往前几千年，古人的御寒方式其实还更加的原始呢。那么再往前又是什么样的一些保暖的方式呢？那么后来的一些朝代的古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暖驱寒呢？在半年之后回来，文飞也会继续的来跟你分享。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让我们此时此刻呢穿越到古代。要说到古代的话，古人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取暖方法呢？特别说到我们看那些古装剧里边，经常就会有一些那种取暖大法，究竟靠不靠谱呢？
1: 对，因为每次看到古装剧的时候，相信大家也会心里面很疑惑，因为我们现在呢有这么多的家用电器，有这么多好的方式能够帮我们取暖，但是大家常常还是觉得太冷了。而对于古人，他们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选择，而且不同的人群呢，他们能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古装剧里常用的那些取暖方法，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
0: 先来说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武林外传》哈。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在这样的一个剧当中哈，其实也有着很多很多保暖的方式，包括像《如懿传》呐，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哈。在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呢，就比如说喝上一杯小酒就可以暖暖身子，其实在现当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特别我记得好像有人喝那个煮热了的黄酒，就会觉得特别的暖身。
1: 是的，所以呢通过饮品来暖身也是一种方式。而像如懿传里面呢，他们着凉之后呢喝了点姜汤，所以呢通过饮品的这种方式是挺多的。大家觉得这样的方式有用吗？
0: 其实还是挺靠谱的哈。
1: 其实像现在也是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冷了，尤其是呢你在户外的时候不方便，大家就会买上一杯这个热饮拿在手里，就觉得整个人就暖和了很多，尤其是喝上一杯热开水就会觉得很舒服。而我呢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会买上一杯热奶茶或者是热牛奶端在手里呢，这样感觉整个人都暖暖的，
0: 好像又能够让手暖起来，然后喝上一口也能够让胃暖起来，整个人都会暖暖的哈。那我们再回归到电视剧当中，刚才还提到了这个《如懿传》，包括《甄嬛传》，其实，在这样的宫廷里边呢，很多的女子哈，她们最直接的取暖方式就是把自己穿得厚厚的。那么最有效的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古装剧里边都有穿皮草类的这样的衣服哈。
1: 现在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穿的是羽绒服，但是这种衣服呢，古人他们可是没有机会穿的，穿不了轻便的羽绒服。那对于古人来说呢，他们其实能够选择的方式就很有限了，就比如说是皮草。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是很提倡，但是呢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太窄了，而想要在冬天的时候呢能够去衣服能够保暖的话呢，其实大多数的选择就只能是皮草了。
0: 那如果现在取代来说的话，可以用那种人造毛啊等等去取代，其实也挺暖和的哈。那么事实上呢，电视剧虽然这么拍，但是呢古人过冬的衣服真的是比戏服里边要更加的精美齐全。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皮草之外呢，其实还有暖帽，另外还有皮褂、大袄，还有棉袜、绒靴哈，甚至古人穿的那个绒靴呢，它的那个厚度包括保暖程度远远的要高于我们现在冬天穿的一些鞋子。
1: 只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这样保暖的衣服在当时可不是每一个人都穿得上的，只是说呢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一种选择能够让自己暖和起来，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借鉴，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在寒冷的天气里呢，古人他们不同的人群都是在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0: 另外说到呢还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在步步惊心里面还有很多剧里边都有涉及到，就是烤火。那除了靠衣服取暖之外呢，大家最主要的热力来源就是火了。距离现在3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哈，其实北京猿人呢就已经学会了怎么样使用和控制火了。
1: 是的，现在呢我们相信大家有烤火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呢我觉得每年到了冬天，大家去吃火锅或者吃烧烤，还有最近流行的围炉煮茶，烤上一些栗子、烤柿子等等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跟烤火很像，大家围坐在一起在火堆旁就非常的暖和。而这样的烤火呢历史其实也是非常悠久的。
0: 而随着现在技术的进步啊，比如说像那种炭火呀就更科学了。另外呢暖气啊其实虽然不见火，但是也是有这样类型的一个相似的功能啊。
1: 是的，说起炭，大家可能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这种烟尘极大而且非常的熏人，很不方便。像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地方，像是乡村的地方会有人去点这些炭火，只不过呢其实炭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宫斗剧里呢，连后宫的这些小主他们也要为了炭争起来。比如说《甄嬛传》当中就提到了有银炭、黑炭，《如懿传》里呢 还有存在感极高的红罗炭，它们都是木炭的名字，但是这些木炭也是分成了不同的档次，可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0: 是，我就想到那个《笑窗秘史》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啊，叫我去跟内务府要一个大点的炭盆，就是炭盆的大小呢其实也是不同的一个比例，不是说所有的后宫的这个佳丽们都能够有同样大小的炭盆，但你想这个盆越大，里边承载的炭越多，那自然就更暖和了。
1: 是的，而我们中国古人呢，最晚是从商周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烧炭了，像是《周礼·地官》当中就有记载，有掌炭这样的一个职位，朝廷呢还有专门管炭的官员和机构。唐代的时候呢有木炭采运使，宋代的时候设了柴薪库，元代呢有柴炭局，明清时期呢又叫做锡薪司，都是专门来管炭的。可见呢，炭对于冬天取暖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了。
0: 真的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哈，可见在当时存在感也是异常之高的。那么不知道现当下的你会用什么样方式取暖呢？除了暖气、空调，把自己穿得厚厚的之外哈，也可以说一些你比较喜欢的方式方法。特别有的时候在这个初冬的时候，就还不是那么冷的时候，我但凡看到卖烤红薯的，我都会买一个烤红薯，然后放在手上，也是有点像那个手炉一样，可以暖手暖身。
1: 我其实想了想啊，古人的他们取暖的方法很多，我们现代人更多，但是大致的类型其实还是差不多的。虽然说我们用的方式、用的物品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取暖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件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

0: 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二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2: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在个屋边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 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三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沙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5: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5: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5: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5: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8: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5: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7: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5: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8: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3: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
1: 宁夏推动民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0: 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
1: 龙德县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2: 初夏时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赛马水泥套门沟矿山，鸟语花香，绿意盎然。这段时间，园区在开足马力抓生产的同时，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在完成开采任务的山坡上，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边坡加固、场地平整作业。随着回填、栽种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不久后废弃矿坑将重新披上绿装。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套门沟矿山副矿长荣飞：
3: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个绿化技术，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探索，生活区的这个绿化率已经达到这个100%，矿区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2: 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企业累计复垦面积达70余公顷，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1800余棵树木扎根生长，5种灌木错落分布，1000余公斤草籽花籽播撒下盎然生机。经过10余年的持续养护。

0: 户，水土得以保持，小气候日渐形成，这里逐步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新家园。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套门沟矿山矿长尹自彪：
1: 我们确立了低碳矿山与无废矿区的双龙驱动战略，通过引入矿山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人车设备环境的万物互联，在全域智能化转型浪潮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从绿起来向绿得久、绿得有价值深度发展。
0: 能源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平衡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位于盐池县大水坑镇东南的新泉井村，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分布式绿色发展规划，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清洁文明井场建设、微废暂存间物联网搭建等8个重点项目，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守护当地生态筑牢屏障。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采油一厂5区经理陈威：
2: 持续完善生产信息化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全面感知、自动控制、智能预测、四级管控的生产管理模式，大幅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降低能耗。
0: 为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宁夏自然资源部门近日还发布了新一批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宁东石油开采等4家矿山企业成功入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矿山兼并重组、标准研制、政策创新及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处长王军山：
3: 绿色矿业高质量发展，细化不同矿种差异化达标线，实施一矿一策的一个专家帮扶，通过清单化管理，专家化的指导，精准化的推进，扎实落实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切实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的质效双提升。
4: 宁夏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关切，聚焦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打造普惠优质便捷的民生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请听报道。
5: 近年来，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这也对护理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医养中心，这里的医护团队连续3年在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3等奖，专业的照护人才成为机构养老的主要优势。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医养服务中心主任刘静婷：
6: 把技能提升融入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以各级技能大赛为契机，让团队在比赛中锤炼技能，增长本领。
5: 来到大五口区第一幼儿园托育班，老师们正通过温馨有趣的活动对孩子们开展早期启蒙教育，专业化的照护服务得到了适龄幼儿家长的欢迎。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托育专业人才的培训和实践基地。今年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先后开展多场养老护理员、育婴员技能专题培训，并对接本地院校开设托育专业。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晋阳：
7: 针对性的开展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育工程，强化培养锻炼，搭建成长平台，不断提升本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5: 近年来，宁夏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建设养老托育机构，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康养结合等，连续3年举办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累计签订合作项目70多项，签约金额24亿多元。不仅是一老一小相关产业，家政服务业也是撬动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近日，六盘保姆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班在固原市开班，为60多名家政服务从业者培训家常菜、月子餐等专业技能。六盘保姆从业人员邢慧林：
8: 我这个自从做月嫂以来，我的工资从5000提升到这个现在过万了。我想在我们这些精讲师啊、精讲厨师的教导下，我要把我的这个月子餐做得更加是精致有营养。
5: 今年固原市主动对接北京、上海、山东等国内优质家政企业，积极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与服务理念，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向区内外输送的专业家政人员就业率达到80%。固原市垣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薛国虎：
9: 已经今年这样的班，我们将还要办10期以上，更好地助力从业人员精准对接心仪的岗位，推动六盘保姆品牌提质增效持续发展。
5: 今年自治区商务厅等部门印发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相关措施，通过家政进社区发放电子消费券，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持续擦亮好宁嫂自治区级品牌，推进技能等级认定，加强行业监管，创新家政与物业养老等融合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10: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1: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近日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启动，启动仪式与宁超吴中赛区首场比赛同场开展，以一套场地双重盛会、流量互导模式，推动文旅与体育产业双向赋能。启动仪式上，鼓舞盛世、花儿慢赛上等节目尽显赛上风情，特级导游发起文明旅游倡议，百人共绘宁夏新21景，现场还集中展示推介宁夏优质文旅资源，让游客市民沉浸式感受宁夏文旅新貌。游客孙恒敏：
12: 我们宁夏现在越来越美好啊，天蓝地绿啊，风景美，人也美，欢迎大家来宁夏给精灵放个假。
11: 在西夏岭景区，围绕博物馆日、旅游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文化交流，普及遗产保护理念。活动现场，惠民文艺演出、文物保护知识宣讲、西夏历史互动问答、我是文脉守护人讲解员大赛等，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游客普及历史知识。广东游客：
13: 活动气氛浓厚，服务贴心，免费开放，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世界文化遗产。
11: 北京游客：
14: 通过趣味的回答和现场的讲解，让孩子近距离地接触了文物，了解了历史，从小树立了文物保护的意识。
11: 灵武市启动中国旅游日全域文旅系列活动，活动创新推出全灵沉浸游、全媒齐打卡、日夜双联动的复合型文旅新场景，现场发布了古韵探秘和稻香风情两条全新的精品线路。抖音博主：
15: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机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发在网上，让更多人看到灵武的美，让更多人喜欢灵武。
11: 灵武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王悦：
16: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策划常态化、系列化、品牌化的四季文旅主题活动，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全年有热度。
11: 在盐池县千年古韵、长城民俗嘉年华文旅农商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文艺表演、长城保护成果展示、非遗文化展销等形式，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盐池县还将推出红色文化宣讲、安万秦腔演出等10余项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日活动推出的超值套票、门票优惠、好物推介等系列惠民举措，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上海游客：
17: 今天在六盘山度的旅游节很开心，
18: 真的好地方，好山，山好水好。
4: 马是塞上大地千年不变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西北草原万马驰骋的雄浑过往。今年是马年，宁夏博物馆依托馆藏马主题文物，解锁千年塞上马韵，让游客在参观文物之间触摸千年历史脉动。 请听报道。

0: 在宁夏博物馆，一架做工精巧的马车让观众驻足流连。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一个个成语在文物中生动体现出来。宁夏博物馆讲解员梁燕，
1: 看到前面弯曲的这一根，我们叫圆木，成语南辕北辙的辕，说的就是它了。
0: 1983年9月，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宁夏固原南郊深沟村，经固原市圆洲区被发掘。墓中出土鎏金银壶、萨珊玻璃碗、金戒指、陶俑仪仗队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与马相关的文物近百件。为研究北周历史、军事制度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留下了关键的实物佐证。宁夏博物馆讲解员梁燕，
1: 这件陶驼马出土于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高度13.5厘米，通体是红紫色，以红色黑色勾勒细部，马头较小，马头微垂。从陶驼马的造型特征观察，正是沿袭了16国陶马造型的特点，这说明宁夏固原地区的北朝墓葬保留了较多的16国遗风。
0: 观众朱女士，
2: 就感觉反正从古至今，马是贯穿整个中华的一个发展，无论生活呀、战争啊，它都一直都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而且非常厚重。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以民为本，把群众极难筹判转化为履职实效。固原市隆德县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贵的民生痛点，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举措，进一步完善停车场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投诉处理机制，让本地群众的幸福感与外来游客的满意度双向提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请听报道。
4: 在隆德县城，停车难、停车贵曾经是当地群众出行的痛点。全县曾经只有8000多个停车位，缺口较大，外来游客、居民出门常常绕上好几圈也找不到车位。为解决这一难题，隆德县将原有的8个收费停车场、328个车位全部免费开放，盘活城区闲置土地资源，新建10个停车场、1326个固定车位，同时推动3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非工作时间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内部停车位，破解了群众停车难的困扰。隆德县居民任小强，
5: 停车白事就是你自己不管啥时间时间都能形成车位，对，是哪大停车都不就形成车位。
4: 作为宁夏生态文旅康养先行县，近年来隆德县自驾游、家庭游等客源持续增多，免费停车政策有效提升了对周边及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成为隆德县一张闪亮的暖心名片，更有效激活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西安游客吴建设，
6: 我在这待了，这是今年是第3年，确实好，夏天呀特舒服，停车呀确实是全免费，这里服务态度呀各方面就是特别重视。
4: 隆德县凤岭乡乡村特产店工作人员赵丽丽，
7: 到夏天就是有很多游客开的这个房车来这些来到我们这个店，带点手工醋啊、啥的饮料，还有这个土榨油卖的呀比较好。
4: 免费不放任，长效才惠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隆德县在政策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还建立起长效监管全流程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清障行动、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停车秩序管控，确保免费公共车位高效循环、物尽其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温暖民心。隆德县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进宁，
8: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落实停车场管理制度及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同时探索建立停车场信用管理体系，引导车主自觉遵守停车规定。此外，我们还将加强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健全停车管理长效机制，让这些惠民举措真正长久地惠及群众，温暖民心。
4: 本台消息，5月19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

0: 全区百乡千村万户宣传培训，继口罩加手套 4.0 专项行动、犬风铃专项行动在平罗县启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大家集中观看了布病防控微电影。同时通过发放防疫宣传资料、犬只狂犬病免费免疫注射、防疫物资及养殖设备产品展示推介等接地气、群众易接受的方式，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现场还向养殖场户、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代表发放了防疫物资。宁夏茂草原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吴小鱼：
1: 因为养殖的防疫对于养殖场来说的重中之重的啊，我们要做到每天都要坚持把口罩手套佩戴好，然后切断病原体。
2: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科协、教育厅等单位主办的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5月16号在中卫市举行。本届大赛以科技自强担使命、同心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吸引了全区22个市县区200多所中小学校9000余名师生参加。经过层层选拔，共有904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进入中评环节。作品涵盖物理、生物、工程等多学科教具创新，如动态眼球模型、5种通信方式演示仪、磁控放电装置等。灵武市第六小学6年级学生杨一凡：
3: 我们本次带来的科技作品名称叫天地共济，心耀未来。天就指的是我们探索宇宙的精神，地就指的是我们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运用了很多这样的发电马达，我们的空间站、火箭以及行星模型给它转动起来。
2: 赛事期间还同步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教师培训、高校科普志愿服务、科技企业成果展以及科普大篷车等活动。
0: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石嘴山专场活动近日举办。石嘴山市各科技园区和相关县区的80余家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园区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石嘴山盐碱地改良、茄果瓜菜类病虫害防治、肉牛腹泻诊断等技术需求，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专家做专题报告，把科技服务送到生产一线。现场发布成果需求31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47项，并进行了签约。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裴卓强：
4: 对于我们一个育种企业来讲，我们是拿到了真金白银，让我们的这个研发在人家的技术的这种落地转化这种基础上，能够研究出更好的品种。
5: 本台消息，泾原县农特产品展销馆5月16号在银川开馆，搭建起集产品展示、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商务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集散平台。展销馆内汇集了泾原县各类名优农特好物，主打泾原黄牛肉、泾原蜂蜜、泾原香菇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同时收纳道地中药材、山野干货、山泉水等系列产品。展馆坚持产地直供，依托闽宁协作帮扶优势，拓宽特色农产品出山渠道，为当地农业企业搭建产品展示与销售平台，赋能产业增收。宁夏泾原县园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纪小凤：
6: 就是想让咱们的好产品走出大山，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说是咱们泾原有这么一系列很多很多的好产品。
7: 随着夏季来临，参与涉水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溺亡的人里一半以上是少年儿童。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如何防溺水，请听报道。
8: 统计显示，溺水高发时段是夏季午后和傍晚，高发场景集中在池塘、水库、河流等野外水域，中小学生因结伴私自下水是主要高发人群之一。记者常静林：
9: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觉得我会游泳，那我就是安全的。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误解？
8: 自治区减灾中心减灾科科长马南：
10: 这确实是一个误解，因为野外的水域和泳池完全不同。游泳高手呢，也可能会因为抽筋、水草缠绕、暗流，陷入一些危险。其实还有两个误区，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首先是 溺水会大声呼救，其实也有很多情况下是无声溺水，孩子在挣扎的时候很难被察觉。第二是手拉手施救，手拉手施救因为是站立的施救，很容易失去平衡，也极易造成多人落水甚至溺亡。
8: 除了认清这些误区，最关键的是家长要做好日常监护，平时要教育孩子认清风险，还要留意预警信号，比如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变快、出现漩涡、岸边塌陷、水位上涨，或者同伴在水中异常安静。记者常静林。
9: 如果不小心落水，或者是看到别人落水，我们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8: 自治区减灾中心减灾科科长马楠。
10: 如果我们在遇到了他人落水的情况，首先一定要大声呼救，寻求身边成年人的帮助，拨打119120。一定要谨记，未成年人绝对不能下水施救，也不要手拉手施救，最好还是能利用周边能找到的，比如说长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在岸上进行抛物施救。如果是自己落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减少挣扎，仰面漂浮，最好能保持口鼻露出水面，抓住漂浮物，大声呼救。如果发生了腿抽筋的情况，尽量用力拉伸，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0: 平罗县定远街消防救援站指战员近日在完成任务返程途中，发现交叉口发生一起小货车与电动车碰撞事故，一名女童腿部受伤流血，指战员为女孩清创止血包扎，并拨打120。国道路口车流量大，车辆电动车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1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2: 思想田野播出，一群人一辈子一片绿。理论热评，接力实干，写在沙漠里的工程答卷。
13: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宁夏零五白鸡滩，一代代治沙人用几十年的坚守给出了答案，没有立竿见影的 GDP， 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干。记者马静。
14: 这也太美了吧！
15: 我骄傲地跟你说，就这一片，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年干出来最美的成果。
14: 真的，大家能想象得到吗？我眼前的景象在20多年前还是一片沙海。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到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来听一听这一代代治沙人人进沙退的故事。
13: 在宁夏零五白鸡滩，时间不是用年计算的，而是用一棵树、一平方米草方格、一代人的坚守来丈量的。2000年，26岁的李国宝刚来到这里时，迎接他的是一片茫茫荒漠，看不到边。宁夏零五白鸡滩防沙林场大全管理站职工李国宝：
15: 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路，没有水。那个条件是非常艰苦，吃个饭里面都沙子，那个冰子高头都沙子，啥时候能把这片沙能压住？什么时候能让它变成这个绿洲？
13: 那时造林基本是靠天吃饭，没有雨水，苗子活不了几棵，不少人灰心了。宁夏零五白鸡滩防沙林场大全管理站职工李国宝：
14: 当时是怎么去坚持下来的呢？
15: 为了给俺们这个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好条件。
13: 真正的转折来自治沙带头人王有德，他带领大家钻研出三季造林和营养带技术，抓住夏季每一场雨抢伤植树。十年苦干，流动沙丘一点一点被林草锁住，他们的工作也从治沙变成了守绿。更让李国宝欣慰的是，生态好了，日子也富了。 林场利用沙地发展起温棚韭菜、落地蔬菜和果树。宁夏零五白鸡滩防沙林场大全管理站职工李国宝，
15: 现在家家户户都会有小车有楼房，这就是生活的改变，真正体会到了习总书记说的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如果说李国宝代表的是用汗水浇灌绿色的第一代、第二代治沙人，那么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杨娟则是用科技接力的新一代。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技科科长杨娟，
16: 当时一段时间是有过这种不想干、干不下去，一名大学生从象牙塔出来，感觉一下到了与沙子、与土、与树苗打交道，这种心理落差感，在那个十几年前是很明显的。
13: 一年又一年，他参与并见证了一加四精准治沙技术的成型。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技科科长杨娟，
16: 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草方格扎设，对区域内的流动沙丘实现固定的四道防线措施，就是利用雨季进行撒播草籽，灌木植苗，以及春秋的营养带植苗，这些措施通过以上的措施呢，达到区域内的生态环境的改善，今年的效果就特别好。
13: 从1953年建厂至今，白鸡滩累计治沙近百万亩，把沙漠从黄河边缘向后推进了20公里。杨娟也从想离开的大学生变成了离不开的治沙骨干。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技科科长杨娟，
16: 从没有植被到有植被，这种一点一点，你去既参与了，又经历了，这种成就感和职业的自豪感，坚定了你继续传承下去。
13: 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工作人员马斌，
17: 我先看一下设备的运行情况，并且备份一下现场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设备呢，就是能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植被，它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能产生多少氧气。
13: 马斌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在中部干旱带长大，从小他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不能多种树？后来他明白了，干旱区要以水定律，不能贪多。带着这份执着，他考进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宁夏。他要做的就是用数据让治沙更科学、更高效。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工作人员马斌，
17: 科研它在这个实践的层面，它可以预知，它可以预判，我们会搭建一些增水的平台，搭建一些更加增温的平台，它就是去想去求证，在降水增多的情况下，在更加干旱的情况下，这个宁条这种植物群落它会怎么样去发展。
13: 如今白鸡滩保护区拥有308种植物、129种动物，而宁夏也把几十年摸索出的治沙技术、草方格固沙模式、灌木植苗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样受荒漠化困扰的国家。2025年7月30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自治区林草局挂牌成立，推动我国荒漠化防治事业与国际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项目负责人潘李娜，
18: 每年都会有一个国际培训班，我们会邀请呢这个中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受到荒漠化危害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国际学员们来到我们宁夏去学习。我就觉得我们这个防沙治沙还有生态保护，这是没有国界的。
13: 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这一重要论述在宁夏的生动实践。从白鸡滩的沙丘到国际舞台，从粗糙的双手到精密的数据，从一口落沙饼到一套被推广的72个国家的中国方案，他们用各自岗位上的行动共同书写着对正确政绩观的答案。真正的政绩不在表彰墙上， 而在广袤大地上久久回荡的回响里。
14: 多年来，宁夏荒漠化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24年全国林草失荒普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全国第六次监测结果相比，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别减少了71万亩和40.7万亩。自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成立以来，共举办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国际研修班2期，累计培训33个国家90多名国际学员，接待37个国家189人次来访，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主任冯占文：
19: 荒漠化防治这个事业一定不是立竿见影的，一定不是急功近利，它是需要无数人通过几代人的几十年的努力。我们这些从事荒漠化防治的各行各业的，就是把这个论文是写在大地上，这个东西是浅技，不是险技，需要就是久久为功，需要有坚持，有坚守，耐得住寂寞，才能静待花开。
13: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在宁夏四代治沙人硬是用铁锨和草方格把腾格里沙漠的沙线逼退了25公里，把毛乌素沙地的流动沙丘定了格。这背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而是一句朴素却滚烫的话：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什么是工程不必在我？他是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任之名。白吉滩四代人接力70余载，中卫三代人扎根腾格里，每一辈人都甘当铺路石，让治沙从怕沙治沙走向用沙爱沙。他们用不断后退的沙丘，不断攀升的草木覆盖率，告诉我们有一种政绩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什么是工程必定有我？就是一代代人都扛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锨。第一代发明了管用的草方格，第二代筑起绵延百里的防护林体系，如今第三代把光伏板铺进沙漠，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植被覆盖率从不足0.5%跃升至20%以上，让治沙效率倍增。每一代人都在接力，都在传承。宁夏治沙史就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政绩观教材，它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耐住性子，一代接着一代干，方能在黄沙之上矗立起无形的丰碑。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3: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2: 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触角。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宁夏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关切，聚焦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打造普惠优质便捷的民生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固原市隆德县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贵的民生痛点，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举措，进一步完善停车场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投诉处理机制，让本地群众的幸福感与外来游客的满意度双向提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
13: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银川市持续加码科技人才引育扶持政策，以真金白银支持团队攻坚与技术突破，加速集聚创新资源，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2: 在六盘山实验室高端特殊材料技术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聚焦合金粉末制备、涂层一体化成型等关键技术开展攻关。实验室的增材

0: 台制造用高端材料技术创新团队，作为银川市重点培育的113个市级科技创新团队之一，依托其创新平台，突破高端特殊金属粉末材料研发瓶颈，着力提升核电、深海等领域控制阀核心部件的服役性能与寿命。截至目前，该团队已牵头承担五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十余项趋势级科研项目，获批科研经费300余万元，源源不断产出优质创新成果。六盘山实验室高端特殊材料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总监陈佳琪：
1: 政府专项资金的精准扶持下呢，我们有效地降低了这个研发创新方面的成本。那我们将在金属粉末、连续生产、卫星粉、空心粉等领域，还有这个电极材料耐久性、可靠性，以及这个涂层制备一体化、轻量化方面进行这个技术攻关。
0: 在培育优质科创团队的同时，银川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育计划成效显著。自2022年以来，全市累计培养市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53名。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在旺位列其中。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在旺：
2: 新政颁布下来之后，能够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撑。作为科技领军人才，我今年也是带领我们的团队，然后把公司的这种新产品的研发往更高的层次去推进。
0: 栽好营商育才梧桐树，集聚科创兴业金凤凰。多年来，银川市精准出台人才扶持举措，实打实投入资金，点对点帮扶人才团队发展。目前，全市认定的科创领军人才和科创团队已累计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科技项目251项，累计投入研发经费4.78亿元。今年，银川市继续加大科创人才培育力度，对市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给予10万元至30万元专项研究经费，对市级科技创新团队给予30万至50万元资金支持。
3: 近日，在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落叶松人工林里，宁夏师范大学科研人员正操作便携式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仪，对落叶松林下的土壤呼吸进行监测。这标志着固原市首个生态系统碳账户全面进入实地验证阶段。请听报道。
0: 据了解，该碳账户依托六盘山生态系统碳收支核算账户构建和碳增汇技术研究项目搭建，由宁夏师范大学联合企业申报，于今年1月正式启动。目前，科研团队已围绕六盘山森林、草地、耕地三大核心生态系统，在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落叶松人工次生林、云雾山本市真毛杆草原、元州区开城镇小马庄村农田等典型区域，布设300个监测样点，搭建起覆盖全域、类型完整的野外监测网络。同时已完成碳账户功能框架设计，明确核算标准与运行规则。与传统碳汇核算不同，该项目将摸清家底与挖潜增量并重，将碳增汇技术研究作为核心内容之一。项目技术负责人曹宗英：
4: 就是从我们林业碳汇角度来看呢，其实现在只有新增的碳汇是可以交易出去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展示增加造林，另一其实要考虑我们的造林质量，选择一些我们那个就适合本地特色和气候的一些乡土树种和固碳优势树种，在有限的空间以内可以固更多的碳。
0: 六盘山是全国两平三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枢纽，生态保护修复兼具全局价值与战略意义。通过科学提升生态系统固碳效能，依托碳账户体系联动生态增汇技术，既能高效破解生态保护发展瓶颈，更能推动生态资源持续变现，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共赢。
5: 吴忠市江市区2026年小微绿地海绵化建设项目列为2026年为民办实事之一，紧盯施工进度，持续补齐城市民生休闲设施短板，擦亮宜居城市底色。请听报道。
0: 在吴忠市区2026年小微绿地海绵化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加紧施工作业。该项目位于吴忠市高铁站北侧，北衔文翠苑南至新建道路，西接东望街市政绿化带，东至规划幼儿园，总建设面积8.16亩，于4月13号开工建设。

0: 主要建设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等海绵设施，铺设彩色透水沥青，配套建设儿童游乐休闲座椅量化及科普导视系统。项目负责人郭浩龙：
1: 我们也将抓紧施工黄金期，确保6月29日按期竣工交付，早日给周边群众打造家门口的优质休闲空间。
0: 该项目深度融合海绵城市儿童友好建设理念，配套建设海绵科普标识、儿童沙坑、互动景墙廊架、再生水管网等设施，打造功能复合型城市绿色生态公园。
2: 近日记者从青铜峡市发改局获悉，青铜峡市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以工代镇项目全面铺开，计划实施2026年以工代镇项目8个，获批中央专项资金4270万元，项目覆盖6个乡镇、14个行政村，预计带动1402名重点群众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897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达40%，以真金白银筑牢民生底线，拓宽增收路径。请听报道。
0: 在陈渊滩镇陈滩街岸新村2026年特色旅居村以工代镇项目建设现场，村庄道路的平整硬化工程正有序推进，3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该项目施工负责人王多帅告诉记者，项目自2026年3月18号开工建设，工期180天。项目施工负责人王多帅：
3: 现阶段已完成对部分道路管道安装及回填，目前正在大面进行导压铺设、雨污管道的灌沟开挖等作业，项目结束后将极大地改善农户的居住环境。
0: 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让群众出行更便捷，农耕更高效，而以工代镇的赈济实效更让群众在家门口尝到了增收的甜头。王老滩村村民徐志银：
4: 我从开工已经干了有17天8个月了，一天还能收入个300块钱，也不用东跑西跑的，干了，我们在家门口就开始干了。
0: 据了解，青铜峡市2026年以工代镇项目建设重点围绕农村道路硬化、沟渠砌护、雨污管网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薄弱环节，坚持以工换镇、以镇促收，优先吸纳低收入人口、脱贫户、监测户、未就业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务工。
5: 本台消息。
6: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西安举行，宁夏选送的当代舞岩画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当代舞奖，实现了宁夏在该奖项零的突破。岩画由银川高级中学创作表演，以贺兰山岩画为核心灵感，以岁月诗语为石能言为精神内核，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抗争共生的生命图景，实现了地域文化符号与当代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记者从宁夏农垦了解到，长山头农场小红沟种植区内3950亩优质紫花苜蓿头茬收割日前全面启动，收割后的苜蓿将经过晾晒、聚拢、打捆等工序，化作精品饲草，成为农垦奶牛的优质口粮。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2700亩，预计亩产甘草达350公斤。记者从盐池县医保局获悉，盐池县作为自治区药号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试点县，成功办理我区首笔国家集采药品直接结算业务。盐池县此次结算覆盖4家定点医疗机构、2家配送企业，涉及70余种国家集采重选药品，累计支付结算资金22.48万元。记者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牵头，联合住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推动市区停车难综合治理。目前已推动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政策，累计释放闲置地下停车位20000余个，有效缓解小区周边停车压力。记者从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宁夏多举措做好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保障各项社保待遇及时足额发放。截至4月底，全区享受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待遇的人员达140万人，已有94.8万人次完成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近日，顺丰集团评优表彰45名快递员，为期5天携家属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海外游及专项荣誉激励。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张立博成为宁夏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员工。今年38岁的张立博是银川中转直派大件营业点一名普通快递员。2025年度他获得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自治区劳动模范、顺丰集团社会责任奖等多项荣誉。平罗县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点县，针对耕地碎片化问题推进小田并大田改革，累计完成耕地整合 13.85 万亩，亩均结本70余元，节水超 50%， 粮食产能与品质同步提升。近年来，宁夏对全区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了分类改革，做优做强一批，提高完善一批，整合调整一批，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建立起阅读资源供给新体系，创新乡村阅读服务新模式。宁夏沙湖鸟国摄影艺术展日前面向全国摄影爱好者征集摄影作品，本次展览分设沙水相映、湖光鸟影、畅游胜景三个单元，展览拟入选作品200件，其中特约作品80件，凡入选的作者均可获得主办方颁发的入展证书及稿酬300元每幅组。投稿邮箱 28105811160@qq.com。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宁夏自治区税务局连续通报了两起加油站偷逃税款典型案件，案件的集中曝光揭开了成品油零售行业长期存在的账外经营顽疾。这两起案件分别为中卫市税务局稽查局查处中卫市营铁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偷税案，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通报宁夏瑞科能源加油站偷税案。泰国水果黄金季近日在银川隆基第八大街开幕，活动为期7天，通过36家门店及线上渠道销售。活动现场设立泰国水果专属展区，汇集金枕榴莲、山竹、龙眼、红毛丹、椰子等全品类泰国热门鲜果。此次活动由泰王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促进司驻成都办事处与宁夏小人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0: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5: 对于白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拔掉一根白发长出10根的传言，那么这是真的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去了解。
7: 就是实际上一个毛囊单位，它大概是有大概3到5根毛发，那有些人他因为长出白头发，他觉得不好看，然后呢他就把它拔掉，但实际上呢他拔掉这根白头发，它并不会影响他周围的其他的这些毛发也变白，但是呢其实在这边其实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经常因为长白头发，然后呢反复把它拔出来，它确实会伤到一些毛囊的一些结构啊，叫做内毛根鞘。拔久了之后，其实大家最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头发、这个毛发、这个毛囊就不会再长出这个正常的毛发出来
8: 哦，
7: 反而会引起这种脱发的一个表现，
8: 就会变成不长，
7: 对，
8: 就秃了，
7: 对，就是那个地方
8: 啊，所以勤着拔这个白头发，不会是白发变多，相反会是头发变少，甚至会变使头变秃。
7: 对，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2: 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3: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04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3到4级，具体气温迎川13度到29度，石嘴山12度到29度，吴中14度到30度，中卫13度到32度，固原10度到23度，宁东12度到28度。
2: 那预计今天白天，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4级左右偏南风，正风6到8级。贺兰山、盐山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4到5级，正风7到9级，并伴有沙尘天气，气温有所下降。21号全区最高气温降至15度到22度。22号全区最低气温降至6度到10度。那21号夜间，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
3: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
2: 宁夏积极打造普惠优质便捷的民生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3: 龙德县全域免费停车政策落地，为民交出暖心答卷。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银川专场发布会。银川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银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成，银川市委常委、副市长江明汉，银川市副市长吴静介绍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的提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我们来听报道。
4: 初夏时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赛马水泥套门沟矿山鸟语花香，绿意盎然。这段时间，园区在开足马力抓生产的同时，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在完成开采任务的山坡上，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边坡加固、场地平整作业。随着回填、栽种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不久后废弃矿坑将重新披上绿装。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套门沟矿山副矿长荣飞：
5: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先进。